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

0: 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2: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3: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小姐负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4: 先问一下，

0: 你现在是家大业大，正在青云直上的时候，而我呢，反正也没什么起色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要是翻脸，我奉陪。
1: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还不行吗？
0: 行啊，但你得帮我这次啊，啊，以后咱就两清了，怎么样？要不，等你从新堤回来，咱就办。
1: 其实我扣住他呀，就是想多弄点钱。现在彭家墩那边百废待兴，到处缺钱呢。
0: 哎，你开辟这条财路，他们还会缺钱吗？是不是你自己还缺点啊？啊？好，这样，你只要把人交给我。无论得到什么好处，咱们都一人一半，啊？
1: 是彭霸天叫你来的吧？
0: 他是找过我，可没谈拢啊，所以我才想呢，
1: 想大赚一笔。
0: 是咱们大赚一笔。哎，你想想看啊，你说你们抓那老太太，还能榨出什么油水来呀？啊？

0: 我说金彪兄弟啊，您就别再犹豫了，这富贵险中求，挣了能花才叫挣啊。那你什么意思啊？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苦肉计。
0: 苦肉计？嗯。等我把新地的事儿办完了，你们就绑了我，然后让韩英拿彭老太太来换我。哎。
2: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和他们能换吗？你什么意思？
3: 哦，对不起啊，兄弟食言了。你在彭家墩是举足轻重的栋梁之才，他们怎么能不换呢？那你答应我的事儿，
2: 我谢十三对天发誓，不管从彭老财那捞到了什么好处，我和你王金彪都一人一半。如有欺瞒违背，天诛地灭。
3: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嗯、
2: 老爷，
3: 小姐又来电报催了。
4: 快端午节了，咱们还是回汉口吧。我怎么有脸回去呢？救不出他娘来，这端午节也不好过呀。
3: 您不是说过，趁着过节再疏通疏通关系吗？
4: 哼，这些未熟的差役，唉，几经刁难。 心灰意冷了。

0: 老爷正翻着呢。谁啊？
1: 老爷，是我，是姻娘啊。来来来，
0: 外边的情况怎么样？
1: 老爷，咱们彭家余行又做起生意了。
0: 什么？彭掌柜给穷鬼们做买卖了？
1: 是王金彪。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王金彪来新地了。

0: 他来，这是什么意思？
1: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都齐了吧？
2: 齐了，
1: 赶紧上车，快点，小心点。

0: 这个你自己留着吧，哎，给咱们小队的人多发点子弹啊！哎，你压着船呢，你先回去，哎，我们明天再走啊。
1: 不是前后两清了吗？
0: 总得答谢人家一下吧，啊，又不是以后不买了，你赶紧走吧，夜长梦多。
1: 可是韩书记让他们一起回去啊。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1: 我听金彪哥的。
0: 这不就得了吗？赶紧走吧。
1: 好。

0: 怎么着？现在就绑上？
1: 你着什么急呀？怎么着也得让我先舒坦舒坦吧。
0: 那好办，兄弟想怎么舒坦啊？喝酒、听戏，还是抽大烟、逛窑吧？我可以都包了啊。
1: 算了吧，还是我自己舒坦舒坦吧。谁知道新地那边有没有韩营的眼线啊？啊？
0: 嘿，你小子还真有心眼啊。那你就自己安顿，后半夜我再绑你。
1: 行。
0: 哎，
1: 就这样两块够干什么呢？
0: 那好，咱就来一个狸猫换太子，得了银子咱好过端午啊。
1: 好。

0: 就他一个人在楼上。
1: 好，那我现在就去保安团报告，咱们报仇的机会到了。不用报案，我自己找自己报。
2: 哎，刘芳空着呢，
0: 空着呢。

0: 如果有什么岔口的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1: 明白。
0: 老三，
2: 哎，
0: 去看看咱那王大掌柜享受完了没有？
1: 是。

0: 大哥，咱干嘛非等半夜呀？您对王金彪是不是太好了？
1: 哎，演戏演全套嘛。王金彪这小子是又狠又硬，今后一定是个人物。
2: 大哥，大哥，不好了，王金彪被人给绑走了。
3: 绑走了？
2: 啊，绑走了。
3: 你一个人留下来，就是为了吃那个莲藕排骨吗？
1: 对，你爷爷我就好这口。
3: 你不说吗？我把你炸出油来！

0: 得罪老庞老爷，这个人我得带走。凭什么你？不好意思，就凭这个，
1: 你是走了又回来的，还是一直没走啊？
0: 这重要吗？晨光大旅社的店钱我们可没多用啊。你要是一直没走的话。 这个人我可以交给你，你要是去而复返的话，怎么着？那你就是冲着我来的。哼，你想跟这个人合伙，把我的贱内骗走，再来要挟我，是不是？都是明白人啊，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2: 我是想用他来换你要的人，这也是咱们谈好的买卖。你是先把人抢到手，再来要挟我。我这也是为了你。你以为我愿意去捅侍卫队的马蜂窝吗？把人看好了啊！
3: 是。
2: 谢十三，你不要再跟我花言巧语了。王金彪是我抓到的，咱们以前的买卖一笔勾销了。哼，是你抓到的没错。哼，可韩英跟你有深仇大恨，他能跟你换人吗？啊？再说了，韩英手里是你老婆，而你手里只是他一个手下的。
0: 你仔细想想，谁怕交易不成被撕票啊？我说彭老爷，这种买卖怎么也得有个中间人吧？啊？现在看来，也只有我谢十三能把这两桩生意一起做了。
1: 那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呀？
2: 那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老婆又没在韩英手里。行。
0: 你就算中间人，但。

0: 犯人的时间、地点以及交换方式得我说了算。嗯，还有，我们过去谈的条件也不能变。
1: 谢十三，你也太黑了点儿吧？
0: 那愿不愿意随你便吧？
1: 算你狠。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的贱内要是伤了一根毫毛，你就一个子儿都拿不到。
0: 这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彭家墩给你走一趟。嗯，
2: 想不明白，雷公，你说这金彪他为什么不连夜赶回来呢？
3: 客户，你怎么不劝劝他呢？
2: 我劝过了，可金彪哥说他还有事情没办法。
4: 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得严肃处理。
5: 怎么处理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商量这么半，商量这么半天怎么样了？到底换不换？给个说法呀。
2: 你着什么急呀？
5: 我着什么急？我是怕你们急呀。
2: 这是我们自己。
3: 谢头领，你说吧，怎么个换法？
5: 一人换一人啊！你们如果把彭太太放了，他们就把王金彪还给你们。
2: 你少来这套吧！我就不信了，我们赤卫队几十号人马就抢不出一兄弟来。
6: 就是。
5: 刘闯兄弟，你还别说大话啊！有能耐你去抢啊！啊！我告诉你，我可是一手托两家，一心要做这个和事佬的。如果你们对我谢十三不相信的话，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刘闯，这个事情只能来软的，不能来硬的，不能拿金彪的性命来冒险。再说，彭霸天的老婆不属于我们专政的对象，老这么压着他也不是回事。事已至此，只能用他换金彪才是万全之策。
2: 那也只能这么办了。嗯。
3: 谢头领，时间地点就按你说的办。
7: 宁波，他们会不会耍花招，把他老婆放了不放金彪怎么办？
5: 哎，人家彭老财还嘀咕你们不守信用呢，啊，所以才让我做这个中间人的。再说了，他们不放王金彪，你们就不放彭太太，你们怕什么呢？啊！
3: 谢头领，告诉彭霸天，我们同意换人。
5: 好啊，那咱就一言为定啊。
3: 黑姑，粽子拿过来。谢头领，回去给你们的兄弟意思意思。
5: 那好啊，那我就代表我那些兄弟谢谢韩书记了啊。
3: 请。
8: 大哥回来了。
5: 这是韩书记慰劳兄弟们的。
8: 啊，谢韩书记。
5: 刘队长，韩妹子，你们这也太客气了，那就不老远送了啊。
9: 我们没客气，我这是押你出界，不是送。
5: 哦，那咱们后会有期啊。

0: 林工，要不我去换人，看看他们能耍什么花招。
1: 我也去，埋伏在私下，敌人胆敢耍花招，就消灭他们。
2: 不，还是我去。
0: 你去太危险，不行。
2: 正是因为危险，我才需要你们接应。
1: 旅长，我跟韩书记去换人。

0: 好吧，千万要小心。嗯，走。
1: 王金彪，怎么样？这滋味不好受吧？
2: 老妖，换人就换人，搞这套鬼把戏干什么？
1: 对付你们赤卫队，我们不得不防啊！
2: 哼，你就不怕我跟你们同归于尽了？
1: 你没那个种，
2: 那可不一定。哼。

0: 没这么简单，可能会有阴谋。
1: 不是有谢十三做担保吗？
0: 谢十三的话不能全信。
1: 那你想怎么办？
0: 这样，我一个人带他进去，你们在这儿掩护。
1: 不行了，太危险了。
0: 怎么地，带过来。

0: 外甥女儿啊，我彭家对你们家不薄啊，你这样对我的家人太没良心了。
1: 我爹是怎么死的？
0: 哼，那你还占了我的彭家大院呢？你今天来是兴师问罪的吗？
1: 是要向你讨还血债。
0: 哼，我知道你的人都在瞄着我，可我的人呢也对着你呢，开枪吧，咱们一拍两散。站住！
2: 好了好了，你们到底换不换人啊？
3: 说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
2: 我谢十三今天是一手托你们两家，你们只要按我说的去做，就可以顺顺当当的换人。我数三下，就开始换人。

0: 你给我走！干得好事！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1: 我闭嘴！
0: 哼，在我身上绑那么多手榴弹，想炸死我跟我们韩书记，老子不上你们的当！韩书记，别过来，千万别过来！哼，
2: 马天，
0: 那个老混蛋，你拉弦吧，老子跟你老婆同归于尽！拉呀，拉吧！哼。
3: 姓程的，你跟我玩阴的，是不是？想我们都炸死吗？

你跟我玩吧，我跟你老婆同归于尽。拉呀，你的手可别发抖。

话题，不敢拉了吗？啊！

0: 大伙儿趁热吃啊！
1: 好，
2: 哎，给我吧。
3: 阿菊，
4: 太爹，
3: 别动了。
0: 怎么了？这端午节是不是要开我的批评会啊？
3: 难道你不应该检讨吗？
0: 我检讨什么呀？鱼我卖了，子弹我给弄来了，我还为乡亲们置办了过节的东西，冒着生命危险我又弄了那么多手榴弹，我检讨什么呀？啊，我检讨什么呀？啊，
3: 英姑，我说不过他，你跟他说吧。
5: 走的时候说得明明白白，一起去一起回来，为什么单独留下来？
0: 老话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5: 纪律就是纪律，你当干部的不遵守纪律，险些送命，这个问题还不够严重吗？
0: 你别吓唬我，你让我去搞子弹，我的任务完成了。
5: 计划是搞完子弹就回来，没让你去喝酒听戏吧？
0: 我觉得有必要去答谢一下人家帮忙的人，借此机会也想巩固一下关系，为以后再买武器也打个基础。怎么了？这也错了吗？啊，
5: 你一个人擅自离开队伍，落到彭霸天手里，这个问题很严重。
0: 没错，我是落在了彭霸天的手里，可我视死如归。哼，我并没有叛变革命，是不是？
6: 金彪，
0: 你闭嘴。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

0: 有你说话的份吗？
1: 哼，母鸡还想撕尘是吧？屎个浪上台，你说老几啊你？
2: 怎么样？你胡说什么呢？
1: 怎么着？我骂我老婆，还要请示一下组织吗？
3: 王金彪，你指桑骂槐，当我们听不出来呢？
1: 我可不敢。
3: 金彪同志，
1: 行了，别啰嗦了，你们想怎么处置我，就明着说。我王金彪身上绑着几颗手榴弹都不怕死，还怕你们给我个纪律处分吗？
3: 金彪同志，你工作能力强，面对敌人也很勇敢，这些都值得表扬。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铁的纪律，危险得很。你今天面对大家的批评，态度很不端正，这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违反纪律的严重性。
4: 金彪啊，这难缠大丈夫，敢做敢当，你一个人留在新地，那就是错了呀。现在大家伙儿就想要你一句痛快话，是不是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6: 金彪哥，
3: 金彪哥，
6: 你回个话吧。
5: 金彪，
4: 金彪哥，
3: 金彪哥，
6: 回句话呀。
5: 金彪，
4: 金彪哥，怎么还不明白啊？认个错吧，金彪哥。
5: 金彪，
1: 好好好，我认错。以后啊，我保证下不为例，行了吧？
3: 为了严肃纪律，我建议给王金彪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0: 借此机会也想巩固一下关系，为以后再买武器也打个基础，怎么了？这也错了吗？啊！
1: 你一个人擅自离开队伍，落到彭霸天手里，这个问题很严重。
0: 没错，我是落在了彭霸天的手里，可我视死如归。哼，我并没有叛变革命，是不是？
2: 金彪，
0: 你闭嘴！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啊！有你说话的份吗？哼，母鸡还想私臣是吧？屎个浪上台，你算老几啊你？
3: 金彪，你胡说什么呢？
0: 怎么着？我骂我老婆，还要请示一下组织吗？
2: 王金彪，你指桑骂槐，当我们听不出来呢？
0: 我可不敢。
1: 金彪同志，
0: 行了，别啰嗦了，你们想怎么处置我，就明着说。我王金彪身上绑着几颗手榴弹都不怕死，还怕你们给我个纪律处分吗？
1: 金彪同志，你工作能力强，面对敌人也很勇敢，这些都值得表扬。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铁的纪律，危险得很。你今天面对大家的批评，态度很不端正，这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违反纪律的严重性。
4: 金彪啊，这难缠大丈夫，敢做敢当，你一个人留在新地，那就是错了呀。现在大家伙儿就想要你一句痛快话，是不是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6: 金彪哥，
2: 金彪哥，
6: 你回个话吧。
7: 金彪，
4: 金彪哥，
2: 金彪哥，
6: 回句话呀。
7: 金彪，
4: 金彪哥，怎么还不明白啊？认个错吧，金彪哥。
7: 金彪，
0: 好好好，我认错。以后啊，我保证下不为例，行了吧？
1: 为了严肃纪律，我建议给王继兵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7: 我同意。
2: 同意。
8: 我也同意。
4: 也只能这样了。金彪，表个态。
0: 好，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1: 这个态度就对了。金彪，你是当干部的，干部违反纪律不处分，以后战士们违反纪律，让我们怎么办？

0: 公事公，过事过。你这次在新地啊，搞来那么多子弹和物资，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来，吃个粽子。
1: 锦彪，
2: 接着吧，
1: 锦彪哥，
2: 接着，接着，
1: 接着，锦彪哥，
3: 锦彪哥，
1: 拿着，拿着，
2: 接着吧，
3: 快吃吧，
1: 拿着，拿着，
2: 吃吧。
1: 哎，锦彪哥，
3: 吃一个嘛，拿着。
4: 哎，这就醉了。
2: 来，大家一块吃。
5: 来来来，
3: 来来，吃粽子了。
1: 来，朱哥，我给你包个大的。
6: 哎，明天呀，送太太回汉口，告诉圆圆，好好照顾他娘。
7: 是。老爷，依我看，谢十三那伙人可不是赤卫队的对手啊。
6: 我知道，不还有保安团呢吗？
7: 哎，那帮子穷人只认得钱，不送上这几万块现大洋，他们哪里会出兵呢？
6: 有钱也不花在他们身上。我已经让关超在钱师长身上下功夫。
7: 钱师长，
6: 这个钱师长是冯团长的顶头上司，他说一句话，敢不听吗？
7: 好，还是老爷这步棋走得好啊！
6: 哎，谢十三那儿的钱送去了吗？
7: 谢十三明明是乘人之危，再说他本来就欠老爷，这一次搭救太太，帮点小忙。他还不是应该的吗？哦，
6: 谢十三从来就是为了钱，不给他钱就会结怨。我现在怕他勾结赤卫队搞咱们。赵摊主，
8: 老爷，
6: 你去八卦洲跑一趟吧。
8: 没问题。不过谢十三这家伙阴险狡诈，反复无常，万一不买我的账怎么办？还是让老妖去。
7: 哎，赵摊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彭老爷看得起你才。
6: 老妖，你也去。过去我没把谢十三放在眼里，可是眼下共产党占了彭家墩，谢十三手下的几十号人必须抓在手里。

0: 好久了，
1: 姚红，你先走吧。
0: 嗯，谷子廷，县委那边有什么指示没有？
1: 县委肯定了我们，用彭老太、管王宗彪的行动，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干部战士的组织纪律教育。
0: 我们已经做了安排。
1: 还有呢，县委通过秘密渠道得知彭霸天要收买谢十三，想用这股土匪的力量和我们抗衡。县委这是。
2: 一定不能让彭霸天的阴谋得逞，对谢十三能团结就团结，或者分化瓦解，收为己用。
3: 我们马上开会研究，走吧。
4: 乡亲们，谢谢大家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不过咱们赤卫队有纪律，不能接受乡亲们的礼物。
5: 你小子别跟我来这，
4: 哦，我是你爹。 给你拿点粽子就不行了？
5: 对呀，
6: 对呀，
4: 爹呀，您就别什么别，啊，就你们这些姑娘小伙子，哪个不是咱自己家的？
5: 是啊，
4: 过端午节了，还不能吃口家里人包的粽子？
5: 对呀，
6: 对呀，
5: 对呀，
6: 这
4: 纪律不好，我找韩书记讲理去。
5: 哎，爹，
4: 韩书记去开会了，
5: 您就别在这折腾了，我们有纪律。
6: 黑果。
4: 我知道你们有纪律，我们没让你们违反纪律啊！
7: 是啊，
4: 今天是过节，对不对？对呀，来收下吧。
8: 难道你们赤卫队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你们跟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对不对？是吧？
4: 爹，你瞎吵啥呢？你
8: 这是，
4: 韩书记，
8: 韩书记，
4: 韩书记，您看这。
8: 我们赤卫队跟乡亲们当然是一家，不过我们赤卫队有纪律，不拿群众。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一针一线，黑谷同志能够遵守纪律是值得表扬的。不过乡亲们给咱们送粽子，也是大家的一片心意。我代表赤卫队感谢大家，粽子收下了。哎呀！

0: 收编谢十三，他可是胡匪啊。
1: 对呀、
0: 啊、
2: 胡匪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出身，还是有收编的基础。
0: 我看难，谢十三这股胡匪盘踞八卦洲已经很多年了，他们也能当赤卫队？
2: 那也不能让彭霸天收买了去。八卦洲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易守难攻，一旦落到彭霸天手里，将来一旦形势有变，我们想下到湖里打游击的可能都没了。所以当务之急要瓦解彭霸天对谢十三的收买。
3: 谢十三需要的是钱，而彭霸天手里有的是钱，咱们赤卫队两手攥空拳，拿什么去跟谢十三谈条件？
0: 金彪说的有道理。
2: 谢十三过去敲彭霸天好几次，彭霸天也没少给他钱，结果怎么样？谢十三还是变着法的想占彭霸天的便宜。咱们对于谢十三就要晓以利害，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跟彭霸天是死路一条，跟我们共产党作对，绝没好下场。
3: 对，这倒是。谢十三精明得很，

0: 他绝对不会得罪共产党。只要咱们把丑话给他撂到面前，他肯定会好好的掂量掂量。
1: 可怎么才能把话传到谢十三那儿呢？
2: 这个简单，我们开几条船进八卦洲，当面跟他说清楚。
0: 开船进八卦洲，那是绝不可能的。谢十三在八卦洲经营了那么多年，把八卦洲搞得跟迷宫似的，没有人带着，外人根本就进不去。
1: 金彪，你的意思？
0: 对付谢十三，不能跟他玩狠的，这样会把他给伤了。只能是单刀赴会，只有这样，谢十三才不能起疑心。
1: 找人去谈判。
0: 对，如果组织上信得过我，我愿意跑一趟。如果你们信不过我，那这话等于我没说。
2: 谁说信不过你了？你去过八卦洲，跟谢十三也打过交道，是不是？
0: 那倒是，我要是去了八卦洲，最起码谢十三他不能跟我翻脸。
1: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找个同志一起去吧。
3: 我去，
4: 我去。
2: 行了，别争了，还是我跟金彪去吧。
0: 你当队长的冒什么险呢？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
2: 你胡说什么呀？八卦洲是狼窝虎穴，你一个人去太危险。这回我给你当次保镖，怎么样？哎
0: 呦，我可不敢当啊！
1: 好了好了，刘闯日别去了，客户去吧。他去过八卦洲，对那儿熟悉。大家说怎么样？
5: 我同意客户去。
1: 好，就这样。金彪客户去八卦洲，我们再做几手准备。我和刘闯带着同志们守在外面，随时接应你们。我们下面拟定一个仔细的方案。
3: 好，好。
6: 合适吧？哎呀，太合适了！哎呦，哎呀，彭老爷知道十三爷喜欢这玩意儿，特意从汉口带来的。
7: 你们老爷可真有心啊！自从上次他摆了我一道，这事儿呢，今天就这么算过去了。
6: 听说十三爷这八卦洲有300多条岔路小巷，还有生死荣休、惊开渡井八门，没人领着根本进不来。是不是真的？
7: 你问这干什么？
6: 啊？
7: 我随便问。
6: 随便问吗？
7: 你照阴阳，精通阴阳八卦，啊？你到这儿来是不是探听我八卦洲秘密的？
6: 十三爷，这哪有的事儿啊？
7: 开个玩笑啊，不要当真啊！说说你们老爷开的条件啊？
1: 金彪，八卦洲不比别的地方，一定会非常危险。另外，他们会收走你的枪，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我知道。那咱们怎么联系啊？
1: 这句，这个线绳会拴在你的船尾。这边在秋菊手上，遇到紧急情况就拽这根线。
2: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好，我明白。

哪个路子呢？我是王金彪，哼，侍卫队也敢进八卦洲，是来找死的吗？我找你们十三爷，有要事相商。 拿着。

0: 不好意思啊，金彪兄弟，你得换船。
1: 为什么？以前我们来这儿不都是
0: 新立的规矩，来这儿的人都得换船，请吧。

0: 哎呀，真是好运气！这王队长自投罗网。
1: 石三爷，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
2: 二老爷，如果你们老爷能出得起钱，你们就可以把他们带走。
1: 钱，钱不是问题，我就可以替我们老爷做主的。哎，
2: 石三爷。
0: 只要你让我把他们两个人头带回去就成了。好，不愧是彭家大管家呀，够狠啊！想让我沾上共产党的血，好踏踏实实跟你们老爷混是吧？
3: 不就是投名状吗？十三爷不敢。
4: 激我，啊！有什么不敢啊？把他们绑在柱子上。
5: 这次，来吧，
4: 十大爷，怎么这么对待你的老朋友啊？太不够义气了！石大爷，你可千万不要上他们两个混蛋的当。县城怎么不动啊？韩书记，他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照理说，谢十三不敢得罪咱，可就怕万一。 招呼刘闯。

0: 哎呀，老子真是好运气，来趟八卦洲，两个人头就到手了。
1: 话先别说早了，谢十三演的哪一出，还得往下瞧。
2: 都是你，乱吹牛。谢十三是我的铁哥们儿，这倒好，刚刚见面，就要咱们的命。
1: 放心吧，他们就是拿咱们解闷儿，死不了啊。
3: 你说什么？你要进去？不行，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要去也得我去，里边太危险。
4: 我是担心金彪镇不住谢十三，
3: 所以得我去嘛。
4: 打仗我不如你，但是谈判攻心我比你强，还是我去。再说你对八卦洲的地形很熟悉，万一我们有什么情况，你还可以组织人马攻进去。
3: 你说的也是啊，那好，千万要小心。
4: 放心吧，黑谷。
5: 好，
4: 走。
5: 是。
6: 韩书记，是金彪哥的船。
7: 干什么的？
6: 去给你们谢头领说，我是洪湖赤卫队的韩英。
7: 哎呦，今天这是怎么了？先是老妖赵阴阳来拜访我们大哥，后来又是你们赤卫队的王金彪，这会儿你又亲自登门了。
6: 怎么了？你们谢头领连一个女人都害怕吗？
8: 您稍后，贵客临门，我们总得向大哥报告一声啊。
7: 大哥，大哥，
9: 什么事儿？
1: 好假啊！亲自来了，
9: 韩英很有计谋，他不可能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来，一定有埋伏。
10: 大哥，您看怎么办？要不把他撵回去？
9: 我谢十三岂能被一个女流之辈吓唬住？把他带进来。
7: 是。
8: 哎，班长，
10: 怎么了？还有什么吩咐？
9: 只能他一个人来。
10: 是。

0: 我们的人是来跟你交情，你怎么能这么对他们？立刻把他们给放了！立刻！韩妹子，你别那么气势汹汹的好吗？啊，我跟王金彪是老朋友了，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你如果看着绑着他们不舒服。
1: 我可以把那个松绑。哎，
2: 慢着，师太爷，咱们可是老朋友了，你怎么能听这个娘们的啊？赶紧把韩勇绑起来，送到新地去，我们老爷重重有赏。
1: 绑什么绑啊？进了八卦洲，插翅也难飞。
2: 哼，没想到啊，大名鼎鼎的谢十三，居然甘心情愿的当藤霸天的走狗了。
3: 嗯，哼。
1: 韩妹子，你嘴上积点德好吗？啊，我姓谢的可不吃你们那一套。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考虑接受冯掌柜的招安。哎，
0: 师大爷，你还跟他啰嗦什么？赶紧把他绑了。
3: 来人！
2: 慢，你慌什么？等我把话说完了，你再绑也不迟啊。
3: 说。
0: 先把我的人松绑。我是赤卫队的领导，天大的责任，我一个人担着。好，好样的，韩书记，我真是佩服你，佩服。
4: 松绑。
5: 哎，师太爷。
1: 韩书记，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宋朝的时候，梁山伯的宋江带着108将守朝廷的招安。今天，洪湖的谢十三带着众兄弟受彭霸天的招安。好，真是一件好事儿。
4: 大哥，这话听着问不对呀、啊。当年宋江受招安，可没一个好下场。
1: 韩书记，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一时的富贵换不了长久的平安。宋江受招安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是喝毒酒给药死的，还连累了李逵、花荣、众兄弟，一块都成了冤死鬼。从古到今，造反跟朝廷对着干的。
2: 最后又受招安的人有几个是善终的？
4: 韩英，你少逞口齿。庞老爷、你十三爷是友军结盟，不是什么招安。
1: 哦，那就是仿三国的孙权联刘抗曹，可是就是不知道谁是孙权，谁又是刘备。
4: 韩英，你都死到临头了，你就少说几句。
2: 孙刘联盟的结果是什么？刘备最后还是吃了大亏，杀关羽，夺荆州，最后火烧连营800里，刘备只能悲切切的在白帝城临死托孤啊。彭霸天手毒心黑，你和他联盟，最后的结果又能比刘备好到哪去呢？
4: 韩英，你少废话，我们彭老爷慈善为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1: 彭霸天和这些胡霸们，如果都是善良。

0: 之辈，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会逼得走投无路当胡匪呢？诸位兄弟，你们一家一本血泪账，一人一颗愁苦心，就不必我再多说了吧。彭霸天就好比这湖里的杆子鱼，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大小鱼通吃，难道这些蟹头领你不知道吗？开春时节，你谢十三绑了他的女儿，敲了他一大笔钱，你说他能不怀恨在心吗？
1: 别听他危言耸听，挑拨离间。
2: 彭老爷说啊，对蟹头领的过去一律既往不咎，谢头领该让他闭嘴了。
3: 让他说。
0: 谢头领，你好好动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不是我们赤卫队把彭霸天赶出了彭家墩，他企图翻来保安团的救兵又没有得逞，他能对你这么客客气气的吗？兄弟们，你们谢头领是不是个仗义的人？
4: 没得说。
5: 是。
0: 是不是一个讲义气的汉子？
6: 那还用说，是不是兄弟们？
7: 对啊，没得说。
0: 那你们就惨了，像你们谢头领这样做事情直来直去的人，他怎么能够算计得过诡计多端的彭霸天？你们若是跟彭霸天混在一起，最后只能被他当枪使当炮灰，最后被他卖了都不知道。
8: 说得对，谁想跟彭霸天混在一起还想占便宜，谁就是以虎谋皮的大傻蛋。
1: 你胡说，彭老爷是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大人，一向重情义讲信用。
0: 好一个重情义讲信用，彭霸天就是一个手毒心黑背信弃义的人，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霸占这么一大片的湖面？

0: 刘备最后还是吃了大亏，杀关羽，夺荆州，最后火烧连营800里，刘备只能悲切切地在白帝城临死托孤啊。彭霸天手毒心黑，你和他联盟，最后的结果又能比刘备好到哪去呢？
1: 还要你少废话，我们彭老爷慈善为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0: 彭霸天和这些胡霸们如果都是善良之辈，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会逼得走投无路当胡匪呢？诸位兄弟，你们一家一本血泪账，一人一颗愁苦心，就不必我再多说了吧。彭霸天就好比这湖里的杆子鱼，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大小鱼通吃，难道这些蟹头领你不知道吗？开春时节，你谢十三绑了他的女儿，敲了他一大笔钱，你说他能不怀恨在心吗？
2: 别听他危言耸听，挑拨离间。
3: 彭老爷说了，对蟹头领的过去一律既往不咎，蟹头领该让他闭嘴了。
1: 让他说。
0: 蟹头领，你好好动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不是我们赤卫队把彭霸天赶出了彭家墩，他企图搬来保安团的救兵又没有得逞，他能对你这么客客气气的吗？兄弟们，你们蟹头领是不是个仗义的人？
4: 没得说。
5: 是。没得说。
0: 是不是一个讲义气的汉子？
6: 那还用说，是不是兄弟们？
7: 对啊，
8: 没得说。
0: 那你们就惨了，像你们蟹头领这样做事情直来直去的人，他怎么能够算计得过诡计多端的彭霸天？你们若是跟彭霸天混在一起，最后只能被他当枪使当炮灰，最后被他卖了都不知道。
9: 说得对，谁想跟彭霸天混在一起还想占便宜，谁就是以虎谋皮的大傻蛋。
3: 你胡说，彭老爷是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大人，一向重情义，讲信用，

0: 好一个重情义讲信用。彭霸天就是一个手毒心黑背信弃义的人，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霸占这么一大片的湖面？当然蟹头领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好汉，跟彭霸天联盟是吃亏还是占便宜自己掂量。
1: 哼，瞧你的伶牙俐齿，日后落到彭老爷手，一定拿你的舌头下酒。
2: 赵阴阳，小心你自己的舌头吧。
1: 谢头领，您可是明白，千万别听他胡说。只要您绑着这个女人去见彭老，您就是大功臣，后半辈子的吃喝享用那就都有了，还有诸位弟兄的前程都包在我的身上。
2: 谢十三，你是个聪明人，不会因为他们给你画了个大饼你就心甘情愿的跟共产党作对吧？
3: 王金彪，别拿共产党吓唬人，不过是几个造反的穷鬼罢了。
4: 呸，什么叫吓唬人？老子是正经八百的共产党队伍，谁要是敢动我们韩书记一根汗毛，曲家湾的红军一定会踏平八卦洲。
5: 我就不信什么人能打进我这八卦洲。
0: 还用得着打进来吗？这次洪湖十八乡一起暴动都已经成了赤卫队的天下，将来还有更多的乡也即将暴动，到那个时候洪湖将没有你们存身之处，你们只能跟着彭霸天躲到新堤，躲到汉口去。真到了那个时候，他彭霸天还会再宠着你们，再养着你们吗？
6: 大哥，跟赤卫队作对的是彭霸天呀。
7: 对呀，大哥，跟咱没瓜葛呀。
2: 小心。
8: 大妖，这是老子地盘，你要干什么？
6: 我大哥，大哥，不好了，苏卫队已经摸进来了。
8: 摸到哪儿了？
6: 摸到胸门外了。
8: 怎么进不来的？
2: 大哥，生门那边，生门那边也有动静了。
3: 韩书记，你是不是把人都带来了？这又何必呢？
0: 谢头领，不用担心，只要我们没事，侍卫队不会为难你。
5: 来人呐！
9: 有。
3: 赵韩主和老妖宋楚虎。
10: 十三爷，怎么回事？怎么赶我们走啊？
3: 如果你再不走，侍卫队管我要人，你说我给是不给呀？
10: 可是
3: 跟你们老爷说，谢谢他的抬爱，就说我十三爷散漫惯了，请他谅解。哎呀，
11: 十三爷有什么条件可以提？
5: 甭废话了，
11: 咱们得商量。
5: 送客，
2: 走。
5: 哎，十三爷，
2: 走走。
10: 韩三爷，
2: 说说怎么走。
0: 谢头领，真是一个明白人。
3: 金彪兄，我真羡慕你们有这么好一个女中豪杰呀、啊！佩服，佩服。
0: 我们赤卫队欢迎谢头领一起闹革命。
3: 江湖弟子江湖老嘛，我已经没那个心气儿了。不过呢，我保证，绝不与你们赤卫队为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你看怎么样呢？
11: 哎。
3: 老大对老大，跟你击掌不算数的啊！韩书记，
12: 出尔反尔，世风日下。谢十三妄称侠义，其实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11: 老爷说的是啊，谢十三一个老爷们儿竟然被韩英那个娘们儿

0: 给要挟住了。
1: 张天柱，你的信徒遍布洪湖，如果要以招募护教神兵的名义，宁可一呼百应吧？
0: 那倒是不假，只是这人马着急齐喽，枪支弹药，人吃马喂。
1: 哎，不就是花钱吗？
0: 好好，
1: 我绝不会亏待白鸡会的弟兄们，更不会亏待赵坛主你了。
0: 有老爷这句话，白鸡会定当全力效劳。
1: 好，咱们一言为定。
0: 好好，
1: 老姚啊，彭家墩那些掌柜的走了没有啊？
2: 我就跟他们说了，彭老爷发话了，谁敢跟共产党赤卫队合作，日后彭老爷回来一块算总账。嘿，他们都乖乖地离开了彭家墩，不过他们都是拖家带口的，安置起来可是笔不小的费用啊。
1: 哎，别舍不得花钱，眼下正跟穷鬼较劲的时候。韩英，他已是得逞占领了彭家墩，但是我要让韩英知道，没有我彭某人，这将成为一块没有买卖的、没有生意的死地方。
3: 真的没办法了。
4: 是啊，掌柜们基本全都跑光了，咱们没钱没货的，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得赶紧想办法呀！乡亲们买不着东西，已经发牢骚了。
4: 可光咱们急也没有用啊，咱们去找韩书记想想办法吧。
3: 好，走
4: 走，
5: 把彭家仓库里的粮食都拿出来。
6: 那可是咱们留的军粮。
5: 先让老百姓吃饱，咱们军粮再想办法。眼下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我们之前没想到的。干革命的时候大刀阔斧风卷残云，没想到轮到我们当家做主，维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打仗还要难。
7: 苹果，那你说怎么办？
5: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宣传我们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一定要把商铺的老板都请回来，他们掌握了进出货的渠道，只要他们回来，彭家墩这盘棋才能活。
8: 别人都能回来，就是余杭的彭掌柜的他不能回来。
7: 对，他不能回来。
5: 为什么？
8: 因为他是彭霸天的人。
7: 你可怎么不明白啊？那余杭就彭霸天开的，
5: 米铺酒坊不也是彭霸天开的吗？
7: 他和别人不一样，金彪的商铺怎么垮？还有提前开榜增加租费，都是他干的。他干了多少坏事？
9: 就是啊，
8: 他在收鱼的时候在秤砣上做鬼，记账的时候也不实在。彭家村的乡亲们都说他是彭霸天的狗腿子。
7: 是
5: 啊，他跟彭霸天没出五福，帮着掌管彭霸天的余杭生意也很正常。我调查过了，除了彭霸天指使他干的那些昧良心的事情以外，他个人没有明显的恶行。
7: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要团结他？
5: 对，我说这个人重要是因为他在掌柜们当中资历最深，家也最大，估计所有人都盯着他，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执行政策，能够保护正当的商业行为。如果他能够回来做生意，就能够说服更多的人。
7: 我是不相信他真的这么管用。
5: 管不管用试试就知道，何必放弃这个机会？
10: 哎，余杭呢？金彪要不要给他让出来？
8: 我无所谓啊，你们这么信得过他，那就交给他呗。
5: 这个咱们以后再研究，眼下最重要的得找到。

0: 老爷，彭家墩儿有消息了。
1: 是你外甥吧？
0: 老爷真是神机妙算啊！我外甥带了赤卫队的口信说，让我回去开业。
1: 笑话！这余杭是我彭某人的，他们怎么不请我回去啊？
0: 说的也是，哎，他们还请了别家掌柜。看来呀，我们离开彭家墩，他们就玩不转了。
1: 那些店铺的存货，这么快就卖光了？
0: 我也琢磨着奇怪呀。
1: 你没问问你外甥？
0: 问是问了，他也说不清楚。老爷，您看，是不是派人回去探一探？
1: 这样吧，你回去把余杭开起来。
0: 老爷，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从来没有别的念头。老爷这么说，实在是委屈我了。
1: 哎，是我让你回去的。
0: 是，老爷，我这就收拾一下回去。
1: 不用收拾了，你的家眷啊还住在这儿，我替你养着。
0: 哎。
2: 掌柜，大家都看看少什么东西没有。

0: 没少什么东西吧？你们可真是秋毫无犯啊！这是我们该做的。那这些都算是秋毫无犯吗？嗨，这跟他们没关系。这是我临走的时候慌了慌张的，就带走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不，鞋什么的还都在呢。
1: 英姑啊，我们别家的铺子也都是这样吗？
0: 对，你们一走啊，我们就把所有的商铺都贴了封条。哦，好，好，好，好，说嘛。哎呀，这要在别处啊，那就都抢光了呀。
2: 对对对。
0: 不瞒你们说呀，我人跑到了新堤，我这心呀，还惦记我这小铺和这点货呢。你们共产党可真是不一样啊。
3: 是咱们的共产党，咱们的彭家墩。哦，对对对对对对，是咱们的彭家墩。是啊。老爷，彭掌柜的有消息吗？说是好多掌柜的跟着回去了，这几天各个铺的都开了张。也难怪呀，人没踩死，鸟未食亡嘛。
4: 老爷，是不是不该让彭掌柜的回去啊？前些日子他们肯出来，一是给我面子，二是自身难保。现在韩英既然大包大揽的让他们回去，硬留是留不住的。不过，赵姨娘的人。 也招募的差不多了吧？你带上他们去守住航道，凡是到彭家墩去的货船，都给我截下来，我让他们开得成铺子，做不成买卖。是，
3: 老爷。老爷，就怕那些人回来告状，保安团会不会？
4: 为什么非要跑回来呢？ 真又逃回来的，就让保安团去抓胡匪。
3: 明白了，老爷。不是我不开铺的呀，韩书记。你看这货一直上不来，你让我去卖什么呀？啊，听说最近航道。

0: 又闹起了胡匪，杀人劫货烧船，就连那些钻芦苇荡的货郎也过不来呀。
1: 他娘的，我冯华根不是傻子，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啊。彭占魁太可恶了，他居然唆使钱市长命令我出兵。
2: 谭总，别生气，别生气，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你自己。他无非是使了钱而已。
1: 使钱你直接冲我使啊？那钱市长胃口不比我大吗？哎呀，李县呐，这次啊，咱们是吃了大亏了。
2: 哎，那也不见得。
1: 什么不见得的？军令如山，我就得去彭家屯给他卖命。
2: 有句话说得好，叫县官不如县管啊。
1: 你是说，咱们顶着就是不出兵？
2: 不不不，兵当然要出，可是怎么个出法，这里面就有文章可做了。
1: 哎呀，你直说吧，怎么办？
2: 指东打西，阳奉阴违。他彭占魁不是有钱吗？咱们还怕炸不出他油来？
1: 好主意。去彭家墩的事情，你就全权筹划。彭老三有钱，我替他花。
3: 是。
4: 哎，张总，这位是我们彭家墩的彭老爷彭乡长，特地来拜访冯团长的，麻烦您给通禀一声。
5: 团座不见。
4: 哎，是不在呀、啊，还是不见呢、啊？
5: 不见。
4: 那我和我们老爷不是白上这儿？
5: 哎，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啰嗦呢？说不见就不见，滚！
6: 哎，是是，滚滚滚滚！
4: 老爷，咱就这么走了？
7: 我听说这个冯团长是个剃胡的主。
4: 是啊，都这么说。
7: 果然是不知进退，不计后果。
4: 老爷，他知道您有他的顶头上司，他就不怕给他穿小鞋儿？
7: 也怪了，他怎么不怕钱市长怪罪下来？
4: 是啊，那不是反了天了吗？那不是？
7: 莫非我棋错一招？
4: 那我。
8: 哎，这还要等多长时间？我都好几天没下湖打鱼了。
9: 你跟刘长哥说呗，就说要帮家里打鱼，不参加赤卫队的任务。
8: 我可不跟他说，我宁肯跟韩书记说。那韩书记啊，能体谅人。
9: 没事儿，等完成了任务，我陪你去打鱼，打到了，都算你的。
8: 我可不让你可怜我。
9: 这怎么是可怜你呢？
10: 哥，装了不少货呀。

0: 你们安全了，这条航道以后就有我们彭家墩撤围的保护。你们走吧。
1: 谢谢。
2: 李县长，你都看了半晌了，到底怎么着啊？
3: 哎呀，团座，这洪湖实在是太大了，那股子人马很难说猫在哪里啊。
4: 肯定是彭家墩的侍卫队，团座。 人命关天呐，白旗会的护教神兵死了好多人呐！
5: 哼，你们是不是想用苦肉计来逼老子出兵剿匪啊？
4: 哎呦，小的不敢。

0: 小的不敢。
1: 你们彭大老爷连前市长的路子都走通了，跟我玩个苦肉计，那又算什么呢？
0: 团座，真是人命关天呐，要不也不敢来麻烦团座您的。
1: 既然是苦肉计，那就得见红。当年黄盖可是挨了80军棍，你们死几个人算什么？
2: 哎呀，没有。团座饶命啊，真的没敢骗你呀、啊。团座的确是碰上了彭家都人赤卫队了。
3: 老爷，你们家老爷玩的那一手让我们团座心里很不爽快。其实呢，能够保境安民、造福一方的还是我们团座，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3: 起来起来。哎呀，
0: 所以啊，我们彭乡长说的以前呢多有误会，特地啊给弟兄们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3: 给弟兄们的我就替弟兄们收下了啊。团座的呢？
0: 有，我们乡长正在置办，随后就送来。
3: 看来你们乡长还有几分诚意啊。那就让他来商量出兵的事儿吧。
0: 我这就去。

0: 的掌柜，他想我们彭家墩没有米没有盐，让咱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但是我们不服输，我们请回了各位掌柜。他又假扮成胡匪封水道抢货船，也被我们赤卫队狠狠地教训了。今后米铺杂货铺都会开门，我保证让大家吃喝不愁的过日子。
1: 先要让你马上去开会，这是新的暗号和地址，
2: 是不是有新情况？
1: 对，保安团要下户进项了，县委召集各乡的赤卫队布置统一行动。
2: 好，我马上出发。胡子弟，彭家墩这边赵营长，
1: 你放心，有事我会找刘闯、秋菊他们。
2: 好，走。
3: 锦彪，你这两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老是一个人喝闷酒啊？是不是还是为了彭家余杭的事儿？我知道你的心思，可彭掌柜是韩英请回来的呀。
4: 韩英，韩英，你少跟我提他。
3: 可他是书记呀，你最好还是别得罪了他。
2: 你干嘛去啊？
4: 看我去。

0: 陈生，有什么情况吗？
1: 报告王队长，没有什么情况。
0: 没什么情况，你们俩就回去吧。
1: 可是韩书记说了，这一带都是商户，让我们在这儿站岗放哨。
0: 真他娘的！我们提着脑袋闹革命，闹了半天，就是为那些大的小小财主啊。回去。
1: 可是韩书记说了，不管是白天黑夜，都让我们在这儿站岗放哨。
0: 没那么紧，回去吧。
1: 可是韩书记他
0: 什么韩书记？韩书记的，韩英不在，我说的就是命令。回去。
1: 是。

0: 嗯，清明，喝茶。来，陪我喝两杯。不是，过年不节的，喝什么酒啊？
1: 哎呀，心里头不痛快，一醉解千愁啊。
0: 怎么了？是谁惹你了？
1: 来，干了这杯，我就告诉你。
2: 是刘闯兄弟瞧得起我呀！行了，到底什么事儿？就快说吧。想起这事儿来，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来，再干一杯。刘闯，你说咱们？ 是不是对这个彭掌柜的好的有点过分了？你什么意思啊？哼，韩英居然在余杭门前给他设了两个岗，也太给他脸了。英姑主要是怕敌人去捣乱嘛。现在这个彭掌柜的可神气了，除了韩英。
1: 他都不把你我放在眼里，
2: 金彪，这事儿你想太多了。哼，我今天去敲他门，他就是不开，还说太晚了，不接待客人了。我说我是王金彪，哼，他还是不开。我又说，那刘闯队长来了，你开不开？你猜他怎么说？嗯。
1: 他只听韩英一个人的，他真是这么说的？那还有假，千真万确。哼，这样下去还得了？非得给他个教训不行。英姑不是说了吗？像彭掌柜这种人，咱们要注意团结教育。哼，韩英说了又怎么样？这个彭掌柜的跟着彭霸天，是怎么欺负咱们乡亲的啊？
0: 你说的对，可那是以前了，但是他现在是在帮助咱们呀。
1: 哼，以前他是彭霸天的红人，转过来又当韩英的红人，这好事全让他占了，这天底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嗯。

0: 一起货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

0: 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2: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2: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2: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

0: 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现在这个彭掌柜的可神气了，除了韩英，他都不把你我放在眼里。
3: 金平，这事儿你想太多了。
2: 哼，我今天去敲他门，他就是不开，还说太晚了，不接待客人了。我说我是王金彪，哼，他还是不开。我又说，那刘闯队长来了，你开不开？你猜他怎么说？嗯，他只听韩英一个人的。
3: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那还有假？千真万确。哼，这样下去还得了？非得给他个教训不行。
3: 英姑不是说了吗？像彭掌柜这种人，咱们要注意团结教育。
2: 哼，韩英说了又怎么样？这个彭掌柜的跟着彭霸天是怎么欺负咱们乡亲的啊？
3: 你说的对，可那是以前了，但是他现在是在帮助咱们呀。
2: 哼，以前他是彭霸天的红人，转过来又当韩英的红人，这好事全让他占了，这天底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0: 金彪，你真厉害啊！我这人做事啊，就喜欢做最好的，不管是范鱼，还是干赤卫队。哼！哎，刘总，咱们两个现在去教训教训那个老家伙怎么样？这样不好吧？你要是胆小啊，我就一人去。哼！阿华，以后咱俩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 哎哎哎！ 来，不就是教训教训他吗？干！

0: 开门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就去一趟县委，家里就闹出这么大的事，说吧，谁挑的干的？ 二位队长，怎么不吭声啊？彭掌柜家不是你们去的吗？
1: 对，是我们去的。
0: 去干什么？没干什么。大半夜的砸门骂人，进去以后推推搡搡，翻东翻西。你们要干什么？不说话，怎么了？ 敢做不敢当了？这事儿是我干的，和金彪没关系。为什么？不为什么。刘队长，你这算是理由吗？想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还需要理由吗？你们是在破坏党的纪律，你们知不知道？你
2: 别吓唬人了，我们只是教训教训彭掌柜，他过去也没少欺负我们。再说了。
0: 我还没跟他从头算账呢。就是嘛。二位，你们是赤卫队的领导，要执行党的政策。彭老板在商界很有影响，是我们积极团结和争取的对象。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
3: 就因为他跟彭霸天穿一条裤子，行吗？
2: 对。
0: 他是和彭霸天干了不少坏事。 但是他没有血债，没有很大的名分，是我们积极团结和争取的对象，这对咱们革命是有好处的。如果不是他回来，咱们彭家墩的商业和供销，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搞活。这些你们都是清楚的，为什么还干这种蠢事儿呢？为什么？
1: 行了，你别说了。昨天晚上，是我们俩喝多了。
0: 我错了，你看怎么办吧。只有一个办法，向彭掌柜赔礼道歉。
1: 给他道歉，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秋菊，
4: 当违反群众纪律又不思悔过的，
0: 什么处分？
4: 轻者禁闭反省、警告。
0: 重者记大过，给老百姓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可以处以死刑。听清楚了吧？听到没有？
5: 听到
0: 了。我建议，给刘闯、王金彪同志严重警告处分，并且真心诚意的向彭掌柜道歉。
5: 同意，都给严重警告处分了，还道歉，凭什么呀？
0: 凭你违反群众纪律，还不够吗？
1: 行了，金明。

0: 错了就错了，认了啊。
1: 我错了，
0: 行了吧？
2: 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咱们说一说下一步的工作。现为止是，保安团近期下湖清。

0: 刘闯、王金彪两位队长来给你做一个诚恳的道歉，麻烦你把门打开吧。
1: 哎呦，彭掌柜，
2: 韩书记，你怎么还亲自来了？没事儿，没事儿，王队长、刘队长他们教训教训我，那是应该的。来，请进，请。

0: 彭掌柜，我们专门开了会，严肃地批评了刘队长和王队长的错误行为。他们两个也认识到昨天晚上对你那种态度是不对的。今天我们一起来，给您道个歉。
1: 哎呦，韩书记，别！彭掌柜，昨天晚上我们俩喝多了，干了一些蠢事，韩书记已经给你道歉了。
0: 在这儿，我也给您道个歉。对不住了，
2: 彭掌柜。哎呀，
0: 韩书记，你们都这样，我承受不起呀。彭掌柜，您是我们请回来的，我想您正是相信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才肯返回彭家墩。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本来就是应该保护您的合法生意和权利，可是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作为领导很痛心。
2: 他们二位以后，我们三个来，就是想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希望您看开心，别往心里去。我明白，明白。看来共产党对政策没变。我爱顿达，也倒好，老婆孩子在彭老爷那，对，在彭霸天那日子还好过些。韩书记，你放心，哎，我也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
3: 只要你们共产党需要，我呢就踏踏实实在彭家墩做生意。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
2: 无礼请。
0: 不了，我们还有事情，先走了。
2: 哎，
3: 慢走，慢走。哎，慢走。<笑>哎呀，这彭乡长真是个爽快人呐！
0: 咱俩肯定对脾气啊！你这个朋友啊，我封发跟交定喽。
3: 彭某高攀呐，荣幸之至。上次见面正是彭某丢妻丧家、失魂落魄之时啊，如有冒犯，万望海涵。
2: 哎，彭乡长这话就见外了。我这个人呐。
3: 最是豪爽不过了，张副官，是吧？我们团座虽不是楚地之人，却颇有楚人的个性啊。
2: 我老彭虽然是个粗人，但是江湖义气，我还是有的。
3: 哎呀，那是那是，彭某是个落难之人，还要仰仗团座的虎威重返彭家墩，收复家园。
2: 这个好说。
3: 但是我把你说呀，我带的病有一半都是北方人啊。这要是论水性的话，比不了你们当地人。这冒人进福嘛。
4: 这个无妨。
3: 彭某也有一支队伍，都是一些渔民出身，这水上水下都有一些功夫啊。愿为团座当开路先锋。
2: 好，那就说定了。张副官。
4: 有。
2: 选个黄道吉日，兵发彭家墩。
5: 遵命，
6: 报告。

0: 会不会是去了别的村？要不根本就没出来。根据县委的情报，保安团一定会下来，只是不能确定什么时候。要找我？与其在这干等，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1: 不行，应兵队咱们不弱。
0: 乡亲们撤了吗？
2: 人走的不多，
0: 为什么？
2: 可能都觉得彭妈店回来，也就是多交钱粮吧。
3: 想回来，没那么容易。
0: 金彪呢？
3: 还没到呢，
0: 赶紧准备吧。
4: 是。大家快点啊！
5: 金彪，金彪，非得走吗？好多人家都没走呢。
4: 哎呀，他们那是没地方去。躲进湖里能待多久啊？你还是到你娘家躲一躲，彭马天可是一直在盯着我们呢。
5: 那咱俩一起走。
4: 别瞎说，我能走吗？我要是走了不是白忙活了吗？把这些东西啊都带上，我们就是败了，咱们呢也能落点本钱啊。
5: 嗯，
4: 快

0: 唐将军，我来晚了。
1: 这船是哪来的？怎么跑咱这儿来了？
2: 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3: 我们是牛家屯的，我们船漏水了。你们这儿有水木匠吗？
2: 你们赶快回去吧，一会儿我们就要打仗了。
3: 哎。

0: 哎呀，感觉好些了吧，谭总？哎呀，这脚踩在地下，这心里才踏实啊！哎，情况怎么样了？
1: 彭占奎的呼叫神兵一路追得你腿子打，我们的人几乎都没有开过枪。
0: 这彭占奎有机关枪啊，这种攻势怎么挡得住啊？啊，李先呐。 彭占奎是真有钱呐，有钱呐，
1: 卑职明白。
0: 进村。

0: 传作方赶回收复家园，恩重如天，无以报答。从今以后，传作就是战魁的恩兄。
1: 战魁兄太客气了，都是为了剿匪出力嘛。哎呀，战魁兄这个宅子真是不错，这难怪你腿子们都眼红呢。
0: 如果团座不嫌弃，就移师将就。早晚战魁也能有个请教。
2: 彭乡长美意，想让团座把团部设在这里。
0: 就是
1: 啊，兄弟真有此意啊。那就叨扰了。
0: 好，请。
3: 我帮你这事。
1: 哎，张国兄，你这呼叫神兵很厉害呀、啊，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0: 哎呦，团座夸奖了，不过我没有让他们上，让他们继续追剿那些泥锤子去。
1: 啊，
0: 请。

0: 行，张大柱，要我看，他们肯定上这边跑了，
1: 上那边追，
0: 快！

0: 我们现在就去八卦洲，大家都说说有什么好办法。要是依我看，咱们就去八卦洲。
1: 你不是谢十三的爹吧？
2: 谢十三我信不过，去那儿不安全。
1: 可是我们在这硬拼，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2: 撤到曲家湾行不行？
1: 曲家湾，那么远的路，我们去得了吗？再说，他们一直拿机枪追着我们屁股打呢。

0: 我们就追上他了，怎么办？甩不掉他！
1: 快快快！师傅，他们对野鸭滩怎么这么熟悉啊？
2: 我看是甩不掉他们了，干脆跟他们拼了！
1: 不行，你要挺机枪，拼是拼不过的。
2: 韩书记，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拿主意吧！
1: 韩书记，咱们实在这里拼了，还是去八卦洲？你赶快下命令啊！
3: 只能跟他们拼了，准备战斗。
1: 慢，去八卦洲，还愣着干什么？撤！撤！
3: 赤卫队被追到了这儿。是啊，追他们的人都戴着面具，而且那水上功夫了得，站在船上不用浮就能打枪。
4: 戴着面具，看清楚哪个山头的了吗？
1: 说不好，咱这帮人都穿着白集会的八卦衣。
3: 是彭老财的人。哎，你们不是说保安团去打彭家堆了吗？
1: 是来了好几船保安团，可是追过来的却都是白集会的人。
3: 韩英他们败了，
1: 也没准儿，他们人少船也少，而且枪也不行，那人家白集会的船上还有机关枪呢，
3: 那哪打得赢啊？

0: 赤卫队这下完了，大哥，要不要帮他们一下？帮什么帮啊？
1: 大哥，这帮人估计来借地盘的，你看，不管是白吉会还是赤卫队，只要到了我八卦洲，就别想出去，去把他们迎进。是。
2: 停！
3: 站住！
2: 啊，
3: 彪哥，他们是不是进了八卦洲？
2: 八卦洲，那就快追呀！咱们又不是没去过八卦洲，追！
4: 慢着，
5: 彪哥，去过不假，可是谢十三一定会把八卦洲的水道做了变化，小船还可以闯一闯，咱们这种大船贸然开进去，很危险呐。
2: 是啊，他妈的！那就眼睁睁地看着韩英和刘闯他们就这么跑了。
5: 跑？他往哪儿跑？谢十三是省油的灯。
2: 你还提谢十三？你忘了，当初他是当着韩英他们的面把咱们哥俩赶进八卦洲的啊！
5: 此一时彼一时也。韩英此刻那是走投无路，狼狈逃窜。谢十三那家伙。会白白的放过韩英，只怕是凶多吉少喽。
2: 倒也是啊。
5: 再说，咱们此次也是颇有斩获，见得好就收吧。
2: 那好吧，那咱们就回去。撤。

0: 幸会幸会幸会，谢大爷，走吧。
1: 兄弟们栽了，倒是三爷这儿求你们谢小师弟。哎呀，我们让你太客气了，你们在危难的时候能想到我谢十三，就是看得起我们啊。这面子我兜着。哎，刘队长，刘队长，你们请。
2: 打搅。
1: 哎呦，挂彩的不少啊！啊！
3: 来人！
4: 把
1: 挂彩的兄弟带进去治伤。
5: 好。
1: 感谢谢头领。哎，这首哪的话呀！哎，大书记，我这一共产党和赤卫队啊，是最佩服了。上次你来八卦洲，我们应备了很多事。哎，不提这个了，我已经吩咐了安排酒席，来给咱们赤卫队员压压惊啊。
6: 谢头领，我们借宝地休息，但是有些话得说在前头。
1: 哎，不用说了，不用说了，说什么话都是含着我谢十三。从今以后啊。
7: 你们就是我的兄弟。鲁西南陈皮，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陈皮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 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
8: 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关键是啊，它吃了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8: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

0: 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府精选陈集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呲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

0: 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们现在就去八卦洲，大家都说说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要是依我看，咱们就去八卦洲。
1: 是谢十三的爹吧？
2: 谢十三我信不过，去那儿不安全。
1: 可是我们在这硬拼，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2: 赤道曲家湾行不行？
1: 曲家湾？那么远的路，我们去得了吗？再说，他们一直拿机枪追着我们屁股打呢。

0: 见鬼，又追上他了，怎么办？甩不掉他！
1: 快！
0: 他们对野鸭滩怎么这么熟悉啊？
1: 我看是甩不掉他们了，干脆跟他们拼了！
0: 不行，
1: 你俩挺机枪，拼是拼不过的。韩书记，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拿主意吧！

0: 韩书记，咱们是在这里拼了，还是去八卦洲？你赶快下命令啊！
1: 只能跟他们拼了，准备战斗！
0: 慢，去八卦洲，还愣着干什么？撤！撤！
2: 什么？赤卫队被追到了这儿？
3: 是啊，追他们的人都戴着面具，而且那水上功夫了得，站在船上不用扶就能打枪。
2: 戴着面具，看清楚哪个山头了吗？
3: 说不好，但这帮人都穿着白集会的八卦衣。哦，
2: 是彭老财的人。哎，你们不是说保安团去打彭家堆了吗？
3: 是来了好几船保安团，可是追过来的却都是白集会的人。
2: 还赢他们败了，也没准儿，他们人少船也少，而且枪也不行。那人家白集会的船上还有机关枪呢，
3: 那儿哪打得赢啊？
2: 赤卫队这下完了。
3: 大哥，要不要帮他们一下？
2: 帮什么帮啊？
3: 大哥，这帮人估计来借地盘的，你看。
4: 不管是白集会还是赤卫队，只要到了我八卦洲，就别想出去。去，把他们迎进。
5: 是。
4: 停。
6: 站住！啊，
4: 彪哥，他们是不是进八卦洲？
6: 八卦洲？
4: 那就快追呀！咱们又不是没去过八卦洲，追！
6: 慢着，彪哥，去过不假。
4: 可是谢十三一定会把八卦洲的水道做了变化，小船还可以闯一闯，咱们这种大船贸然开进去，很危险呐。
6: 是啊，他妈的，那就眼睁睁的看着韩英和刘闯他们就这么跑了。
4: 跑？他往哪儿跑？谢十三是省油的灯啊。
6: 你还提谢十三？你忘了当初？
4: 他是当着韩英他们的面把咱们哥俩赶出八卦洲的啊！此一时，彼一时也。韩英此刻那是走投无路，狼狈逃窜。谢十三那家伙会白白的放过韩英？只怕是凶多吉少喽。
6: 倒也是啊。
4: 再说，咱们此次也是颇有斩获。 见好就收吧。
6: 那好吧，那咱们就回去。撤。

0: 幸会幸会幸会，谢三爷，都报吧。兄弟们栽了，到十三爷这儿求尹席谢脚之地。哎呀，我就让你太客气了。你们在危难的时候能想得到我谢十三，就是看得起我啊。这面子我兜着。白书记、刘队长，你们请。
1: 打搅。
0: 哎呦，挂彩的不少啊！啊！
2: 来人！
3: 有有有！
0: 把挂彩的兄弟带进去治伤。
4: 好。
0: 感谢谢头领。哎，
4: 这说哪的话呀？白书记，我这共产党和赤卫队啊，是最佩服了。上次你来八卦洲，我明白了很多事。哎，不提这个了，我已经吩咐了安排酒席来给咱们赤卫队员压压惊啊。
0: 谢头领，我们借宝地休息，但是有些话得说在前头。
4: 哎，不用说了，不用说了，说什么话都是含着我谢十三。从今以后啊，你们就是我的兄弟。

0: 八卦洲就是你们的家，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哎，你问王队长，我们是朋友啊，我谢十三是不是个讲义气的人？
1: 韩书记，您就放心吧，十三爷是信得过的。
0: 怎么样？
2: 那就打搅了。
0: 好，来，韩书记，刘队长，王队长，请。
2: 等等，我们要先安葬牺牲的战友。
0: 哦，好，那请便，请便。
3: 列祖列宗在上，庞家不孝子孙战魁，数日前丢失祖宗基业，深以为耻，日思夜想，殚精竭虑，总算天佑庞家，今日克服家园，定当斋戒三日，谨慎焚香，以谢祖。

团座，今日乡亲们在此一聚，就是想看团座的神采，请训话吧。我就不费那话了，你讲吧。 乡亲们，我彭某人又回来了。有很多人想不到吧？有很多人害怕我回来。为什么害怕？泥腿子分了我的家产，你们都领回家了吧？啊！但是我不怪你们，那都是共产党。 谣言惑众，编造，啊，煽动你们。我知道乡亲们过苦日子过怕了，拿我一点，吃我一点，我不计较。本来嘛，我们都是同宗同姓，我就想跟乡亲们福祸共享，休戚与共嘛，啊。 所以以前的事儿，我既往不咎。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必须说清楚：凡是家里有在赤卫队干的，希望你们劝他们回彭家墩投诚，否则的话，别怪我彭某无情。

0: 真没想到啊，这共产党还真有一手。你说咱们死了弟兄，还不就草草一买了事了吗？看人家，
1: 大哥，这个韩英不简单呐，这帮子人刚打了败仗，气势还是不倒。主要是韩英厉害呀，你看这赤卫队上上下下几十个大老爷们儿，硬是让他摆弄得服服帖帖的。
0: 这女人的确是个人物啊！这韩英要是能当咱八卦洲的压寨夫人，那就好了。<笑>哎，净勾我馋虫是不是？<笑>大哥要是真有这意思，那还不简单？他们借助咱八卦洲，客从主变，稍微玩个小手段，这人枪可就都归大哥了。
2: 哎，你可别乱出馊主意啊！ 这帮人可不是乌合之众，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是不是弟兄们？
3: 对，是这道理。
4: 哎。

0: 吃饭吧，给秋菊送去吧。你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是他把他弟弟带出来的，现在弟弟没了，一时半会儿他是缓不过来。来，先吃。
1: 你们吃吧。
0: 苹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伙都在看着你，你千万不能垮下来啊！
1: 我不会垮的，我只是看见秋菊这个样子，我心里面不是滋味。
0: 如果我们不犹豫，快一点到八卦洲，他弟弟就不会。这也不能怪你，敌人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呀。
1: 刘楚，我是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根本就不配领兵打仗？
0: 不是英国，说真话，你是我见过的最能打仗的女人。
1: 以前在根据地，一切都由领导说了算，我只要听命令，勇敢打仗就行。可是现在，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连着部队的安危。 同志们的性命，
0: 不要说到打仗，咱们赤卫队员还真是没有经验。
1: 有酒吗？
0: 想干嘛？
1: 就想喝一口。

我不会醉的，我只是想用酒烧烧自己的身子，这样我会舒服一点。

0: 团座，您看还可以吧？这点小玩意儿还入团座的法眼了？
1: 嗯，还行。比我们老家那些耍把式卖艺的玩得好。我老家那些杂耍班子，他们还会什么？

0: 风吹灌顶啊，巨石压胸啊，你也可以让他们练练吧，啊，反正也就是唬老百姓的玩意儿嘛。那句话怎么说？怎么说来着？
1: 艺不压身，
0: 不是，就这个意思。要跟我的人呢，就来点真的。我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兵们，如果着了魔，想改投白机会的话，那我就让他们冲你的人开上这么一枪，省着他们犯迷糊。
2: 谭总，赵谭主没有那蛊惑人心的意思。哎，
3: 是啊，是啊，是啊。
1: 只是想给团座助个兴，
2: 玩笑而已。
0: 他娘的，是玩笑就好啊！啊，
2: 来来来。这赤卫队也逃到八卦洲去，你看下一步清剿该怎么办？
0: 这八卦洲不是胡匪的地盘吗？啊，
2: 对，他们现在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了。
0: 这还了得！我最恨的就是那个什么一气啊！
2: 沆瀣，
4: 团座，
1: 我们的军令可是只剿赤卫队，没说要剿胡匪呀。
0: 这一块搅了不就完了吗？
1: 啊，那是要搅，当然是一起搅了。可问题是，搅胡匪也要兵源抚恤，弹药损耗，这要是算在一起，那可就成了欺瞒上风了。
0: 哎呀，对呀，这张副官提醒得好啊。那就等他们出了八卦洲，以往大进啊！
2: 好，团长，那你应该马上下一个封湖令，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航道，赤卫队困死在八卦洲里。
0: 好，
2: 来。

0: 刚才这俩人转弯抹角的说那话，老姚，你听出来没有？
1: 听出来了，刚刚收了咱们一笔钱，啊，还不知足，太不像话了。
0: 我也是咽不下一口气呀。哎，你说，啊，现在他们会怎么样啊？
1: 无非就是拖着不剿匪呗。老爷，要依我看呢，咱们到钱市长那狠狠地告他一顿，我就不信他们没有王法了。嗯，
0: 不，你啊，找个机会去试探他们一下，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他们真要驻扎在这儿的话，嘿，我还巴不得呢。
1: 老爷，您这是？
0: 保安团在这儿是一种震慑，反正你的民团赵云阳的神兵，人吃马喂的都得花钱。
1: 老爷，我现在发现白帝会那帮人不听我使唤呢，所以我就
0: 不。我现在倒琢磨这个冯团长，他是真的粗鲁，还是在装猪吃虎呢？
1: 他一个剃头匠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可能啊还真有点本事。哎，要不就是运气好。
0: 运气，我们得防着他点儿。
2: 干什么干什么？
3: 想集中闹事儿啊是吗？
4: 耀哥，我们是来还东西的。
5: 是啊是啊是啊。
3: 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干什么去了？
4: 姚哥，我们这些都是受蒙骗的。
5: 对呀，
6: 都是受骗的。
3: 彭老爷慈悲为怀，他老人家说了，你们当初拿走的东西不要了。
7: 就。

0: 那可不敢，我们哪有这个福分呢？再说了，这些东西拿回去也是供着。嘿嘿，你个老东西也学会了油嘴滑舌了啊！啊，好吧，那我就开个恩，你们把东西送进去吧。啊，
1: 好，
0: 哎，只此一次啊！
2: 啊，好嘞，好嘞，
0: 哎呦，哎，老总，是这么回事啊？这些都是本村的百姓。

0: 别惊动了老爷，老彭在哪儿？啊！哎，啊，快点，快快快快！哎，哎呀，谢谢张副官啊！
1: 应该的，应该的啊！这本来就是彭老爷的府邸嘛，我们是确战旧朝，已经是叨扰了。
0: 看您说的太见外了哈！哎，张副官，您这是出来走走？
1: 我熟悉一下环境。
0: 哦，那我陪着您，张副官。
1: 老妖啊，你可是个好管家啊！哎，那是老爷抬举，张副官才是好样的呀！我看得出，有些事儿连冯团长都听您的。
0: 岂敢岂敢，也是我们团座栽培。我们驻团在这里，以后咱们俩可少不了要打交道啊！
1: 那是那是那是，哎，张副官，有事儿您尽管吩咐。
0: 我老要说句大话，你可别见笑啊！不管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只要是红火有的，你想要，我就弄得来。
1: 好，好极了。<笑>哎，张副官，不知道咱们保安团大军在这彭家蹲，还要驻扎多久啊？
0: 哎呀，这个很难说。军令如山，不剿了匪，我们肯定撤不了。
1: 哦，那好。
0: 那好啊，老妖，嗯，你们彭家墩从来没住过兵吧？
1: 有啊，当初这个汉王陈友谅起兵的时候，就在这个。<笑>
0: 哎呀，老妖啊，你都扯到哪朝哪代去了？<笑>
1: 你瞧我这个嘴，我还以为张虎官喜欢看这个名胜古迹呢。
0: 这兵法上说啊，刀兵不可轻动。
1: 是因为刀兵一起，粮草先耗，粮草可都是钱呐。
0: 哦，粮草。哎，张副官，我说句话你可别见怪呀。
1: 这个粮草不是上峰播发的吗？
0: 老妖啊，以后你就明白了啊。我去查个哨，少赔了。

0: 老姐姐，是我来看你来了。
1: 看我？不敢当啊。哎，
0: 我知道你对我有点误会啊，见到我你就不高兴，可是见到你们家羊你总该高兴了吧。那些当兵的都是外地招募来的，不知道彭家墩的内情，把你的羊牵走了，这不我又给你送回来了啊。我这是完璧归赵啊，不会怪罪我了吧。
2: 畜生，快谢谢彭大老爷的不杀之恩。
0: 前两天我让你给韩英写封信，劝他回来投诚，你想好了吗？啊，
1: 我当时不就跟你说了吗，女大不由娘。
0: 韩英犯的是砍头的死罪，将来追究起来，你这个做娘的也难逃其责呀。
1: 随你怎么说。
0: 我彭某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可是韩英为什么带头杀人放火毁家夺舍呢？嗯，
1: 是啊，我这个女儿确实不懂事儿。你彭大老爷从来就没有赚过昧心的钱，从来就没有欺压过乡亲们，从来就没有打死过人，可他为什么偏偏要跟你作对呀？
0: 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哪天保安团抓住了韩英，那就是枪毙，还要示众，到时候看你嘴还这么硬。
3: 听口令，这一二三四，再来一遍。
4: 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啊，

0: 带上一队，都是从屈家湾那边学来的玩意儿。十三爷，您见笑了。哎，我这是大开眼界呀！金彪啊，凭你这本事，只混个小队长，屈才喽。哎，对了，我们上次说那事儿依旧作数啊。
1: 不瞒您说，十三爷，把队伍拉到了八卦洲，就是我的主意。哦，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了。哎，你想什么呢？你可别小看了韩英错打了算盘啊，他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
0: 我谢十三，只要想要的东西。 还没有得不到手的。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吗？这吃里扒外的事儿，你可别找我。哎，金彪，你说这话可不够意思啊！当初你带着科虎到我这儿来治伤，还有那次我得罪了彭霸天，放你和韩英走，我够朋友吧？所以你欠我的情。
1: 正因为欠你的情，我才劝你呢。 你别看我们现在落难到了你这儿，我们有人有兵有马，不比你实力差。而且韩英把赤卫队抓的是死死的，刘闯又是个火爆脾气，哼！你要是莽撞了，十三爷，这事儿您自己琢磨吧，啊！
0: 好，我不莽。
2: 杨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杨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杨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速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3: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这
4: 杨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杨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
2: 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可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5: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 留着家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得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隔板都伸不开，加个被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儿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滑两圈呢，这才叫个热闹。
2: 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

0: 发旁，厨房里，浴室内，里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里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封闭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里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封闭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立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

0: 密，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我把丑话说在前面，那天保安团抓住了韩英，那就是枪毙，还要示众，到时候看你嘴还这么硬。
1: 一，二，三，四，再来一遍。
2: 这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啊！
3: 对，
2: 带上队。都是从屈家湾那边学来的玩意儿。十三爷，您见笑了。哎，我这是大开眼界呀！徐彪，凭你这本事，只混个小队长，取材喽。哎，对了，我们上次说那事儿，依旧作数啊。
3: 不瞒您说，十三爷，把队伍拉到了八卦洲，就是我的主意。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了。哎，你想什么呢？你可别小看了韩英，错打了算盘啊，他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
2: 我谢十三，只要想要的东西。
3: 还没有得不到手的，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吗？这吃里扒外的事儿，你可别找我。哎，
2: 金彪，你说这话可不够意思啊！当初你带着客户到我这儿来治伤，还有那次我得罪了彭霸天，放你和韩英走，我够朋友吧？所以你欠我的情。
4: 正因为欠你的情，我才劝你呢。 你别看我们现在落难到了你这儿，我们有人有兵有马，不比你实力差。而且韩英把赤卫队抓的是死死的，刘闯又是个火爆脾气，哼。你要是莽撞了，十三爷，这事儿您自己琢磨吧，啊。
3: 好，我不莽。 我不莽撞，赤卫队哪儿好啊？

0: 你这么像啊，他这次得罪了彭霸天，拉来了保安团，你们以后怎么在洪湖上混呢？我看赤卫队是没什么希望的。
1: 你的意思我是到了你这儿才有希望？
0: 对，咱挑明了说吧，不就是坐地鸡把交椅的事吗？那你在赤卫队又能坐地鸡把交椅呢？啊，那韩英下面有刘闯，刘闯下面黑谷秋菊，虽然没有小队长的头衔，可也跟你都是平起平坐的兄弟，我说错了吗？我看呐，你还是到我这儿来了，我这第二把交椅就给你留着呢。你如果还不满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平起平坐呀。你看看啊，你这么好的德国表，系个牛皮绳，糟蹋了。这好表啊，应该配个好链子，别委屈了他。
2: 好点了吗？
3: 韩书记，

要是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在怪我。当初我要是早点撤了，你弟弟就不会。在农民讲习俗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对我说过。 革命是会有牺牲的，虽然我一直牢记在心，但是我始终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水生这么一走，他看见你这个样子，我才真正的感受到牺牲有多痛，有多剜心。 觉得我对不起水生，对不起死去的同志们。可是我又不能哭，我不能让同志们乱了心。我们现在躲在西施三寨，我总是觉得他靠不住。我们这支队。 不能垮在我手上，我该怎么办？姑妈，我会跟你在一起的。你放心，我会替你报仇的。 报我爹的仇，还有同志们的仇，我弟弟的仇，我自己报。

0: 老爷，地上嘛寻胡的时候正撞着彭掌柜，他正想往心里跑呢。他，
1: 老爷，你可回来了？
2: 你很怕我回来是不是啊？
1: 老爷，你回来我高兴啊。
0: 那你还要逃跑？
1: 老爷。
0: 老爷，这话我听不明白呀，我就心里办货，怎么就是逃跑了呢？听说你跟赤卫队混得火热呀？啊，
1: 老爷，是你点头让我回来做生意的，可不是谁掏钱我就卖给谁货呀，混得热乎，这话实在是冤枉我了呀。
0: 你这脑袋上的伤疤是怎么弄的？是赤卫队那个王金彪和刘闯他们打上门来了。现在那门板上还有他们用枪砸的大印子呢，不相信你去看看呀。
3: 哎呀，哎，老叔啊，来来来，快进来，你受委屈了啊。
0: 老爷啊。
3: 你不怪我了？哎呦，干嘛要怪你呢？我还要感谢你呢。哎，怎么还捆着呢？松吧。
0: 叔，
3: 叔啊，哎，以前的事儿不管真假对错啊，我都不追究了啊。咱们还是一家人，一条心。你不会让我失望吧，老叔？
0: 老爷，肯定不会呀。
1: 来人，来，送彭掌柜的回去。是，那我先回去了。
3: 走好。
1: 老爷，我走了。
3: 啊，你走吧。
4: 您真让他走啊？当然。您真信他的鬼话？可我听说韩英对他很客气啊。
3: 我不信，我知道他也不信。但这个人我今后要用，韩英会笼络人心。 我也会。

0: 此为对真是人才济济啊，让人羡慕。韩书记，我想请你们帮我把这帮兄弟操练操练啊，不比不知道啊，你们令行禁止，纪律严明，这才是带兵的。
1: 谢头领客气，你的兄弟个个彪悍无比，还用得着我们班的事？
0: 哎，我是认真的。
1: 谢头领真心真意，我们也真心真意的帮。 这么打搅，早就想有所回报了。
0: 成亲之志了啊！

0: 谢某要手痒痒啊，刘队长，要不我们去比试比试？
1: 好，
0: 那就请。

0: 哎呦，喝！刘队长，怎么个玩法呀？不会是场肉搏吧？
1: 我都行，你随便吧。
0: 嘿，有胆量！今天如果输了的话，我就是心服口服，对不对啊，弟兄们？
2: 对，
0: 这才是个当家的气质，对吧？
2: 对。
0: 刘队长，咱们请吧。

0: 平局。两位当家的，不会怪我寄养难忍吧？啊？
1: 你小子拿枪对着我，我敢怪你吗？
2: 王队长，真是好枪法啊！
0: 十三爷见笑了啊！
3: 怎么样，英姑，看见了吧？把这小子威风打下去了。
4: 知道你厉害，不过金彪的枪法更厉害。嗯，咱们就让金彪教他们枪法，让黑姑训练他们列队就行了。
1: 你还真想帮他们训练啊？
4: 当然了，我不是已经答应他们？
5: 大家听我口令。
1: 你以为这小子是真心想让我们帮他训练？他是在试探咱们。
4: 什么意思？
1: 他试探咱们有没有吞了他的意思。这小子心太黑，我看还是算了。
4: 不管他怎么想的，我就是想帮他。
1: 平谷啊，害人之心不可有，
4: 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我知道。人无害虎意，虎有伤人心。眼下咱们跟他朝夕相处，早就影响他的人了。你看，
6: 大哥，你看练得怎么样啊？
7: 大家看好了，
8: 练什么练呢？让他们睡觉去。
6: 大哥，兄弟们就是为了好玩，别见怪啊。
7: 有口令。
6: 哦，好，我这就让他们散了。
9: 哎，散了，散了啊！不睡觉了，你们赶紧散了，散了啊，快。来，咱们人自己练。
6: 散了，大哥，
8: 去把老四给我叫过来。
6: 哎，
10: 咱们自己练。杨永康军，
8: 大哥，进来。大哥，有什么吩咐吗？
11: 你们带的好兄弟啊，都快被侍卫队给制化了。
6: 大哥，都是我不对啊。
11: 甭废话了你。那件事儿我们该做了。
6: 大哥，咱们这么做会不会坏了咱们的名声？

0: 李四啊，你是不是对我当年吞你的队伍不满意啊？啊，
1: 大哥，我李四要是有这个意思，天打五雷轰，万事不超生啊！大哥，
2: 把后腿绷直了，
0: 起来吧，起来吧，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知道吗？
1: 我是怕大哥误会我，
0: 我那不是生气吗？咱们占山为王，快意江湖，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哎，再说了，前几天我不也是吞了几股队伍吗？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3: 大哥，这不一样啊，这赤卫队那是共产党呢。
0: 共产党怎么着啊？他们手里那些武器啊，啊，你们看着不眼馋吗？啊，那都是从彭老财那抢来的好东西。
3: 大哥，可我担心共产党
0: 不就是徐家湾吗？保安团就住在冯家墩，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打杀过来。
3: 大哥，以后呢？
0: 以后，以后再说以后的了。我们先把眼前的实惠先得到了。再说了，还有王金彪做内应呢，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4: 他答应了，
0: 我会去找他的。我就不相信他甘心在韩英和刘闯下面混。
3: 可是大哥，
4: 行了，
3: 大哥已经胸有成竹了，咱就别操那心了。
4: 大哥，你说怎么干？
0: 赵光胤的办法，杯酒释兵权。

0: 同桌，这饭菜是不是不对您的口味？我叫他们另做去。
1: 做什么做呀？做来做去还不是鱼呀、虾呀、螃蟹呀、我吃腻了。
2: 我们团座是北方人，对这些不感兴趣。
1: 就是，这吃个一顿两顿的，改改口味还行。这天天让我吃鱼，你拿我当猫喂呢？
0: 哎呀，团座您息怒，我马上叫他们采办去啊！
1: 回来，我的弟兄们也要吃肉。
3: 老姚，啊，
2: 团座的弟兄们也都是从家乡来的子弟兵，口味要跟团座一样啊。哎，老姚，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有难处你可得说话
0: 啊。没有，没有难处，张副官。
2: 好，那就好，那就好。出门在外，就讲究个相互体谅。还是你们家彭老爷明事理啊，要不然外人还以为我们故意刁难呢。
0: 怎么会呢，张副官？
1: 好了好了好了，这顿呢就能凑合着吃吧，你也不用在这伺候了，赶紧去准备鸡鸭猪狗牛羊，什么都行。
0: 是是，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哼，
2: 谭座，其实这鱼啊做的挺好吃的，你尝尝。
1: 嗯，你别说，这还真有点我们家乡黄河大鲤鱼的味道。他们这么殷勤，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落人。李先生，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去剿剿匪呀？
2: 团座要是想打猎，这附近就是黄蓬山。团座要是想钓鱼，旁边就是湖。团座要是闲得慌，要剿匪，
1: 那就是犯傻，是吧？
2: 谭总，您真愿意去剿匪啊？
1: 这有吃有喝的，谁愿意去剿匪啊？哎呀，这可真是啊，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透。李宪呐，有的时候我总觉得吧，你像是共产党。要不然你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去剿灭泥腿子呢？

0: 您要是这么说，咱们俩喝完了这一杯就散伙，好合好散，行不行？
1: 你将我，
0: 当年您收留我的时候，我可没瞒您呢。我是当过讲习所的教员，教了不少共产党的学生，可那讲习所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差事是国民政府给的呀。那些共产党分子也不是我招的呀。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心里明白，我是脱不了共产党的嫌疑。哎，真是伴君如伴虎。冯团长，咱们俩的缘分算是尽了。
1: 别呀，我这是喝酒喝多了，胡说呢。怎么，真恼了？好，好，好，我自罚一杯，啊！怎么样？我给你赔罪了。好，好，好，我再来一杯。怎么样啊？行了吧？哎呀，立宪呐，我的酒量你是知道的，我要再喝就该惹事儿了。好，我再自罚一杯，好不好？哎，哎，哎，哎，哎，哎，
0: 卑职不胜酒力，先告退了。
1: 这，
0: 你们两个，好好教训他团座。
2: 是
3: 是。
4: 这位队的兄弟们已经来了十几天了，我们相处得像亲兄弟一样，是不是啊？
5: 是。
4: 我谢十三今天请大家满饮这碗结义酒，喝完这碗结义酒，咱们就是亲如一家，同心同力，共抗外辱，好不好？
5: 好。
6: 韩书记，刘队长，
7: 请。
8: 好，十三爷说的豪气，我们出来闯荡要的就是义气为先，这碗酒我先干了。
6: 好。
9: 等等，我想问一问谢头领，这碗酒有什么讲究吗？
4: 没什么讲究，所有的感情都在这酒里面，来干。
9: 等等，要是玩讲感情的酒，我先喝。我要向谢头领道一声谢，这十天来没把我们当外人，还帮助我们救助伤员，这份情谊我们赤卫队忘不掉。
6: 好，干了。
9: 还有，这也是一杯道别的酒，我们赤卫队已经休息完毕，准备离开了。
8: 哎，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6: 韩书记，你这什么意思啊？嫌弃我八卦粥？
9: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赤卫队终归是要离开的，现在正是时候。
6: 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好好的要喝着结义酒，哎，你却提出要离开，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9: 好合好散，以后彼此在江湖上守望相助，不是更好吗？
4: 不好。
6: 既然要散，就先喝这碗结义酒，结了义再走。
9: 结不结义的还在于一杯酒吗？
6: 韩书记，我不想婆婆妈妈的，也不喜欢，我先干为敬。

0: 谁要不喝，就是不给我细十三面子，就不是我细十三兄弟。
1: 行，我也喝。
2: 刘成，
0: 怎么了？
2: 别跟我争。
0: 我不想被人看不起。再说你也不会喝酒。
2: 谢头领，我可以把你当朋友，但绝不是兄弟。
3: 韩书记，你今天不会是有意跟我作对吧？
2: 你对我们有情有义，我又怎么会跟你作对？
3: 那就别废话，喝了这酒。
0: 谢二三，你说话客气点。
2: 喝什么酒？
3: 结义酒。
2: 喝了会怎么样？
3: 喝了就是我谢十三的兄弟，从今以后风里来雨里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怕什么狗屁彭霸天和保安团吗？
0: 那要是不喝呢？
2: 刘成，那不跟我说的一样吗？以后彼此在江湖守望相助。
3: 我不想守望相助，我只想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合一家。
2: 怎么个合法？是你谢十三合到我们赤卫队，还是我们赤卫队合到你谢十三？
3: 老话说得好，客随主便。你们赤卫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我谢十三，当然是你们赤卫队编到我的队伍里来了。
2: 赤卫队姓贡，绝不会姓谢。如果你容不下我，我们当下就可以撤出八卦洲。
3: 既然进来了，走不走由不得你。哼，
4: 弟兄们，走！
5: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6: 哎，别！咱们都冷静一点，啊，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刘队长，别忘了。咱们是在人家的屋檐下呀，
0: 在屋檐下怎么了？趁火打劫就是不行。
3: 江湖上有个规则，顺昌逆往。
2: 谢十三，看来你是狼子野心，早有准备。
3: 当然，我就是怕有人不识抬举啊。如果你们早点点头。再这么僵持下去，我的伙计当中如果有人喝多了的话走了火，那可要死人的。
7: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8: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10: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11: 香吗？
10: 嗯，好吃，真好吃。嗯，
12: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3: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

0: 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兔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0: 对，
1: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0: 是的，
1: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5: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开
0: 袋就能吃，
1: 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
3: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
4: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强解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长，

0: 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超高压供电公司职工、退役军人董鹏光荣上榜。今年6月23号，董鹏在下班途中偶遇车辆侧翻，人员被困，面对汽油泄漏随时可能爆炸的险情，他挺身而出紧急施救，成功挽回一条生命。事发时，董鹏和同事正驾车经过乌海市海南区海域加油站路段，他们看到对向车道一辆黑色轿车四轮朝天，车身严重变形，地面还有大量汽油和防冻液。董鹏和同事立马下车查看，发现车内被困人员头部出血，意识模糊，浑身沾满汽油，当时现场随时有起火爆炸的危险。但董鹏没有犹豫，他和一名热心市民合力撬开车门，迅速将伤者转移到安全区域。随后他一边照看伤者状态，一边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联系伤者亲友，直到确认伤者被妥善处置后才悄悄离开。
1: 我想告诉他，非常的感谢他把我救了，我一直想见他，我要感谢他了，他拒绝了，不让我感谢了，他是应该做的，
2: 就是本能反应，就是会立马就去干。我感觉家里头人事后对我的这个想法也是，认为这是该干的事情，是吧？与这个与一个青年，与这个退役军人，与一个国企职工，我觉得这个身份应该是相符的。
0: 1991年出生的董鹏，2012年参军入伍，服役期间他曾参与北京门头沟洪水救援等极难险重任务，应急救援的本领、冲锋在前的担当早已融入血脉。2025年，董鹏入职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超高压供电公司，成为一名送电线路工。
2: 我在部队待了12年，部队的训练啥的，其实很多就是这些应急出图的，我们的这个单位就是用来应急出图的啊，保障人民用电的。我一直干的是这个工作，所以说遇到了这种问题，我觉得第一时间上去处理，我觉得也是对的。
0: 脱下的是戎装，脱不下的是担当。生活中热心仗义的董鹏，工作中同样踏实肯干。作为电力运维一线职工，他奔走在野外输电线路巡检一线，风雨无阻，坚守岗位。
3: 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向前冲一把，帮助大家去渡过难关。而且他干活也特别细心，像每次交代给他的任务，他都能一丝不苟地把这个任务落到实处。
4: 我特别佩服他，因为他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就是这样一个人。平时在工作中爱帮助同事，然后在到达作业

0: 现场以后，他也是勇敢地冲在第一个前面，他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1: 应该把这个担当融入到以后的这个工作中去，融入到自己的安全生产和线路巡视中去，把我们这种军人本色，还有企业的这种担当展现出来，然后把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弘扬出去，让大家都有这种是吧向善向好的这种良好氛围。
2: 内蒙古台报道。京东采暖季即将全面开启，内蒙古各地加强能源保障，通过技术创新、智慧管理细化服务，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3: 连日来，呼和浩特市对9000多公里供热管网、1600多座换热站完成排查维保。金山热电负责呼和浩特市西部区域3300万平方米的供热面积，工作人员提前检修供暖设备，确保不遗留隐患。针对顶楼边户暖气不热、小区温度有高有低等情况，盛泰热力启用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室温数据，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
4: 利用我们新部署的上位机平台，可以更全面地采集到我们包括换热站用户室温在内的这些信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智慧平台的符合预测功能、数据分析功能，来更精准地找到我们运行系统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3: 包头市各热力公司对锅炉本体、各类附属设备、换热站设备逐一开展检修、保养与更新作业。在包头市达茂旗，工作人员重点对上年度室温偏低、管网堵塞问题突出的片区开展专项排查，为居民检修室内供热设施、拆洗入户过滤网。
5: 截至目前，已完成了供暖的前期准备，完成了一次网注水和二次网注水，具备供暖条件。
3: 针对片区部分换热站设备老化机构以及管网老化漏损等情况，通辽万通热力有限公司对12座换热站及全部管网逐一建档、清洗保养设备、更换破损管道、修复保温层。目前内蒙古东部部分地区已提前启动供热，在华能蒙东公司扎兰屯热电厂的运行值班室里，工作人员通过智慧供热控制中心监控大屏与各个站点的运维班进行对接沟通，对锅炉房、管网到用户家中各项数据参数进行大数据分析调整，调控供热温度。西部区的乌海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等地区也已起炉供热。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包钢股份在海外市场准入方面接连取得突破，多款结构用钢产品通过新加坡 BCE 认证，多个牌号宽厚板船板钢也顺利通过中国船级社 CCS 扩证审核，一张张通行证到手，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底气更足了。新加坡 BCE 认证是钢材进入新加坡建筑市场的强制性门槛。此次包钢股份共有 H 型钢、宽厚板、热轧卷板等多款结构用钢产品拿下获得认证，不仅让海外通关和项目审批环节更加顺畅，也填补了企业结构用钢产品在国际认证上的空白，相当于拿到了通往新加坡及东南亚市场的通行证。在船板钢领域，包钢股份用10个月时间新增3个强度级别、9个牌号的船板钢品种，并顺利通过中国船级社 CCS 扩证审核。目前，企业已有14个牌号船板钢品种获得中国船级社认证，船板钢产品矩阵进一步丰富。内蒙古台报道。
6: 经过几个月科学培育，呼和浩特澳洲淡水龙虾本土化试验养殖成功，给养殖户找到了一条增收的新路子。
7: 来到图莫特佐奇浩海渔业养殖基地，5个标准化水产大棚里，5000尾澳洲淡水龙虾活力十足，长势喜人。此前，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水产处在这里开展引种试验，经过整整3个月的细心管护，这些远道而来的龙虾顺利适应了当地的水土。
8: 现在市场价已经大概80元，它这个经济价值非常高，明年要大面积推广。
7: 养殖基地里的龙虾3个月平均体重达到了50克以上，秋季出塘成活率达到88%，预计产量能达到500多斤。澳洲淡水龙虾又名红螯螯虾，原产于澳大利亚，是国内主推的高端淡水。

0: 级虾品种，由于长得快，适应能力强，方便运输，肉质鲜美，很受市场欢迎。
1: 因为它是渔业体质增效，渔民增产增收的主要的一个养殖品种。今年我们试养成功，明年我们大力推广到各个旗舰区。
0: 内蒙古台报道。
2: 眼下，通辽市乌旦塔拉五角枫林迎来颜值高峰，漫山红叶上线，赏枫系列活动火热开启。
0: 枫林染红草原，热闹的乌兰木齐表演轮番上演，充满科尔沁风情的节目瞬间带动起现场欢乐的氛围。漫山五角枫色彩层层晕染，深红、橘红、浅绿交错碰撞，草原之上铺就一幅绚烂秋日画卷。不少游客徜徉林间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草原红叶的独特魅力。
3: 我们是从朝阳来，完了特地到这里打卡，这一路上坐着观光车一直给我们惊喜，哎，看这儿也漂亮，看那儿也漂亮。
0: 枫林美景吸引不少摄影书画爱好者前来采风，用镜头笔墨定格限定秋景。景区还送上暖心小福利，金婚、银婚、新婚游客可以免费拍枫林写真、骑马、露营，多样体验，把游玩的快乐直接拉满。
4: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并拍了照片，约上几个姐妹来的，哎，感觉到那个心情啊，哈，特别好，又有美景，又有演出的文化活动，真的不虚此行。
0: 以漫山红枫玩出草原秋日新花样，乌旦塔拉赏枫活动把风光、民俗、特色好物结合在一起，让大家沉浸式感受草原秋韵，也带火了秋日文旅消费。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是世界保健日，如何科学保健是热点话题，但刷短视频看健康科普时也得留神。有些健康顾问打着科普旗号实施诈骗，他们把普通保健品吹嘘成特效药，吓人下药环环相扣。上海市民刘先生就被这样一步步骗走了几万元。
5: 我们新的细胞修复好了以后，老化的细胞呢，它会代谢脱落，知道吧？明白吧？
2: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后，分批购买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后发现，涉案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6: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呢，第一波就是几百块到1000块的小套餐，一般人呢都会觉得可以试一试。那么紧跟着第二波会叮嘱被害人，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以后的一些反应。那么基本上呢，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他们的话术就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呀，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那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反馈的就是被害人自身的身体的原因。比如说被害人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这样呢就怪到被害人头上。
2: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6: 多的一个被害人买了将近有十几万的产品，比如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一点减肥药，吃了之后啊，被害人基本上都会有些腹泻，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讲，你的代谢疗程结束了，然后下一步就是修复。一般情况下，嫌疑人卖给被害人修复的药是最贵的，这等于不仅仅是虚假的问诊看病，他是直接给被害人下了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们虚构的诊断结论来骗取被害人的钱款。
2: 那么所谓的健康顾问推荐的这些药到底是

0: 什么样的产品呢？让不少中老年人心动的特效药到底是什么？答案可能让人哭笑不得，很多只是普通保健品或非处方药，换个说法，价格就翻了几十倍。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
1: 有一些严重基础病的人呢，他们反而是不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收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他们是不敢卖的。
0: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诈骗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并各处罚金。提醒消费者不要盲目轻信所谓的健康顾问，要通过正规的医疗渠道问诊购药。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荧幕内精品不断，佳作组团出海，圈粉全球。
2: 今年国产影片持续亮眼，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十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此外，国产影片开始加速出海，《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电影在海外陆续上映，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依托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世界首例尚处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动规律。
0: 如果体检发现胆囊结石，但一直不疼，是观察还是手术？很多人担心切除胆囊会影响消化，对此专家给出了明确建议。
2: 很多患者是在体检做腹部超声时偶然发现的，本身没有任何不适。面对影像报告上的不同描述，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手术。
3: 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是能够看到这种单发跟多发的结石，而且多发的结石还是挺多的。还有一类特殊类型就是充满性胆囊结石，就是说胆囊腔里面胆汁完全都看不到了，整个胆囊腔都被胆囊结石占据了。
2: 专家表示，答案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要看胆囊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3: 我们体检的时候遇到这种偶发性的结石，他患者没有任何的症状，那这时候他可能以随访观察为主，比如说1年1次的体检。如果患者他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如果发现胆囊腔里面有这种像我们说的脓性胆汁，同时胆囊壁有这种延伸增厚，这个患者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消炎的治疗。
0: 10月11号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结束，中国选手收获3项冠军。
2: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决赛采用7局4胜制，每局先到7分者获胜。除了决胜局要赢2分之外，前6局在6平之后1球定胜负。U15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杜涵静对阵日本选手松岛美空。本场比赛，杜涵静在先赢3局的情况下被追到了3比3，决胜局一度4比6落后。关键时刻，杜涵静果断出手，连得4分，8比6赢下决胜局，获得了 U15 女单冠军。随后进行的 U15 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崔子俊4比1战胜队友陈一舟，获得冠军。U19 男单决赛中，

0: 中国选手唐以仁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完成逆转，4-1战胜哈萨克斯坦的库尔曼加利耶夫，获得冠军。
1: 近日，来自浙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八匹普氏野马回到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的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至此，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拥有的普氏野马达到400匹以上。普氏野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也是当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原产于我国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的干旱荒漠草原地带。在1957年，这个野生种群不幸灭绝。40年前，我国引进了24匹个体，通过人工繁育、野化放归的方式，正式开启野马返乡计划。此后，不断有新成员加入。金秋10月，阿拉善盟额济纳胡杨林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刻，胡杨褪去青绿，蔓野铺开耀眼金黄。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他们故意让陆上将在这个时候把电话打到周方怀的办公室，以便于陈少杰观察周方怀对于绑架之事的反应。看着周方怀情绪越来越激动，陈少杰渐渐认为周方怀也许对这件事确实不知情。难道此事是梁海棠擅自而为？
1: 莫名其妙，我看他还能蹦跶几天。
2: 主任，您别生气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过去了。

0: 谁让你们这么对待他们的？啊，
1: 队长。
2: 队长，你是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吗？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咱们的身份。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要挟陆少家，一旦他知道我们这么对待他的老婆孩子，以后怎么收场？知道吗？有什么情况？
1: 按您的吩咐，照顾的都挺好。就昨天晚上那女的想跑，被我们发现了。再加上昨天晚上那小女孩太闹，我们索性就把她绑起来了，这样踏实多了。
0: 嗯，千万别伤着他们，他们有什么要求就尽量满足，别给我惹麻烦。
1: 是。
0: 你们要给我提高警惕，要是他们俩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几个就……
3: 明白明白。

0: 我们梁队长让了，梁队长，
1: 对，他已经把陆太太和他女儿的事情都跟我说了，让我去说副处长跟陆少将谈判。可是，梁队长刚走啊，他没跟我们说你要过来啊。
0: 没说吗？
1: 啊，那他肯定是忘了。
0: 对不起，陈科长，你不能进去。
1: 什么意思？
0: 你们是猪脑子，啊！你们梁队长不跟我说他，我能知道这么秘密的地方吗？滚蛋！
2: 对不起，陈科长，没有梁队长的命令，贼都不可以进去。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改天再来。

0: 你们是谁？
1: 夫人，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夫人，
2: 你到底是谁？要带我们去哪儿？
1: 你们跟我走，我带你们回家。
3: 妈妈，我怕。
0: 丹丹
2: 乖，
0: 熊妈妈再别怕啊！
1: 你能不能把我们的眼罩先摘下来？夫人，还是别人孩子看到这一切，放心吧，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到家的。走。

刀伤虽然在腹部，但是不致命，就是失血过多，现在身体比较虚弱，需要恢复恢复。

休息，小心伤口，知道吗？

0: 海棠啊，海棠，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要是绑架，就一绑到底呀、
1: 啊。这倒好了，
0: 你倒让人家给跑了。说吧，怎么收场啊？那新路子能饶得了我们？
2: 主要那个地方本来十分安全，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搞砸了是吧？偷鸡不成蚀把米。海棠啊，我真没想到你怎么会用这么极端的办法啊！而且你还没跟我商量。前两天新路子打电话找我要人，我还一头雾水呢，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你要是绑架，你就绑得漂亮点啊！那把那个人放在我们总署监狱里，也不至于是这样的结果吧？
2: 处长，要是放到咱们的监狱，没准更容易被人劫出去。
0: 你什么意思？咱们总署监狱是大车店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您别忘了，咱们总署里还有一个卧底，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0: 卧底这事你提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倒是查出个结果来啊。行了，别拿卧底啊推脱自己的责任。你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把新路的往共党的怀里面推。
2: 窝藏乔燕，又对上峰的调令置之不理，这些都已经说明

0: 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暗杀。既然我们控制不住他，那就只有把他除掉。你在行动队里找几个既有能力又忠勇的人来执行这个任务。
1: 出现任何纪律，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再犯错了。是。新路的既然要造反，就必定会跟共党方面的人联络，到时候我们来个一箭双雕，擒居住我。我要的是结果。
2: 舅妈和囡囡怎么样了？受了点惊吓，没事儿，已经睡了。妍妍，我已经派了两个团，把西南总署给围起来了。
3: 舅舅，既然舅妈和囡囡已经平安回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先不要跟周芳怀他们纠缠。反正灭掉西南总署对您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舅舅，这是共产党的代表，也是我的领导林永同志给您的信。我把您之前的顾虑跟他讲了，他说，只要您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情不会再提。
0: 真的不会再提吗？
3: 当时的北平守将也为此苦恼过。 毕竟是这么多年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队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舅舅，北平那边已经接受和平改编，顺利过渡了，这足以证明和平改编的方式是经得起推敲的呀。舅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新的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在这个时候您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0: 国军现在是一败涂地，败有所因，在这位就不想说了。哎，小燕，有一件事儿，舅舅想问你。
3: 您说，
0: 你是怎么把你舅妈他们给救出来的？
3: 对不起，舅舅，这件事情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0: 既然你不想说，对了，舅舅，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你们有什么打算？
3: 林永同志已经来到西南区了，他一直在等候舅舅的态度。舅舅，您如果决心已定，我尽快的安排您和林永同事见面，把具体的事宜商讨一下。
4: 这么说，他同意了。
3: 绑架事件之后，他恨透了那群狗特务。他同意跟您见面，把起义的事情具体的商谈一下。
4: 信也交给他了。
3: 交给他了。打消了一些他的顾虑。
4: 他有这些顾虑啊，我们能够理解。关于部队改编，还有之前的一些历史问题，等我和他见面的时候，我会和他当面说清楚。
3: 林代表。
4: 我建议趁热打铁，要尽快的安排见面，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定下来。我们这边没有问题，关键看陆上将那边吧。还有，见面的地点选择在哪里？
3: 他说，在他的部队驻地不太合适，怕给你造成无形的压力。同时，军营里人多眼杂，也不太方便。
4: 有道理，陆上将粗中有细。 不愧是一员虎将。少爷同志，你对西南熟，你说说看，有什么合适的见面地点没有？
3: 程家有一处寺庙，我曾经去过，环境很优。

0: 静，也没有什么人，也不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比较适合会面和商谈。要不我们就把见面的地点定在那儿吧，具体的时间就定在下午2点，你看行吗？
1: 行，我同意。
2: 一些私事处理处理。反正让你猜对，家里边实在是太厚，来不及收拾了。

0: 在。
1: 什么呀？
0: 看看。
2: 三哥，你这效率也太高了，这爆爆图就算大功告成了。哎呀，
0: 哎，三哥这两天可是累坏了，还好已经见了成效了，好好看一看怎么样啊。就这爆破图不出半天，西南区就是一座死城。
2: 那是啊，可我还真是不明白，你这么积极你图什么呀？
0: 少杰啊，你这话说得我很伤心啊。
2: 啊，
0: 图什么？还不是为了帮你啊。
2: 曾哥，你太让我感动了。要不这样吧，这安装炸药的事儿您顺便也给办了吧。
0: 行啊，眼看着党国气数已尽，我心里确实非常难过，真的还来得及多为党国效效忠吧。
2: 哎呀，曾哥，你心里要真这么想啊，那你这境界可比我高多了。我现在就是等着什么时候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我立马收拾行李走人。
0: 去哪儿？
2: 台湾呢？
0: 台湾，台湾能守几天还不知道呢，别弄到最后只剩下跳海一条路了。
2: 不至于，
0: 不至于。共军连长江都渡过了，一个台湾海峡恐怕不算什么问题吧。
2: 这梁海棠的行动队干嘛呢？忙什么东西呢？跑上跑下的，
0: 谁知道呢？一上午了，可能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
3: 都什么时候了，还出任务？我这鸭大嫂还没着落呢，等共党打进来啊，剩下就是咱们这样的人，那些有钱有势的早就跑了。
4: 可不是嘛？
5: 哎，你说咱们开让的是个什么队伍
4: 啊？哦，他拍拍屁股走了啊，搁咱们在这儿。我跟你说啊，现在别的科室可没人像咱们这么多任务，也就咱们呢，还跟这儿卖啥命呢？
6: 你看今天这任务完全多此一举，人家真要投共，凭咱们几个来得住吗？
4: 哎，我跟你说啊，关键时刻咱们还不能真开枪。
6: 我看未必，你看梁队长那架势，真想让他死了。

要对陆上将下手了。陈少杰看着身旁行色匆匆的特务，这样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必须尽快搞清楚梁海棠具体的行动方案和部署，得尽快的

0: 通知秋叶，门岗吗？我是陈少杰啊。有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下，最近署里面丢东西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刚才处长说了，你们必须要对出入总署的人员和车辆进行仔细的检查。现在是非常时期，开着车都能把党国的桌椅板凳给偷走了。 所以你们门岗要格外的注意，不能懈怠。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废话，难道等东西偷完了再执行吗？从现在开始执行，即刻执行。嗯，好。
1: 你干什么？
2: 对不起，梁队长，这署里面最近偷盗隐形现象非常的严重，上面规定必须要检查所有的车辆。
3: 你们要执行任务，没时间。啊，
2: 对不起，梁队长，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您要是不配合，我们真的很难向上面交代的。
3: 行，给你们一分钟，快点。
2: 谢谢梁队长。

0: 刚才那辆车检查了没有？
1: 检查了，有没有异常？没有什么异常，只有一些武器和一些衣服。
0: 衣服？
1: 啊，什么衣服？
0: 好像是和尚的衣服。
1: 和尚的衣服？
0: 对，梁队急着出去办事儿，我就没再好说什么了。
1: 很好，接下来所有的车辆都要仔细检查。
0: 是。

0: 你们今天是不是要去寺庙之类的地方？
1: 梁海棠已经得到情报了，正带着手下赶过去。
2: 看来他想组织这次见面了。
3: 他什么时候出发的？我知道了，舅舅已经在路上了。

0: 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布置好了，几个埋伏点都安排了咱们自己的人。
0: 狙击手有没有到位？
1: 已经到位了。队长，一会儿吴少校和共党代表一出现，咱们是不是就动手？
0: 先不着急，等他们人到齐了之后，看看有多少人，摸清楚底细再动手也不迟。不过有一条，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陆上将活着离开孔万寺。

0: 乔小姐，舅舅呢？
1: 在里面。舅舅，有事吗？
2: 先干掉这个共党的代表。不用，这几个共党跑不了，关键还是陆少将。如果他要是决心起义，这几个共党干掉了也没有用。

0: 现在怎么办？
1: 通知弟兄们，赶紧撤。
2: 队长，那您呢？
1: 到后。
3: 队长，
1: 别废话了，快撤！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

0: 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

0: 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恒行代步车呀，太方便了。

0: 一个家。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红胎，四轮设计，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了。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今天我林默人能站在这里，就预示着西南区的明天是美好的。为了城中的百姓，为了西南区的明天，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1: 你精神严重，我戎马一生，生生死死我见得多了，我心里很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为了西南百姓的安全，为了我手下这十几万的弟兄，我愿意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的分配。
0: 陆上将，您的胸怀真是令人钦佩。乔燕曾经跟我说过您之前的一些故事，我作为组织上的代表，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地向你表达，对于您过往的一切，我们将绝不再追究。另外，对于部队的改编，我们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组织上特意请您担任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全面负责部队的改编工作。
1: 好，
0: 这是和平解决西南区的文件，请您过目，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商讨修改。
1: 不用了，我对你们非常的信任。这是西南战区的兵力部署，林先生，你知道吗？我最大的心愿是尽快的和平解放，还百姓一个平安的国度。
0: 努力合作，定会成功。
1: 好，一定会成功。武官，站，你送奉林先生，站。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啊！
2: 舅舅，您真不愧是心怀百姓的好长官啊！
1: 是啊。尽快结束战争，恢复生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2: 刚刚的那个狙击手是梁海棠。今天我们把这个地点选在这儿，就是出于安全考虑。这个件事情在党内的保密级别很高啊，但是为什么梁海棠会知道这件事儿呢？而且显然他对我们这边的情况是一清二楚。
1: 你的意思是，我身边有特务？
2: 对，今天这个地点，我们这边只有我和林代表知道，您那边呢，都有谁知道？
1: 我身边的这几个副官，都是我的亲信，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就是四五个人。
2: 给梁海棠通风报信的人，应该就在他们当中。
3: 几位啊？
4: 啊，约了朋友谈事。
3: 啊。
4: 哎，小哥，你这楼上有包间吗？
3: 有的，有的。
4: 给我一间吧。
3: 好的，大哥这边请。

0: 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没有大碍。陆上将和林代表谈得怎么样？
0: 谈得很好。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几天解放军就能进入西南区了。
1: 太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咱们这就可以和平解放了。
0: 是啊，这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今天在寺庙里，多亏你的消息及时，舅舅临时调来了部队，所以梁海棠他们的计划只能落空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舅舅和林代表这一次的见面会这么的顺利，这么的坦诚。哎，你知道吗？舅舅这次还把西南区的城防图和兵力部署都交给了林代表。这是我没想到的，看来舅舅真的想通了。哎，对了，梁海棠那边有什么计划？
1: 我不太清楚，但是以他性格来说的话。

0: 他是一定要死扛到底的。这几次，梁海棠针对舅舅的计划都被我们瓦解了。梁海棠一定会想，是总署内部出了问题。少杰，我向上级汇报一下，你还是尽快的脱身归队吧。
1: 你不用担心我，提心吊胆这么多年了，也不在乎这两天。更何况，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没搞清楚。
0: 你是想搞清楚，到底谁在暗中帮助你？
2: 对。
0: 这个人确实非同寻常。
3: 梁海棠的计划，
0: 他怎么都会知道？
3: 给你看一下东西。这是什么？西南区的爆破图。这上面有所有的爆破点和安置炸药的具体位置，以及引爆每个爆破点负责人的名单，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西南区将面临重建。
4: 方怀，这个够特，真是罪大恶极。你把这份爆破图给我，我去复制一份，绝不能让西南区收到这种重创。
3: 不用了，这份就是给你的。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份爆破图是由我和曾城共同完成的。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曾城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工作都认真，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由曾城完成的。他的行为让我感到很蹊跷。 所以，我就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爆破点，去查看了一下。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0: 什么？
3: 我按照这个爆破图，查看了每一个点，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爆破引线。也就是说，在每个点上，就是放再多的炸药，也不会爆炸。
0: 曾城是故意的。
3: 他应该是故意的，他不想让西南区毁于一旦。
5: 我明白了，你是想说，曾城有可能就是一直在暗地里帮助我们的那个人。
6: 理论上有这个可能。
7: 对不起啊，二位，我没有打烊了。
8: 梁队长，我找梁队长。
9: 梁队长刚刚出现，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8: 别废话，赶紧把梁队长给我找回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挂我电话。
10: 陈少杰一路回想着刚才趴在不远处桌子上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陈少杰本能地感觉到，这个趴着的人可能会有问题。
11: 队长，您怎么又回来了？
10: 拿样东西。刚刚有个人打电话进来说要找您，我说您出去了，有事明天再说。没想到这个人相当猖狂。 居然命令我把您找回来。
11: 他说什么？
10: 他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对了，他说他有事情向您汇报。
11: 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10: 5分钟前。

0: 哎，问你个事儿啊。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儿有个人趴着睡觉，那个人呢？
1: 已经结账走了。
0: 我们上楼以后，这个人干什么了？
1: 他马上站起来。

0: 在门口看了看，还打了一通电话。
1: 往哪儿打的？
2: 这个吗？
0: 他好像说有什么重要事情汇报，找什么队长。哦，是那个梁队长。
1: 然后呢？
0: 对方没搭理他，把电话挂了。他很不高兴，还骂了两句。
3: 电影室，给我接5分钟之前打进我办公室的那个电话。

0: 接听了那个电话，确认了对方正是梁海棠，他几乎可以断定，那个趴在桌上装醉的人就是梁海棠安插在军中的眼线。对方是否看到了自己？那个人原本又想向梁海棠汇报什么呢？
1: 去给我查这个电话地址，快去。
2: 是。
3: 小哥。
4: 哎。
3: 我走了之后呢，你也别在这干了，赶紧走吧。别害怕，我会找人把你安排好。啊。
4: 大哥慢了吧。

去过了，是家小酒馆，但是已经关门了，我们就

0: 喂，给我接军区的徐副官。
1: 对不起，军区所有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0: 为什么？
1: 对不起，不清楚。

0: 哎，徐捕官，赵你也在这儿。司令说了，今天晚上8点在花园公馆开会，是有重要的事情。我可说了啊，别迟到。
1: 好，知道了。
0: 我有点事儿，先走了。

0: 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给我听着。晚上的时候我们分别行动，我一旦出了军营，我会立刻去找梁队长。你暂时在这里待着，哪都不许去。12点的时候我会回来，到时候我会在军营后面制造一些时间，你到时候拿着保险柜里的东西和我汇合。
1: 您不会不回来吧？
0: 猫药。

0: 你那位同志到底是西南总署里的谁呀？哼，这鬼东西啊，嘴还挺严。
1: 按原计划行事。
2: 好。
1: 你们干什么？我现在要去公馆开会。你们没有接到通知吗？
3: 徐副官，我们就是奉命来接您去公馆的。
1: 接我去？不用，我自己开车去就行。
3: 对不起，您不能独自前去，您必须要在我们的陪同下去。
4: 请。
1: 请。
3: 你们叫什么？这间办公室已经被查封了。
5: 查封？你们凭什么查封？
6: 陆上将有命，所有副官办公室都得查封，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3: 我告诉你，现在徐副官不在，有什么事儿等到回来之后再说。
7: 少废话，滚！

0: 徐副官，你怎么才来啊？
1: 不就是开个会吗？这是搞什么情况？左右全都是警卫。
2: 谁知道？这都快九点了，陆上将还没来。
3: 是啊，张副官，你是陆上将的嫡系，你说说，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0: 我怎么知道？报告。
4: 那几个副官都到了吗？
0: 都到了。
4: 他们的办公室搜过没有？
0: 正在搜。
4: 你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1: 这都几点了，陆上将是不会来了吧？
5: 今天是有点奇怪。
0: 我出去看看。
6: 对不起，您几位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2: 陆上将到底来不来？再不来，我们几个可要走了。
6: 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之前，你们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我们的任务是看管好你们。
0: 看管好？听到了吧？他们在看管好我们。
5: 他妈的！凭什么拘禁我们？啊？怎么回事？
7: 电话线也断了。
6: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5: 你们他妈什么意思啊？这是？
0: 我知道司令为什么囚禁我。
5: 为什么？
0: 为什么？咱们中间有西南总署的内奸。
5: 内奸？
0: 上次在空文寺，司令跟中共代表见面，西南总署那边是有行动的，只不过后来司令加派了兵力，才没发生什么状况。当时那个西南总署的姓梁的，可是带人包围了周围。你们想想看，我看见了，司令看见了。今天在场的各位，可是那次见面的见证人。
5: 这算什么事儿呢？啊，让我们几个在这互相猜忌。要咱就。
6: 对不起，刚才已经说过了，所有人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5: 你的意思让我撒手不管啊？
6: 对不起，请忍耐。
5: 妈的，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撒尿啊！老子要撒尿，现在就要撒，憋不住了。
0: 来，坐下。小二姐，
5: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啊？这他妈的！

0: 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嗯，
1: 去可以，但是我们要在场。
0: 这他妈的什么待遇啊？连他妈犯人都不如。走吧。

0: 司令，徐副官逃跑了。徐副官，原来那位是他。什么时候爬的？昨天夜里。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早说？昨天夜里太晚，怕打扰您休息，所以就……
1: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一路战机如果在战场上，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跟了我那么多年，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0: 是属下失职。
1: 马上派人。
2: 把他给我抓回来，如果要见人，死要见尸。是，
0: 我属下现在就去办。
3: 舅舅，那个姓徐的和梁海棠一旦接触上，我们的那个同志就危险了。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派人去了，他活不过今晚。
4: 陈科长，有您的电话。
5: 电话谁啊？好像是您的表婶，您快去接吧。
4: 表婶？电话怎么会打到这儿来？啊，可能家里出事儿了。喂，
5: 少杰啊，我是你表婶儿。
4: 表婶啊？您怎么会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
5: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我和你老叔跑出来了，那边现在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5: 他现在在家里条大黄狗不？昨天晚上跑了。你说他可知道咱家不少事儿呢？就这么跑了，我真叫个担心呐。啊，表婶你别着急啊，你跟表叔啊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回头我去找你们。放心吧。
6: 他跑不了多远，啊！行，那成啊。陈少杰很清楚，刚才的那通电话是乔燕打来的，他想告诉自己，军内的那个卧底昨天晚上逃跑了。此人知道很多事情，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个人应该也有所掌握。 此人既然跑了出来，必然会与梁海棠联系。一旦他们见了面，自己将彻底暴露。

0: 事儿呢，就这么跑了，我这叫个担心呐。没事，你别着急啊，你跟表叔啊，先找个地方安顿下，回头我去找你们。放心吧，我会照顾你们二老的。哎，大黄狗的事情不着急，他跑不了多远，啊。
1: 我怀疑陈小姐一定在跟这个人说暗语。大黄狗跑了，他知道很多事情。处长，我想很多事情，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2: 太棒了，你不能掉以轻心呐。虽说这姓陆的马上通电齐。

0: 地盘也是共产党的了，但是查处共党，我们作为党国的一份子是责无旁贷。
1: 是，还有咱们树林那个内鬼。
0: 当然当然，没错，这个内鬼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消灭掉。
1: 属下明白。

0: 进来。军区那边还是没联系上吗？
1: 没有，电话一直忙音。队长，我要跟你汇报一件事。
0: 说。
1: 总署前几日发了通知，保安处和特务营的重要档案和物资车已经到了。人员愿意随队去海南的，可以自行前往。
0: 那不愿意走的怎么安置？
1: 就地解散，发3个月薪金当做遣散费。
0: 底下有多少兄弟是不愿意走的？
1: 队长，您放心，我会一直在您身边的。
0: 我知道了，田小姐。
1: 是，队长。
2: 此时的西南总署已经形同虚设，解放军随时会入城。可是梁海棠在心里却没有丝毫的动摇，他一直在思考着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知道自己已经很接近目标了，之前徐副官的那通电话显然是他发现了重要情况，随即军营内就采取了管制，这说明徐副官一定是接触到了核心。而今天一早陈少杰接的那通奇怪电话更加坚定了梁海棠。梁海棠觉得陈少杰就是那个卧底，而自己曾经对他的种种怀疑全部都是正确的。
3: 这次委屈你了。
4: 谢谢队长，你太客气了，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坐吧。哎，
0: 好，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5: 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0: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
5: 在闵行路43号。
0: 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5: 有，他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
0: 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
5: 肯定存在。
0: 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5: 对了，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6: 就走啊？怎么这么快呀？
7: 哎呀，老婆，你不知道啊，这新路子马上就要通电起义了，解放军一进城，我们就成笼中之鳖了，是要掉脑袋的呀。
6: 那个于老板欠我们的钱怎么办呢？
7: 我说夫人呐，还是这时候还什么钱不钱呢？啊，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6: 哎呀，我当然是要命也

0: 钱了，可是那么多的钱不要，岂不是便宜了那个人了？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就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贡宝林桃酥。
6: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越吃越上瘾。
8: 贡宝林桃酥，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9: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

0: 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2: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0: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2: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 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知道自己已经很接近目标了。之前徐副官的那通电话显然是他发现了重要情况，随即军营内就采取了管制，这说明徐副官一定是接触到了核心。而今天一早陈少杰接的那通奇怪电话更加坚定了梁海棠。梁海棠觉得陈少杰就是那个卧底，而自己曾经对他的种种怀疑全部都是正确的。
1: 这次也听你了。
2: 队长，队长你太客气了，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坐吧。哎哎，好，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3: 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1: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
3: 在闵行路43号。
1: 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3: 有，他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
1: 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
3: 肯定存在。
1: 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3: 对了，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4: 就走啊？怎么这么快呀？
5: 哎呀，老婆，你不知道，这新路子马上就要通电起义了，解放军一进城，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了，是要掉脑袋的呀。
4: 那个于老板欠我们的钱怎么办呢？
5: 我说夫人呐，还是这时候还什么钱不钱的啊？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4: 哎呀，我当然是要命也要钱了，可是那么多的钱不要，岂不是便宜了那个于老板？
5: 行了行了，这事你别管了啊，我马上回家。啊，对了，你要准备两身朴素点的衣服。
4: 哎，喂喂，是干什么呀？你们几个人听见没有？你们几个人赶紧过来，过来过来，别磨蹭了。我告诉你们啊，赶紧到楼上把我最值钱的东西还有箱子赶紧拿下来，快点快去收拾一下。哎呀，别磨蹭了。

0: 他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蚂蚁计划就是我跟他联手瓦解的。这个人就站在你们中间。
1: 说，这个人是谁？
2: 好。

1: 大黄狗是什么意思？
2: 你既然都已经监听我的电话了，还来问我干什么呀？
1: 你问我的问题，大黄狗究竟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你听到的那个意思，梁队长，你不会连大黄狗都没见过吧？大黄狗的意思，就是黄色的大狗。
1: 给你打电话的到底是谁？是不是你的同志？
2: 是不是乔燕？梁队长，真有意思，总署都已经成这样了，你还在想着抓共党？
1: 抓共党是我的本分。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绝不放弃。你回答我的问题。你猜？
1: 别逼我！
2: 我逼你什么？我说我不是共党，你会相信吗？既然你不信，就开枪吧，一枪打死我。
1: 我在总署里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失败。
2: 走多了夜路，总会遇到鬼的。
1: 你就是那个内鬼。
2: 随你怎么说，
1: 陈少杰，我是不会败给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来求我，求我放过你和你的同志。

0: 喂，我是梁大刀。
1: 杨队长，是我，聪明联系上您了。
0: 你在哪儿？军营不是已经戒严了吗？
1: 我杀了两个警卫，偷偷跑出来的。现在新路的那边正在到处抓我呢。队长，你得管我呀。
0: 你是我的人，我当然会护你周全。
1: 杨队长，您知道为什么军营戒严吗？
0: 你说，
1: 我看见了你们总署的那个卧底。
0: 他是谁？
2: 他是，
1: 队长，您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说，我想要3张去广州的火车票。只要你帮我搞到，我一定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你。
2: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1: 那好，下午2点，在南边的聚合小馆。
2: 我没催眠，队长，您叫我火车票带上。
3: 处长，咱们现在去哪里？
4: 曲一夫。

0: 你怎么穿成这副样子？我暴露了，现在新录的正在到处抓着我呢。
1: 你怎么暴露了？
0: 寇文斯和工党代表见面的时候，陆少将肯定察觉到身边有人给您通风报信。再加上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所以他在不确定奸细是谁的情况下，索性封锁了军营，任何人不得与外界联系，同时还把我们几个副官单独拘禁。我就是那个时候跑出来的。
1: 那你发现的重大秘密是什么？
0: 我看见了总组内的工党卧底和巧妙天天，而且他们的谈话我也听了个八九不离十。
1: 这卧底是谁？是不是陈少杰？
0: 队长，我一定会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你。但是我的请求……
1: 跟我谈起条件了？
0: 不敢，队长，你也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现在只想带着家里的老小一起逃到广州去。您只要能帮我这个忙。
1: 我一定把当天看见的、听到的全都告诉你。这是我的火车票，今晚去广州的，给你。那您
0: 呢？我不需要。不过你得告诉我想知道的，
1: 这些就都归你了。是我，这个卧底是不是陈少杰？只要你告诉我这个直觉是对的就可以。
0: 我看见的工党卧底不是陈少杰，是曾诚。
1: 曾诚，
0: 对，和乔燕见面的是曾诚。

0: 你骗我！
1: 队长，我跟了您这么多年，我您还信不过吗？曾城他平时是个流氓样子，他会是共党？
0: 这是假象啊，队长，这是他的伪装，也是对他自己最好的保护。您到现在都不相信他，这说明他实在是高明啊。
1: 那你说，跟乔燕之间到底谈了什么？说。
0: 一开始他们说了一些关于陆尚娇要起义的事情，后来说了他们营救陆太太和小孩的事情，再后来，对，说的是爆破图，曾城负责爆破图。
1: 爆破图一直是陈少杰负责，你看见的人是陈少杰，对不对？
0: 你听我说啊，爆破图的事情一开始确实提到了陈少杰，但是曾城知道爆破图的事情至关重要。 所以他就跟陈少杰说他也想参与进来，陈少杰就答应了。其实，这都是曾城的预谋，所有的炸药都是在曾城的指挥下安装的，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可以指证曾城。后来他趁人不备动了手脚，还和乔燕说了，所有的炸药都没有安装引线，所以西南区才会毫发无损地送到解放军的手里。

0: 千真万确。
1: 站住！你再给我办一件事情就可以走。
2: 刚才说的都记住了吧？
0: 记住了，队长。说不定这个时候，郑成早就回归队伍了。
1: 打！现在就打！

请问是曾诚曾科长吗？你是哪一位？你好，我是陆上将的贴身秘书，我姓杨，我们的部队番号是西南区新编第105师。

0: 由于您及时化解了危机，使西南区免受迫害，因此陆上将对您的才能钦佩有加。
1: 又见于您对西南总署那十分熟悉，所以
0: 想请您配合我们抓住周芳怀，端掉西南总署这个特务据点，希望您能够前来共同商讨对策。
2: 为西南区的警报尽最后一份力，也为解放军的入场送上我们西南区同志的一份贺礼。
0: 好，好，我重复一遍，地址啊，晚上六点，
1: 瑞祥饭庄。
0: 对了，我还有重要情况向组织汇报呢。
1: 好，那我们就不见不散，期待与您会面。
3: 队长，您都听见了吧？就是这个真诚。你刚刚听他有多兴奋呢？
1: 你可以带着你的亲人离开了。谢谢队长。那您准备怎么对付这个真诚？
3: 再后2个小时，哎呀，曾诚啊，曾诚啊，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事就全靠你了。舅舅已经在起义书上签字了。
1: 我听到广播了。眼下是个敏感时期，我们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直到解放军进城，保证两军顺利的交接。我知道。哎，
3: 西南总署那边有什么情况？
1: 全乱套了，上上下下都在逃命，除了梁海棠。他怎么了？还在查我。他是为了证明他长久以来对我的判断。
3: 他对你还真是煞费苦心，
1: 岂止是煞费苦心，简直就是死咬着不放。这女人要是魔怔起来，比男人更难对付。那个逃跑的徐副官还没有抓到，我怕他和梁海棠凑到一块儿，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什么事端来。我会盯紧梁海棠的。
3: 对了，还有曾诚，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你也要查清楚啊。
1: 明白。 对了，那些炸药终究是些隐患，要尽快抽调一些可靠的同志，根据爆破头上的标记，把他们清除干净。
3: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们分头行动吧。

0: 你怎么？
1: 啊，这我走错房间了。

0: 有点意思。海棠妹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也是要投共的啊？不对不对，用当时大川的话，
1: 你叫我们大家来要当着我们面指认我们里面的共党，说吧，
2: 这个人就是梁海棠。
0: 原来如此，你这叫回归。

0: 你是要回归组织的怀抱，是不是？
1: 曾科长，你可真够能装的。我看是你要回归组织的怀抱吧。
0: 哎呀，都一样，回归呀、啊、显得亲切。那句话，叫是迷途知返啊。妹子，要说我这人眼拙嘛，
2: 我应该看出来呀。像你这么聪明的女人，早就应该想好后路了。你说当时大川的那些话谁信过呀？啊，现在看来呀，你才是我们西南总署最聪明的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今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壕的同志啊，过去的种种误会今天就一笔勾销。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我呢，这也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这是全城的爆破图，就算是我给组织上的一份厚礼。知道这张图来的不易，是我再三要求和少杰一块拟定完成的。说少杰那个臭小子，他还真以为我要到朱芳淮那邀功请赏。哎，海棠，你说我要把他送给共军干什么？啊，献给组织，是不是再合适不过呀？
1: 够了！
2: 怎么了？
1: 这么多年，我居然被你这副赖皮赖脸的样子给蒙蔽了。我居然没有看出来，在总署里最大的卧底竟然是你！
2: 说什么呢，海棠？
1: 今天我就要代表党国来清理你这个叛徒！
2: 梁海棠同志，不要再考验我了，以后我们

0: 曾科长人呢？我就是为了这事来找您的。
1: 怎么了？
0: 我刚才在监狱室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这盘带子。曾科长，他是地下党。

陈少杰的这场暗战，早已成为了梁海棠生活的动力与精神的支柱。这里头夹杂了多少复杂的情绪，恐怕只有梁海棠自己清楚。而刚刚，曾诚却因共党的嫌疑。

陈少杰反复地听着那卷录音，他推测那个自称是陆上将贴身秘书的男子应该就是从军营跑掉的徐副官。他能进入电讯室，想必是跟梁海棠接上了头。然而令陈少杰不解的是，他何以没有指认自己，却将矛头对准了曾诚，而曾诚竟在电话里一口认下自己是共党，这究竟是真是假？陈少杰必须尽快找到这三人，以解开重重的谜团。

0: 来不来得及呀？来得及，来得及。
1: 前面是怎么出的？
2: 前面的路好像被封锁了。
3: 啊！封锁了？去机场就是要走这条路的，怎么会被封锁了呢？
0: 别着急，别着急。哎，你上去问问。

0: 曾诚的死，你觉得是谁干的？
1: 据我分析，应该是梁海棠。
0: 为什么？
1: 这份报告图曾诚应该会随身携带，但是在案发现场，他的家里以及曾诚的身上都没有发现。
0: 你的意思是梁海棠拿了这份爆破图？可是梁海棠要这份爆破图干什么呢？
2: 乔小姐，陈科长，火车站抓到了，陆司令说他可能有你们要的消息，所以让我把他带来。
3: 老曾，我也是逼不得已啊。陈科长，梁海棠要抓共党，我没有把你供出来，我都嫁祸给了真诚，你得救救我，陈科长。
4: 梁海棠怎么样？
3: 我说了，您能饶我一条命吗？
2: 哪儿那么多废话，要你说的赶快说，还敢讲条件，是不是真想死啊？
3: 我说，梁海棠告诉我，他要护送周芳怀夫妇出城。

0: 上，走走走走。
1: 在张家口，坝上草原的风裹着蔓延的草香，清冽的滦河水滋养着觅食的羔羊。取新鲜羊排，焯水去沫，热油翻炒，加入秘制酱料，大火滚煮锁鲜，小火慢慢入味，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轻轻一夹，骨肉分离，不腥不膻，不柴不腻，整个口腔留下的只有鲜鱼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热腾腾的吃上这么一碗，整个胃啊都是暖暖的，特舒服。
3: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这一身福鸿门羊排，不管是拌米饭、拌面条，还是炒着吃、涮火锅、炖着吃，咋吃都好吃。
4: 一仙府的鸿门羊排只选散养6到8个月的草原羊，只用新鲜的羊排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坚决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鸿门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仙府鸿门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俗话说啊，冬吃羊肉散人参。今天呢，给您带来的就是正宗坝上草原美味一仙府鸿门羊排。哇，大家看啊，这个羊排特别的软嫩。哇，一咬就直接脱骨了，吃起来啊是软烂鲜香，这个羊肉本身的香味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真的是太好吃了，不柴不腥，香而不腻，可以说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5: 软烂鲜香，不柴不腥。
4: 一仙府羊排挑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小羔羊，经过除杂、焯水、翻炒、煮、炖、焖。制作而成，这样做出来的鸿门羊肉啊，才能够保证鲜嫩香烂，老少都能吃，
5: 全家老少都能吃。
2: 现在有了这个草原鸿门羊排，不想做饭的时候加个热就是一顿饭，要是想荤素搭配呢，就放点这个青椒，放点萝卜，简单这么一炒，香喷喷热乎乎的，不塞牙，太香了。剩下这个汤汁加点水，放点面条青菜，又是一碗热乎乎的羊排面，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鸿门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仙府鸿门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鸿门羊排是流传百年的草原美味，也是蒙古铁骑征战时的能量之源。早在400多年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羊肉有驱寒暖胃、温补气血的作用。古法慢炖，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软烂脱骨，不腥不膻， 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3: 我从电视上看到草原红焖羊排软嫩鲜香，孩子都能吃，我就试着订了两组，没想到啊，还真是羊肉又鲜又嫩，一咬软嫩脱骨，还能吃到那个小时候吃的正宗的羊肉味儿。吃完以后啊，浑身上下都暖烘烘的。
4: 实打实的呀，草原羊排呀，这汤汁啊也特别的浓郁，羊肉味儿也特别的足，这吃上一口呀，软软糯糯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红焖羊排，我们精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6到8个月的小羔羊，平时吃的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菌等等，喝的是天然矿泉水。为了确保新鲜营养，活羊现杀。这种新鲜的羊排啊，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营养成分，
5: 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4: 入口的食品啊，必须保证安全。来，给大家看一下。1000幅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像胡萝卜啊、土豆等等这些辅菜，都是真材实料，每一包都是足斤足两，
5: 美味更实惠。
4: 现在呢，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三包价格49元一大包，6包都要290元了。今天99元5大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
3: 我牙口不太好。平常啊，吃个肉都比较困难，这1000幅就不一样，这筷子一夹，这骨肉就分离了，这吃上一口啊，真香啊，不柴不腻不塞牙，正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口气啊买了3组，想咋吃就咋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软烂鲜香，地道草原味，1000幅红焖羊排，精选坝上散养小羔羊，肉香、骨香、酱香、料香，层层交融，肉香四溢，一咬脱骨，全家老少都爱吃。
0: 还没吃啊，这香味就扑鼻啊！这羊排一咬就脱骨，吃到嘴里啊，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全是羊肉的鲜香味，全家人围着吃这么一锅火锅呀，真是太幸福了。
6: 这个浓香的汤底啊，再配上这个鲜香可口的羊排，这个香嫩的羊肉啊，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7: 轻轻的一嗦，哎呀，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啊，就是我忍不住，哎呀，多吃了好几碗，
8: 不肥不柴不塞牙，就连我小孙女啊都爱吃。赶上厂家上电视搞活动，我直接订了30包，越早买越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

0: 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整整六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考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陈少杰反复地听着那卷录音，他推测那个自称是陆上将贴身秘书的男子应该就是从军营跑掉的徐副官。他能进入电讯室，想必是跟梁海棠接上了头。然而令陈少杰不解的是，他何以没有指认自己，却将矛头对准了曾诚，而曾诚竟在电话里一口认下自己是共党。这究竟是真是假？陈少杰必须尽快找到这三人，以解开重重的谜团。

0: 来不来得及呀？来得及，来得及。
1: 前面是怎么出的？
2: 前面的路好像被封锁了。
1: 啊！
2: 封锁了？去机场就是要走这条路的，怎么会被封锁了呢？
0: 别着急，别着急。哎，你上去问问。

0: 曾诚的死，你觉得是谁干的？
1: 据我分析，应该是梁海棠。
0: 为什么？
1: 这份爆破图，曾诚应该会随身携带。

0: 但是在案发现场，他的家里以及曾腾的身上都没有发现。
1: 你的意思是，梁海棠拿了这份爆破图？可是梁海棠要这份爆破图干什么呢？
2: 乔小姐，陈科长，火车站抓到了。陆司令说他可能有你们要的消息，所以让我把他带来。
3: 老郑，我也是逼不得已啊。陈科长，梁海棠要抓共党，我没有把你供出来，我都嫁祸给了真诚，你得救救我啊，陈科长。
4: 梁海棠人呢？
3: 我说了，您能饶我一条命吗？
2: 哪儿那么多废话？要你说就赶快说，还敢讲条件？是不是真想死啊？
3: 我说。梁海棠告诉我，他要护送周芳怀夫妇出城。
5: 护送周芳怀，
6: 快！咱过了城门就到市场了啊，跟着我。快！
7: 你等等我呀！
6: 你快点，快点。什么时候了？只要有钱就买到一线，命也一样啊！咱有钱怕什么？

0: 为什么？
1: 少杰，真的是你啊！
2: 我们又见面了，周处长。坐吧。
3: 少杰啊，周叔叔待你不薄，你不会真的要我这条老命吧？
2: 周方怀，陈少杰早就死了。我叫王明君，不管你之前对陈少杰如何，都不能抵消你在西南区犯下的重罪。
3: 病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都是听命行事。
2: 屯火狙击，哄抬物价，私相授受，草菅人命，难道这些都是听命行事吗？
3: 事到如此，你让我怎么办？
2: 世道，你现在这里跟我说世道，世道就是被你们这些恬不知耻的人给破坏了。你这颗心比这个世道更不如。
1: 陈少杰，
2: 西南区已经被军队接管，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周方怀，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3: 我不计其二。
2: 没问题，我可以答应你这一点。但是你必须告诉我，梁海棠护送你出城，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
3: 梁海棠护送我出城。

的少杰啊。啊，不不不，王先生，那别人不了解海棠，你还不了解海棠呢吗？

0: 队长，风声很紧，其他点都已经进不去了，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排爆了。
1: 没关系，这些炸药已经够用了。
0: 队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会不会是徐副官在撒谎？
1: 恐怕是梁海棠骗了徐副官，然后再借他之口，把咱们给骗了。

0: 你那边情况如何？同志们已经开始排爆了，不过有好几个地方找不到炸药。
1: 找不到炸药？那张地图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我都是地勘查过，丝毫不差。
0: 如果按照鲍勃图的标示，有多少地方找不到炸药？足够把一栋楼夷为平地。
2: 梁海棠护送你出城，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
3: 梁海棠护送我出城的，你听谁说的？

0: 干的吗？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1: 他说过，他不怕死，他就怕我过得好。这个疯子，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0: 那他会不会已经改变主意了，离开西南区了呢？
1: 不可能。

0: 如果按照爆破头的标识，有多少地方找不到炸药？
1: 足够把一栋楼夷为平地了。
0: 跟我来。

0: 他真的敢来这儿吗？对，因为他是梁海棠。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梁海棠一定已经把所有的炸药都安置在了左手的大楼里。因为破坏西南区的和平交接和把陆上将、林代表、政委他们以及你我一网打尽，是他的终极目标。而这个和平交接仪式，就是他的最佳下手机会。
1: 西南政府这么大，他会藏在哪儿呀？
2: 你们要不要派人秘密的排查？
1: 来不及了，按照这样做很有可能引发方军事，一旦军改，他很有可能会提前引爆。
2: 现在之所以能引爆，肯定是因为被重要的人遇到。
0: 他怎么会知道还有人没有来呢？

0: 他真的敢来这儿吗？因为破坏西南区的和平交接和把路上架、林代表政委他们以及你我一网打尽，是他的终极目标。而这个和平交接仪式，就是他的最佳下手机会。
1: 西南总司政，他藏在哪儿呢？
2: 你们要不要派人秘密的排查，搜出两个人？
0: 来不及了，按你这样做，很有可能把他防走就是了。一旦行动带来了，他很有可能会提前一步，现在是所有人的秘密，肯定是因为没有重要的人回到。
1: 他怎么会知道还有人没有来呢？
0: 监听，梁海棠一定已经在会议室安装了监听器，这样他就可以判断出来是否所有人都已经到达。
1: 他真是个疯子。
0: 是的，他确实是疯了，但是他的疯狂也可能会是我们的生机。
1: 什么意思？
0: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把他吸引出来。

0: 我来直接面对他，为你们安全撤离，争取更多的时间。
1: 不行，这绝对不行！
0: 乔燕，这是唯一的办法。可是我不能让你冒这么大的险啊！什么重要？还是西南区的和平交接重要？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的血为革命而流，不惜生死，这是你曾经教过我的，你忘了吗？
1: 可是少杰，这一切……
0: 好了，我不会有事的。
2: 该到我跟梁海棠做一个了断的时候了。放心吧，我不会有事，不就是对付一个疯子吗？行动。
3: 陆站长，我们政委马上就到。
4: 好，现在2077都回去了，哪里坏，大家共同努力吧。
3: 少杰。
5: 陆少将，
6: 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
5: 我希望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宣布一件我跟乔燕的重要事情。您知道，我跟乔燕在这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也正是在这一路上，我们俩共同帮助、共同谱写，所以才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后来有深厚的感情。所以。 我希望各位领导和各位长官共同来为我见证我这个重要的决定，可以吗？
3: 好啊，没有问题。
4: 我不但要做你们的见证人，到时候我还要给你们两个

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面，我想请大家来共同为我们见证本人陈少杰正式的向乔燕小姐求婚。 跟乔燕小姐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艰难。当初我是因为一支舞蹈而爱上乔燕小姐，今天我同样希望以一支舞蹈来向乔燕小姐许下我终身的誓言。

0: 陈少杰邀请乔艳跳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借此激怒梁海棠，利用对方的松懈，找出对方的藏身之所。一边是欢乐人群，一边却是四伏的杀机。陈少杰故作不经意地观察着四周。
1: 发现了那个站在窗口的熟悉身影。

0: 他对你一直都没有猜错。是的，你没错。可是这又如何呢？一切都结束了，梁海棠。
1: 不，
0: 解放军进城了，西南总署已经不存在了。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都将迎来他全新的生命。历史的选择。

0: 究竟谁是我们？你，还有乔燕，还有外面你们那些同志，还有四万万中国民众，对吗？自抗日而始，争不说煮不烂馍不平的中国民众都是我们。凭你一己之力，你能消灭我们吗？收手吧，梁海棠。
1: 我二十岁就加入公益党，从我执行第一个任务起，我学习的就是拔枪、上膛、杀人见血。这么多年，我都是闻着死味儿过来的。今天你却要我收手，你告诉我，我怎么收手？我该怎么收手？你无话可说了吗，陈长青？ 现实是胜利，那么我的现实就是坚持。我告诉你，已经回不了头了。刚才我跟乔燕跳舞，向他求婚都是假的，你是想激怒我，对不对？
2: 可以引爆这个装置，但是我不甘心。我是要你知道，陈少杰，我不是输给了你，我是输给了我自己。
0: 梁海棠。
3: 注意，请注意，酱香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保证软烂脱骨，骨松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只吃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不一扯就掉，肉硬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乳房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 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
4: 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酱香排骨红烧排骨的特级厨师长。
6: 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上千锅了。东哥，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7: 我真的特别想知道啊，郑，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8: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7: 太好吃了！
6: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7: 三大特点。
6: 第一个特点是纯。 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

0: 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的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嗯，
1: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2: 好，多
1: 实惠。
2: 我们来看看。
1: 来，哇塞，这个牛了。

0: 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卖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
2: 特别贵，
1: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2: 就这么大，
1: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
2: 是不便宜。
1: 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2: 啥事也别干了。
1: 对呀、啊，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卖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哎，你好，
1: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4: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2: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1: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
4: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2: 价格很便宜。
4: 对、
2: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5: 都是散养的黑猪，
2: 是
5: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2: 对，
5: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2: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5: 香、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2: 非常方便。
7: 对，
2: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8: 便宜好吃，又不贵。
2: 是
8: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2: 年轻时的味道，
8: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
8: 而且啊，量大，肉厚，
2: 是，
8: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6: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三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对你一直都没有猜错。是的，你没错。可是这又如何呢？一切都结束了，梁海棠。
1: 不，
0: 解放军进城了，西南总署已经不存在了。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都将迎来他全新的生命。历史的选择。
1: 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你阻止不了的。面对现实吧。
0: 谁让我做这样？
1: 只要我俩下手中这个装置，你还有你们，就将通通消失。我们？谁是我们？
0: 你告诉我，究竟谁是我们？
1: 你，还有乔燕，还有万你们那些同志，还有
0: 4万名中国民众，对吗？自抗日而始，蒸不熟、煮不烂、磨不平的中国民众，都是我们。凭你一己之力，你能消灭我们吗？收手吧，梁海棠。
1: 收手。

0: 我二十岁就加入公益了，从我这些第一个任务起，我学习的就是拔枪、上膛、杀人见血。这么多年我都是闻着死的味儿过来的，今天你却要我收手，你告诉我，我怎么收手？我该怎么收手？你无话可说了吧，陈少杰？ 现实是胜利，那么我的现实就是坚持。我告诉你，已经回不了头了。刚才我一枪一跳，吓到求婚都是假的，你是想激怒我，对不对？ 可以引爆这个装置，但是我不甘心。我是要你知道，陈少杰，我不是输给了，我是输给了我自己。
1: 梁海棠，你不要执迷不悟！
0: 你把他放。

0: 我们在家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救我？
1: 姚远是个人渣，我义不容辞。
0: 当我被陆长江软禁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接我？
1: 这是周芳怀的命令，我别无选择。

句都没告诉过你。

0: 醒了，
1: 醒了。哎，我就说嘛，陈少杰
2: 不，
1: 王明军同志，福大命大，从东北到西南区，啊，和国民党反动派几度周旋，一直没事儿。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倒在胜利的门槛边上。
3: 同志，你辛苦了。
4: 这次为了西南区的和平顺利交接，你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代表组织和西南区的人民，谢谢你了。
1: 你现在可是军中的传奇人物。

0: 那就赏根烟抽呗。
1: 哎，这小子还真不怕死。
2: 烟倒没有了，不过任务倒是有一堆等着你呢。你小子好好给我养好伤啊。秋烟同志，好好照顾迷军同志。老李，咱们撤啊。
3: 罗帅家，
2: 情况已经好转了。
4: 我都听到了，让他们两个单独待会儿吧。
3: 好的，
4: 这边请。
3: 好，走。

0: 今天真是够闲的。这下子，你该不会再怀疑我是接你的共产主义战士吧？说吧，我下一步任务是什么？政委不是说了吗？让你好好休息。
1: 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
0: 少杰。

如果大姐还活着的话，王民进就算了，成天东奔西跑的。

我是汪明同志，组织上派我来和你一起奔赴新的战区。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最新的联络人。乔岩同志已经有了新的任务，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西南战区。

你的事迹我都听说了，真是大难不死。值得庆贺。来。

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一路走来，亲眼看到了多少同志倒在了我的面前。有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有时候我真的想放弃。可是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们的一位同志曾经跟我说的一句话：坚持住，陈少杰，同志们的血不会白白流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永远是属于党和人民的。 所以你今天这壶酒，还是敬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吧。

0: 胜利，永远属于我。
1: 一周后，陈少杰出院，打点了行装，即将奔赴他的下一个战斗场所，却在这时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揭开了隐藏在他心中的一个难解的谜团。
2: 陈长官，
3: 唐经理，
2: 哎，你怎么在这儿？
3: 怎么没跟于老板到台湾去呢？
2: 于老板让我在此等候您。
3: 什么事？
2: 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知道该叫你什么名字，是王明君还是陈少奇？我想是时候该向你说明白一切了。之前帮你做了一些事情，不知道是否妥当，希望能够给予你帮助，而没有给你添了麻烦。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这还得从那天你到我府上说起。当时你手中拿着那块随身携带的金怀表，这块表证明了你我之间的血脉。这只金怀表是我当年离家时亲手戴在自己儿子身上的心。当时我的儿子刚满一岁，这只金怀表是我专门找人定制，是一块上好的法王经典怀表，以此来纪念我和你母亲王氏的感情。我可以准确地说出你的真实姓名和生日。我和你的母亲本是同乡，我的本名叫王岩，和你母亲王氏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二次革命战争期间，王氏生下你之后，为了生计，我出门在外做生意。等到战争结束后，再次回到家中时，家乡已被战火烧尽。我认为你们也许丧命于战火之中，于是我改名换姓为于忠生。后来我辗转于四川、云南、广西，生意做大了，成为西南区的商会会长。也许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我旗下再没有儿女。多年来我收藏怀表，就是期盼着有一天可以看到我当年亲手戴在儿子身上的那块金怀表，以此找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看见你的那块金怀表后，我便派人去调查你的身世。渐渐的，我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我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后，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不与你相认。我怕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0: 我选择了暗中帮助你，保护你。我并不想证明什么，我只是做了任何一个父亲都会为儿子做的事。蚂蚁激活的那份转移名单，是我让老唐放入茶叶桶中的。
1: 老弟啊，最近你这脸色也不好看。
2: 这两天呢，我接了个棘手的任务，觉都没睡好，头疼啊。
3: 来之前呢，我接到上峰命令，他们搞个什么蚂蚁计划，让我们西南区帮着他们转移一批民主人士。这帮可都是硬骨头，跟共产党有关系，都不愿意走。你说，这帮烫手的山芋放在我这儿，
4: 你为了这些人，你何必呢？他们要去共产党呢，让酋长我去呢，又费力又费钱。好了好了，不要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老唐，
5: 在来了。
6: 周师长，你看，正宗的钧瓷，
7: 哟哟哟！
8: 高兴高兴。

0: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小春的茶叶桶看清了，你就该知道怎么去做了。明白。
1: 我知道，我刚刚搞清楚，孙俊涵的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
2: 不对呀，你已经把情报放到茶叶桶里了。
0: 什么？
2: 衡山西路23号。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
0: 这个人会是谁呢？
2: 大川遇险的时候。 我生怕你会牵连其中，但是我也知道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个紧急的情况通知你。

0: 么长时间以来，我深深地体会着你的工作，感受着你的信仰。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为你骄傲。你选择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1: 徐副官，
2: 韩总，
3: 来。
2: 王爷，徐副官带到。
3: 你是谁？
0: 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谁。这样吧，先让你见两个人。
2: 把人带上来，
3: 走，快点。
4: 石
2: 榴，
4: 妈妈，
2: 别怕，
4: 妈妈，妈妈，
2: 走，
4: 妈妈，
3: 雪梅，你想怎么样？
0: 我知道你要去见梁海棠，跟他说，你所见到的西南总署的卧底是曾诚。
3: 曾诚，他是不会相信的。
0: 笨蛋，你要让他相信。
3: 他要跟真诚对峙，那该怎么办？
0: 这你放心。

曾诚早就有投共之心，他巴不得共党找上门来。曾诚的表现会配合你，把这出戏唱好的。另外，张副主席，我已经安排他平安到达北平，跟你说这些，只是为了解开你心中的疑团。我自知罪孽深重，没脸见你。我会用我余下的时间去赎罪。

0: 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
1: 神秘术，眼睛确有独到之处啊。
2: 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是啊，陈秘书，这是我们老爷长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年年如此啊。王明君终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却已无力挽回什么，爱情、友情乃至人伦亲情。 在那样动荡的年代里，终究显得太过渺小。当记忆远去，化为历史中的一缕青烟，唯有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不畏艰难险阻的。

0: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4: 我每个周末都在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5: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6: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3: 大爷啊，这味道怎么样？
7: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8: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3: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9: 哎呀，很好吃啊。
10: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5: 您看这色泽，

0: 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1: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2: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3: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他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0: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四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4: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5: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4: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6: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7: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6: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7: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8: 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它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当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6: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口感。
7: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
6: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7: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6: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

0: 上就退换，门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2: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3: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4: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正宗北京。
5: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0: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门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门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列位掌门在上，燕子门第十二代掌门李耀向先祖禀告，江湖上唯卜燕子李三的风声甚近，弟子堂友不测，燕子三杰当中唯有李显能够堪当大任，继我之后接手燕子金镖，特向先祖禀告。

0: 梁上君子，都给我下来吧。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1: 要你命的人，
2: 上！

0: 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燕子李三儿，想不到今天也落在我的手里了。
1: 燕子之巢密不示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带上来，
2: 走。
3: 快
4: 快，师父，师父，师父，
1: 李云鹏，果然是你。
4: 胳膊再粗也拧不过大腿，武功再强也抵不过洋枪洋炮，和官府斗咱们斗不起啊。我也是人，我也想荣华富贵啊。师父，
2: 你给我闭嘴，
1: 你这个败类，
2: 你不配叫我师父。
0: 好了，押回宛城。
5: 不，
0: 燕子李三轻功了得，立即挑大进。
6: 李大圣，你等着，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1: 狗官，不得好死。
0: 从今以后，燕子门再也不会在江湖上出现。
6: 燕子门绝不饶你。
0: 停。

0: 老爷们儿，话说
1: 大侠李三儿一生是浪迹江湖，风霜雪雨，走遍了大江南北，为的是寻找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把平生所学一身绝世武功传授给他。可谁想到大侠李三儿纵横一生，英雄一世，竟然被这奸人所害，
2: 真是可惜了呀。
1: 现如今被挑了大金，关押在大牢之中，这真是龙困浅滩，虎落平阳。
3: 冯梦成，冯梦成，谢谢，冯梦成，谢谢。谢谢
4: 李三儿，今儿个就要处决了。
3: 冯梦成，
4: 我说得罢了，真敢。
3: 谢谢。
5: 我的啊，
4: 那就不怕被警察给抓了呀？
6: 哎，
4: 哎，这世道，
6: 赏你的。哎，
4: 都滚回去！
6: 给我！
7: 散开！散开！快让开！让开！
1: 大侠李三儿被捕那一天，阴云

0: 迷布，遮住了田雨。为什么呀？这是老天爷为李三儿鸣冤叫屈。老少爷们儿，这样铁骨铮铮的一条汉子，落在这伙贼人手里。
1: 长官，我看把这小子废了算了。
2: 不，留着他，留着消遣。把他给我带回去。
1: 进去。
2: 你胆子挺大呀！我于大寿管你吃管你喝，你恩将仇报，竟敢拿着个破木刀来捅我！过来，

罗书记，这儿。

0: 李大侠，喝了这碗壮星酒，领了乡亲们的心意，太愁杀戮了。好酒，李大侠，你这一走，燕子们的庆功可就断了呀。大侠。 给乡亲们留句话吧！
1: 对呀，留句话吧！大侠，留句话吧！大侠，留句话吧！苍天在上，黄土在下，大道公义，自在人心呐！

0: 孩子都不说，
1: 大家。

0: 上来吧。
1: 好。放开我，姐姐，带着我。
0: 你放开他。
1: 放开我，我不放。只要你答应带着我，我就放。
0: 你放不放开他？
1: 只要你带我走，我就放。
0: 上来吧。哎呦，走，快走，
1: 快
0: 快。
1: 姐姐，姐姐，姐姐。
2: 师兄，
3: 师兄，
2: 师兄。师兄，
3: 师兄，
2: 师兄，
3: 师兄，师弟，你快走！
2: 不，师兄，
3: 师弟，我已经是个废人了，可燕子蛮不能没有你。
4: 用天枪杀了他！
2: 师兄，师兄。

0: 师妹，
1: 嗯，
0: 再过一刻钟师傅还不回来，我就陪你去找师傅。
1: 嗯。爹，
0: 师傅，
2: 你俩这是怎么搞的？平时的功夫都白练了，这小子跟了你们一路，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还鞋的。
0: 你赶紧走吧。
1: 大侠，大侠，你就带上我吧，带上我吧。
2: 今天要不是看在你阴差阳错的帮了我的忙，我非挖了你这对招子不可。快走吧。
1: 大侠，收下我吧！大侠，求求您了，收下我吧！求求您了，收下我吧！

0: 报告。
1: 进来。
0: 大人，有什么吩咐？
1: 派人把信送到清风寨和周家兄弟会，让他们前来宛城相助。一网打尽李三的通道。
0: 大人，为何不求旅长派兵前来，而要从江湖上请李三的仇家呢？
1: 战事吃紧，旅长是一兵一卒都抽不出来，这事儿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0: 是。

0: 姑娘，过来。来了，
1: 长官，你要什么？给我拿包桂花糖，再来包瓜子儿。
2: 好嘞。
3: 这是您的。
0: 一大人到，
3: 满城衙署再次提高悬赏金额。

0: 到燕子李三同伙行踪，通风报信者，悬赏大洋20，提人头来见者，悬赏大洋50。有举报了吗？有举报了吗？有没有举报的？
1: 怎么不说话了？你们都怕了？没什么可怕的，李三都正法了，他都鼠辈同党，没几个有本事的。不信你们看，他们的掌门信物就挂在城楼上，都三天了，有人敢来取吗？啊！
2: 哎，快看！
3: 哎，快呀！
4: 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
1: 把他给我抓下来！
2: 是，快！
5: 是。
6: 哎哎，你看，
7: 你看哪个？
8: 师傅，
7: 你看哪个？
8: 就是他！哎，
9: 放开我！混蛋，放开我！哎，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快进来！
2: 走！
9: 王八蛋，放开我！
1: 跪下！我刚才说了，你们不要怕，你们还不信。看来这燕子门确实是没人了，派这么一个小叫花子来取掌门信物，笑话！
10: 东西大街各有10个兵，分两批在房顶上放哨，吃完饭以后换岗，背刀的在路口，城楼上晚上有2个带枪的兵。
11: 雨夏，你倒是说说。
12: 哦，城门的兵我都熟了，带头的姓王，不站岗，差不多半个时辰出营看看。他们说东边在打仗，不给他们派兵了。我知道的就这些。
11: 云溪啊，玉飞啊，你们两个长进都不小，干得不错。云溪，今天你扮演的是一个做买卖的小女孩，说话要和气恭顺，不能急，更不能硬，要会看眼色行事。
12: 我知道了。
11: 今儿这单买卖就在他们晚上吃饭的空档，云心从这儿出手。
12: 金爷好，我给他们带酒来了。
13: 哟，送来了，快进去吧，等你半天了。
14: 哎，这不来了吗？
12: 长官好。
15: 哎呦，小姑娘
13: 来了
15: 来了。哎，我的酒呢？
13: 酒带来没有啊？哎，快拿出来拿出来。
12: 这是您的小生。
13: 哎，好。
12: 这是您的。哎，
13: 多少钱？
12: 这是孝敬您的，不要钱。
13: 真懂事儿，
15: 再拿包烟，最好的。哎，睡觉呢，还挺娇气的啊。是啊，来，过来过来，靠靠。
13: 哎呀，这边坐真凉了。
15: 哎，不少好吃的，
13: 给你满上。
15: 哎，这是，嘿，这个才好。
13: 你也来，
15: 不错嘛。
13: 来来，我来两壶，来来，
15: 你尝尝这个。哎，这个真不错，
13: 饿死我了。来，看这酒也满上了。啊，端起来，端起来，来，来一个啊，走一个，
15: 来一个，
13: 走。

0: 不好，在那边！快！不对，有情况，抄家伙！快！快！同志！快了，门被锁了！
1: 打！

0: 谢谢你啊，以后别总跟着我们。这十块大洋拿上它回家吧，小少爷。
1: 我不叫小少爷。
0: 你不叫小少爷那叫什么？
1: 我叫小杂种。
2: 你叫啥来着？
1: 小杂种。
2: 你叫小杂种还有理了。
0: 哎，这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1: 我后爹。
0: 后爹？哦，是不是那个你三番五次与他作对的人呢？
1: 是。
0: 那他叫你小杂种，他叫什么呀？
1: 他叫王八蛋。
0: 好了，我倒要问问你，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们呢？
1: 燕子李三总变东西南北，想寻找一个传人。
0: 你听谁说的？
1: 铁嘴霸王天天都说。
0: 铁嘴霸王？
1: 我跟你走，你到哪儿我就跟你走到哪儿，直到你收我当徒弟，我才肯罢休。
0: 好了好了，起来吧。嗯，那我问问你，为什么这么恨你的后爹啊？
1: 他害死了我爹，抢走了我娘，去年我娘也上吊了。
0: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呀？
1: 找机会报仇。可是我没有功夫，总是斗不过他。

0: 难得的一副好骨相啊！
1: 师傅，师傅，收下我吧。师傅，他也是个苦孩子，今儿要不是他，金镖也许真的拿不回来了。他钻房越脊，好像是天生的。师傅，您就收下他吧。
2: 好，从此以后，小杂种这个名字没有了，你叫李云龙，排行第三。既然我燕子们都得姓李，你和云飞、云心同为我燕子们第十三代传人，共同提携，互相勉励。
3: 知道了，师父。

0: 师傅，怎么了？快走，走。
1: 这边。
2: 来的人可真不少啊，看来都是李世伯的仇家，因此必有一场血战。一会儿没事的从那边把他们引开，你带他们俩从那边的矮墙翻过去，直奔燕子老巢，在家静等师父。倘若三个月后还无音信，方可来此探听消息。
0: 不，我要留下来帮师父。
2: 玉飞，刚才我有言在先，不遵师命，逐出师门。玉飞啊，只有这样方可保咱燕子门一门血脉。近日来这么多人，多为江湖上高来高去的种，若不这样，我们四个人都难逃出敌手。
0: 师父，
2: 玉飞，

0: 交给你了。玉溪啊，以后万事都听你师哥的，你们俩要照顾好玉露。
1: 嗯，师父。
2: 爹，
3: 朋友们，燕子们的人在这儿呢。

0: 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哦，周铁龙，
1: 你认错人了，我是周铁龙的弟弟，周铁锤。
0: 虽说你哥哥栽在我师兄手里，可与我李显无关。再说，江湖上的恩怨，应该在江湖了断，何必坏了江湖规矩，受雇于官府呢？
2: 兄债地场，天经地义。如今的官府不就是江湖吗？与官府合作有何不可？要是没有官府，谁能找到你这只神燕子？
0: 好，既然这样，那就过招吧。
2: 兄弟们，给老掌门报仇的时候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

0: 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5: 吃吧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

0: 鲜，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快点追！哪里跑？给我追！站！
1: 小白，到后院看看。是。
2: 就在这附近，
3: 这家一户搜。先生，药喝完了。嗯。这位大人有何贵干？
0: 搜查。
3: 搜查谁呀？
0: 搜查燕子李三。 大人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我是个郎中，我这里只有病人，哪里有什么燕子李三？有个逃犯，闪进这条巷子就不见了，所以这一带的字号铺面，我们都要搜一搜。
3: 哼，我要是不让呢？大人，这是日本人开的诊所。
0: 走。哎呦！

拿止血伞。

0: 十六处刀伤，真是条汉子。取贪官污吏，取为富不仁，取恶霸豪强，不取穷人，不取读书人，不取官寡孤独，扶危济困，行侠仗义，方为根本。文魁第二条，只取财物，绝不杀人，方可永保平安。
1: 显庆。 在下乃东阳人，一生崇尚中国文化，专爱结交各路豪杰。那晚壮士从房上跌入院中，浑身是血，一看便知是英雄好汉，故而出手相救。
2: 先生的救命之恩，李显一定会报答的。
1: 哦，
2: 我乃通缉要犯，此地不可久留。 就此告辞了，多保重。嗯，啊，先生，以后有用得着我李显的地方，就以这燕子标志为证。
1: 哦，后会有期。
3: 哦，后会有期。嗯，
4: 先生保重。
3: 好，
4: 我送您。

0: 燕子抄水，燕子冲天，燕子三叠，
1: 师傅，
0: 燕子十八番。

0: 师傅，
1: 讨厌，怎么能
0: 啊？你才讨厌呢！
1: 真是的，
0: 师姐。哎呀，
2: 行了，你别吓他了。行了，
0: 来啊，别再闹了，
2: 你看，别闹，行了。好了好了，
0: 师姐。
3: 辫子三杰，涅槃重生了。
4: 放屁都能放成文章，哎呀，
5: 现在很多人都是靠放屁弄养家糊口的银子呢。哎
4: 呀，让我抓住那个朗诵，灭他全家。
6: 高旅长，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就自然不必紧张啊。哼，
4: 你们洋人幺蛾子就是多，我高某人要是没两把刷子的话，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吗？
6: 我也没有意思冒犯您，我也是开个

0: 玩笑嘛。
1: 是
2: 玩笑，玩笑半句真，我高某人还真不会上你这当。
3: 啊，这个
4: 什么意思？
3: 高旅长他这是干什么去了？

0: 这些都是我们山门飞刀门和燕子门的掌门信物，都是当年我剿灭江湖乱党所得。哦，若非我高猛能力过人，司令他能让我做这个位置吗？
1: 对呀，高旅长，报纸乱放屁都成了行业指南了，您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
0: 啊，高旅长，怎么今天成了玉佩了？啊，
2: 老先生。
0: 你该回去补补课了。哦哦，
2: 金镖当年是被他们偷回去的，可这玉佩，是燕子李三随身携带的信物。嗯，看清楚了吧？燕子玉佩上刻着“燕子李三”，这比燕子金镖更能说明真相。嗯，
0: 原来是这样啊！
2: 一位江湖上的朋友来信说。 当年你师伯的玉佩，落在了一位姓高的旅长手里。燕子门是取物的祖师爷，而自己门内的东西，却让别人给取走了。我燕子门的颜面何在？玉茹、玉飞，为师派你二人去省城，将玉佩取回。
3: 是。
4: 爹，为什么没有我啊？
2: 找到高宅，你们要先踩盘子，周密计划之后再下手。
4: 爹，怎么还是没有我呀？哎呀，哎，你们也起来吧，都起来。啊，
2: 云溪啊，那个姓高的旅长是带兵的，他的手下有人有枪啊，此番取物非同一般。你看你一个女孩子，我真是放心不下呀。
5: 爹，你太偏心了吧！我又不是家燕子，再说论资排辈，大师哥自应当去，那接下来就当轮到我了。
4: 哎哎，云溪啊，师傅说的对，这次任务太危险了。嗯，再说了，你一个女孩子家，这出去也不方便啊。
5: 喂，
4: 啊，
5: 你怎么不替我说两句啊？
4: 我
3: 师姐，你要是男的就好了，咱们就能一块儿去了，对不对，师哥？
5: 就是啊。<笑>
4: 好。
2: 这句话是你们说的。哼！哎，师姐，师傅，玉龙啊，为师最不放心的还是你呀。此番前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和你师哥好好的商量，万不可擅自行动啊！哎，记住，这趟镖啊，只是取玉佩，切莫。
4: 节外生枝，啊，嗯，
2: 师傅，
4: 爹，哎，这，哎呀，师姐，你这身衣服还挺帅的啊！
5: 爹，我现在可以去了吗？
4: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
5: 爹，你就让我去吧，我保证不会让您失望的。
4: 哎，云溪，你就别瞎胡闹了，你就在家里好好照顾师傅吧。哎，
2: 对，
5: 就是。
2: 哎，师姐，你们两个赶快走吧，一路之上多加小心呐！啊，
4: 是。旅长。

天干什么呀？今天只宰盘子不取物，就两个兵还那么费事。师傅的叮嘱你忘了，明天再宰次盘子，看准了再动手。你说师傅为什么让咱俩来？

0: 为什么？你想啊，师傅这是考验咱俩呢，要是用了十天半个月才得手，那才能显出咱俩的本事啊。好，我一楼，你二楼，15分钟以后在这儿汇合。
1: 放心
0: 啊。

真够贪。

0: 是哪儿啊？我还是回家吧。
1: 就剩咱俩了，你还装模作样啊？啊！
0: 讨厌。
1: 没事吧？
0: 怪不得你不停灌我酒。
1: 进门了啊！进门。哎，到家了。
0: 讨厌，轻点儿。你这个死鬼。
1: 今天咱们来个夜销魂啊。
0: 讨厌，
1: 来，
0: 讨厌，你这个死鬼，就你最坏了。等一下，
1: 怎么了？
0: 你得给我男人生成营长。哦，
1: 好说好说。
2: 师哥，你慢点！哎，等等我，他们没追上来。师哥，怎么着啊？哎，师哥，你怎么不说话呀？
3: 刚才细小进院子，听到了没有？
2: 听见了。
3: 听到为什么不走？
2: 哎呀，师哥，你看，那小子是个贪官，床底下藏着一箱子金子呢。

0: 为了这点财，你差点把命丢了，知不知道？
1: 哎呀，师哥别生气。
2: 玉佩找着了吗？
0: 他问你呢。啊？这下再想进高府，你登天都难了。
1: 哎，师哥，哎。

0: 高旅长，高旅长，据说您府上昨夜有窃贼进入，请问有没有遗失贵重物品呢？转身走到头，就看见我遗失的物品了。
1: 哦，哎，
0: 高旅长，请问您脸上这胶布可与昨夜的窃贼有关？
2: 有你奶奶的关！
0: 我等等，哎，我这，哎，等等，哎，我是正规记者，您放心，一点问题没有。
3: 上次就是你报的，奶奶的！
0: 哎，高旅长，你怎么打人呢？
2: 打你怎么着？
0: 高旅长，哼，哎，你是不是有点气急败坏啊？
2: 滚！
0: 开车。主编，我跟您说啊，这次这个高旅长啊，肯定有事儿，你不知道啊。
2: 他现在门都不敢出了，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就放在头版头条。我觉得现实报啊，就应该揭发这种贪污腐败的行为。主编，您觉得呢？你上次就这么说了，可是他买官卖官的证据在哪儿呢？
0: 那举报人都那么说了，况且我是有调查论证的，而且当时我……
2: 哎，有调查论证又怎么样啊？
0: 你给我捅的娄子够大的了。
2: 人家高旅长手里握着枪把子啊！昨天他气急败坏的，大闹编辑部，跟我说这是诽谤，
0: 诽谤，
2: 还让我必须当面澄清。我也要生活嘛，啊！所以啊，我已经决定把这篇稿子发头版头条，你看看。高旅长买官。
0: 戏金门刀客撰写的小说章节，主编，这不符合事实啊！
2: 哎呀，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啊！军政两界矛盾很深，不出面摆平此事，啊，将被别人利用，你我的饭碗都保不住啊！
0: 可是主编，我觉得报纸就应该揭露事实真相啊！
2: 好了好了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较这个劲。
0: 犯不着。可是主编，报纸披露丑恶现象，这是我们的职责呀！
2: 哎，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这篇文章，明天还是要发头版头条，也不用你管了。你呀，出去休假。
0: 我也出去休假。休什么假？
2: 哎，你把你的稿子拿去。

0: 也没用，早晚是我一锅端了。
1: 行了，你别吹了，这些可都是带着枪的。
0: 师哥，那咋办？
1: 让我想想。
0: 你慢慢想，我先吃个饭。
1: 哎，

0: 包子怎么卖？
1: 8分1个。
0: 给我来3个。
1: 好嘞。来，3×8=28。
0: 嗯。
1: 饶您一分，您给2.7。哎，大娘，来个包子吧。
2: 多少钱一个呀？
1: 大娘，包子8分钱1个。
2: 哦，来4个吧。
3: 2×8=16，4×8=32，3×8=28。
1: 哎，包子，8分钱1个。哎，先生，先生，给钱呀。
3: 给钱？不用。

0: 等了。哎，
1: 不是我给你钱，是你给我钱。
0: 我给你钱？
1: 哎，对呀。
0: 好，那你说说，我吃了你几斤包子？
1: 你吃了三个包子，一个四两，一共一斤二两。
0: 好，那你称称吧，我若不足一斤，那就是你诬陷我。
1: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哎，乡亲们，拿秤来，拿秤来，哎，快点
2: 来喽。哎，来喽。
1: 哎，您试试啊。
3: 这已经太多了，咋可能呢？
1: 哎，来，请。
4: 九两五啊，
1: 九两五，
0: 够不够一斤呢？
1: 不够。
0: 哼，我告诉你啊，以后别再蒙人了。
1: 哎，是。
0: 你要算后账是不是？
5: 不是，我是现世报的记者朗诵。哎，您看，刚才看到您展示的轻功，哎。想要采访您一下。
0: 什么轻功？我不懂轻功。
5: 哎，你也太谦虚了，堂堂七尺男儿还不足一斤，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哎，您是怎么做到的？
6: 现世报朗诵。
5: 是啊，怎么了？
6: 是啊，给我打。

0: 敢在我独眼镖地盘上撒野呀？啊！
1: 谁让你的人不长眼睛，脏了本少爷的衣服！
0: 妈的，反了你了！给我上！

0: 大侠，多谢出手相救啊！
1: 我可不是什么大侠。哎，你看见了文绉绉的，没想到还挺爱惹事儿的。刚才那些人为什么打你啊？哎，
0: 还不是因为我揭露了高旅长买官卖官的黑幕吗？
1: 你闲着没事儿写这个干什么呀？
0: 哎，将真相公布于众是我们记者的基本职业道德。不过，我这《现实报》的记者怕是干不长了。哎，大侠。
1: 你那轻功到底怎么回事？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呢？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很招人烦的。哎，
0: 这是职业习惯嘛，没办法。
1: 行，我饶过你这一次了。告诉你啊，刚才那不是什么轻功，是魔术。嗯，哎，
0: 你真会开玩笑。哎，你等一下啊。
2: 大侠，这是我的地址，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随时来找我。嗯，我热一下了啊。
1: 好。
2: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

0: 不满意包退，速报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再行动。
1: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杨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

0: 火，懒小孩用着都放心。
1: 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留着家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隔板都伸不开，加个塞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1: 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一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

0: 瑞扬子品牌，国家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握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二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一档，持续保温。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凡，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哎，大侠，你那轻功到底怎么回事？
7: 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呢？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很招人烦的。哎，
6: 这是职业习惯嘛，没办法。
7: 行行行，我饶过你这一次了。告诉你啊，刚才那不是什么轻功，是魔术。嗯？
6: 哎，你真会开玩笑。哎，你等一下啊。侠，这是我的地址，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随时来找我。嗯，我乐意效劳。
7: 好，
6: 走了，
7: 后会有期啊，
6: 再见。
8: 行啊，刚来就认识新朋友了。
7: 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9: 你在市场上弄那么大动静，想找不到你都难。
2: 走吧，好师妹，走。
10: 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点，里边。啊，哎，慢点。哎，楼长，
9: 探听到了吗？
7: 我去打听过了，报纸给高旅长买官卖官的事学了吃，说他明天要在家里开个 party。
8: party？ 谁 party 的？
7: 就是酒席的意思。他还说，到时候带兵的、当官的都去，他们要和好。哼，
8: 师姐出马，一个顶俩。
7: 哎呀，去你的，少拍马屁了。上回要是我在的话，玉佩早到手了。
9: 高宅这么大，他藏个东西，那派100个人也找不到啊。只有让他自己拿出玉佩来。
8: 这不使强，他能拿吗？
9: 哎呀，使强不是上策。云仙，嗯，让你去取，你敢不敢？
7: 这算什么呀？只要我能进了高府，

0: 师哥，你看这好大呀！
1: 嘘，
0: 哎，你看好漂亮啊！
1: 哎呀，可不是嘛，雨欣，
0: 好看吗？
1: 跟什么都没见过似的。
2: 蒋司令到！大家安静，大家安静，
1: 来了。
2: 下面请蒋司令致辞。
3: 诸位，前些日子由于某些无良记者的诽谤，高旅长蒙受了不白之冤。这不仅仅是高旅长的耻辱，更是我们军界的耻辱。我知道有一小撮政客对我们军人执政心怀怨恨，想要利用舆论搞臭我们。幸好《现世报》能够迷途知返，昨日刊登了辟谣文章，还了高旅长一个清白。诸位，今天各界名流在高旅长家齐聚一堂，就是要证明本司令主政的省城官员都是清廉的，军政两家并无矛盾嘛。啊，
4: 说得好。
3: 大报小报的记者们将今日之见闻登于报端，以稳定民心，请大家用餐。把报纸发给各界名流啊。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15分钟以后收工。高旅长，高旅长，事情澄清了，你有什么感想吗？一会儿找你们俩谈。哎，好的。大家都喝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张连长，哎，行，来。
1: 高旅长，哎呀，
2: 恭喜你啊！哎呀，
1: 高旅长，上次托您办的事儿，您办的怎么样了？哎呀，
2: 哎呀。
1: 小姐，没事吧？没事，就是划了一下。
2: 太不像话了，我得好好骂骂那些擦地的佣人。摔坏了吧？妈！去！去！我衣服破了，我要回家去换。那怎么行啊？来了就是客人，也算是有缘分啊。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呀，先拿我女儿的衣服给你换上，然后下来喝一杯，怎么样？好，那走啊。

0: 小姐，
1: 啊，
0: 你看这件怎么样？
1: 哎，很好看啊。
0: 好啊，来，我把你换上。
1: 啊。
0: 来。
1: 哎，我自己来吧。
0: 好好好好。
1: 哎，高旅长，
0: 啊，
1: 看你这照片，真是气势如虹，气宇昂轩，披靡所向啊！
0: 哦，嘿嘿，哎呀，小姐真是幽默啊！
1: 对了，高旅长，我听说您当年剿灭了许多出名的武林门派啊。
0: 那是自然了，报纸不了解，我可是有真正的凭证啊。
1: 凭证
0: 啊？
1: 什么凭证？
0: 那就是各门派掌门的信物。
1: 高旅长，我这人啊，就爱跟英雄打交道的，可爱听江湖故事了，能说给我听听吗？
0: 那没问题，太容易了啊！哎，来，先换衣服。
1: 哎哎，高旅长，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哦，好好好，慢慢来。
2: 上个厕所，好，不去了。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还有最后五分钟，
2: 可以进去了吗？
3: 好了，进来吧。高队长，
2: 喝一杯。一边喝一边听我给你讲江湖的故事。
3: 高旅长，可是我要是喝醉了，我可就看不见高旅长英雄的凭证了。
2: 哦，好，简单简单，我现在就去给你拿。嗯、啊。

0: 哎，小姐，你可不能说谎不算数啊。
1: 行。
0: 好痛快。嗯，
1: 现在可以看了吗？
0: 好嘞。怎么样？小姐。
2: 嗯，司令，真精彩，我们得向您学习啊。
3: 行行行，哎，这个干什么你？
4: 你们这帮臭当兵的，不要以为有枪就可以为所欲为。有枪了不起啊？
5: 打的就是你这个臭政委。
3: 打你吗？你们还像个军人吗？打！你有没有脸？
4: 当兵的。
0: 真漂亮。
6: 趁你们的，给我住手！
7: 怎么的？
6: 快去救旅长！
8: 是。
9: 报告。
0: 谁？
9: 报告，外面有人打起来了。
0: 来了来了，坏了我的大事。
10: 太过分了！
0: 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走。
11: 没事，
0: 没事，姐。
6: 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啊？
0: 我也没有料到司令。
6: 哼，外边现在满城风雨啊，说我主政无方，你是不是想断了老子的前程啊？
0: 司令，我一定派人把那些报社的嘴都封上。
6: 屁话，天下人的嘴你都能封得住吗？
0: 那您说怎么办？
6: 哼，怎么办？祸从哪儿起的，我就让他从哪儿回去。我告诉你，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一周之内在报纸上把这场风波给我平息下去。
0: 我
6: 你什么你？你如果不平息，这帮记者就顺藤摸瓜，你引的火还烧老子不成吗？
0: 昨天的事儿也太大了。
6: 嗯，是啊。再大的火也可以转移嘛。这件事让报社来澄清，就说那天军界和政界在一起进行摔跤演习嘛。
0: 嗯，可来的记者都已经拍了照了。
6: 我不管这事儿，你自己来摆平。如果摆不平的话，我看你这个旅长也别干了。哼！
9: 高旅长来了，高旅长，高旅长，
12: 你们慢点，别急，
9: 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高旅长。
12: 说一下，高旅长，请问您对作案的动物事件有何感想啊？
9: 哎，高旅长，
12: 说一下，
9: 高旅长，高旅长，高旅长，高旅长，你下车呀，高旅长。
6: 都让开，都让开，别堵在这儿。
13: 哎呀，师哥，高旅长挺怕记者的啊。
14: 是怕。
1: 哎，师哥，我想起来了，上次我在集市上救的那个人也是个记者，不知道他能不能帮上我们的忙。
14: 高旅长，过两句吧。高旅长，走。

0: 你们是？
1: 噔噔，是我。
0: 你是？
1: 再想想，魔术。
0: 哦，你是？你是你们男装还挺能打。
1: 怎么，女的就不能打吗？
0: 哎，不是那意思，你看我这破嘴。
1: 哎，告诉你啊，这是我哥，这是我弟。
0: 哦，你们好，你们好。哎，进来吧。
1: 走，
0: 来里边请。

0: 哎，瞎看什么呢？哎，
1: 对不起啊，你们找我什么事儿？
2: 三儿，对了，郎记者，我们今天找你是想了解一些事。
1: 哎，恩人客气了，有什么事情您就直说吧。
3: 啊，是这样，您的事儿呢，我听我妹妹说了，但是我有点不太明白，您不就是个写文章的吗？怎么能让那些当官的那么在意，还会派人来收拾您？
1: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这些当官的是最怕报纸的，只要他们干的坏事一旦登在报纸上，就得被老百姓骂死。比如说啊，哎，你看啊，这篇上演亲情闹剧的文章就已经搞得高旅长和张司令啊鸡犬不宁了。
2: 哎，
0: 这好像是咱们看的。
1: 还有呢，最近啊还有记者揭发出高旅长吃空饷的丑闻，他现在正四处灭火呢。
3: 原来是这样。

0: 高旅长，您什么时候给我男人升职啊？
1: 升个屁！再找不到报社给我澄清事实，我他娘的就会被撤职了。
0: 你不是认识胡主编吗？
1: 谁知道这小子跑哪儿躲起来了？
2: 这计划呀，我可都想好了。
0: 哎，志哥，快说呀！
3: 志哥，快说。
2: 不过呢，还得由云心你再出面去见高旅长。
4: 什么？还让我去见那个色鬼啊？我不去。
3: 师姐别生气。师哥，你这不是把师姐往火坑里推吗？
2: 哎呀，上次是我们考虑不周，你忘了师父是怎么说的？汤彪最重要的是人能全身而退，咱们这次啊，寸步不离开他，确保万无一失。
3: 上次师姐已经吃亏了，不行。
2: 云心，你就为了咱们燕子门，就再出一次山吧。云心，就算为了燕子门，师哥求你了，好不好？哎呀，求你了，求你了！
4: 哼，我告诉你，为了燕子门，我不去。可是为了师哥，我去。
2: 真的，走，咱们再去找找朗记者。

0: 哎，你不能进来！你让开！
1: 高旅长，这个小姐非要见您。是。小姐，小姐，你这是干什么？
0: 小姐，你这是干嘛呀？哎，小姐，啊，不好意思，哎，
1: 等等，小程。
2: 请问这位小姐是？哎呀，她是我们老板，国华报业大亨刘长乐的女儿啊！哦，
1: 哎，先生，啊，请问您是？
2: 我是国华报业旗下现实报的新任主编。哦，好好。

0: 这两天董事长天天让我跟着小姐，就怕她因为上司的误会惹出什么麻烦。
1: 你看，哎，那，你能帮我说说话吗？
2: 我能帮你说什么话呀？我们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没有看到，有什么话呀？你自己跟她说去，我可说不了。
1: 哎，
0: 小姐，
1: 放手！我看你又想挨一耳光啊！
0: 小姐。
1: 高某行伍出身，不知您身份，干了蠢事，还请小姐谅解。
0: 师哥，你怎么知道高旅长一定会买账啊？
1: 有了朗记者这篇文章，他还不买账？
0: 哎，师哥，你真厉害！
1: 哎，你这次见他，得做好准备啊，别像上次一样说什么气宇昂轩、披靡所向的。
0: 哎，
1: 那
0: 是你教的不好。
1: 师哥，你再教教我行吗？行。 到时候你要见机行事，就像个读过书的、报业大亨的女儿。
0: 你是说我没文化是吧？
1: 师妹有文化，太有文化了，气宇昂轩嘛！啊！
0: 讨厌，讨厌！
1: 饶命，饶命，饶命！
0: 你说，饶命，饶命，饶命！
1: 能不能登一篇军界政界联谊会摔跤，被误认为打架的文章，为逆天的事辟谣？
0: 这恐怕不行啊！打架呢，就是打架，照片都拍出来了，你说这怎么弄啊？小姐，我实在后悔那天不该喝酒，伤害了你。
3: 赵主编，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正所谓审夺时势嘛。
1: 哦，对了，张司令已经给家父打了电话，要帮忙，要帮忙。这样啊，那就得高旅长亲自出马来澄清这件事情，就说是，是你家进了贼，大伙帮你抓贼呢，不是打架。
0: 高。
1: 但是，在登这篇文章之前啊，得先登一篇关于你自己的报道。为什么？此事因何而起啊？
0: 因我辟谣而起啊！
1: 对呀，你辟谣辟得也太拙劣了，谁会相信呢？你必须拿出铁证来证明，你确实是因为剿灭江湖门派而升职的。
0: 对，对，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把证据拍出来，拍成照片，配上文章，公告天下。这
0: 能行吗？那就得看你的证据是不是真的了。当然是真的，你们可以去拍照。
1: 那就是说明天可以去寒舍拍照了。寒舍？我家？
0: 啊！不行不行不行！
3: 为什么？
0: 已经有记者追问我财产的来源了。
1: 去我家拍照不是自找麻烦吗？那，哎，到你们报社，
3: 我们报社。
1: 哎，好啊，去报社就去报社，这样更能显得高旅长光明磊落。
0: 那说定了。
1: 嗯，好，来，干。

0: 高里长，你真的很守时啊，赵主编已经在里边等你了。啊，
1: 刘小姐，谢谢你。嗯，
0: 请。啊，
2: 多加点料。哎，我闪死你！我
3: 会用了吧？
4: 会用了。
2: 哎，师哥，那主编真不来了？
3: 哎呀，都说了他去度假了，还有五六天才回来呢。哎，一会儿怎么行动别忘了啊。
4: 哎呀，师哥，
2: 你就放一百个吧。
3: 预备，
2: 一会儿我咔嚓一晃，你就把那玉佩掉包了，交给我了。哎哎。

0: 哎，哎呦，来了，刘小姐。高旅长，嘿嘿，欢迎欢迎，你好。哎，这是我们今天的摄影啊。
1: 幸会，幸会。
0: 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刘小姐，麻烦你了。
1: 不客气。哦，对了，赵主编，开始吧。
0: 啊，好，高旅长，哎，那咱们就开始吧。嗯，我随便问几个问题。高旅长之前在哪里谋职啊？
2: 宛城巡防营长。不过那时候啊，我跟我继父的姓余，不姓高。

0: 哎，高旅长，哎，哎，咱们出去说，出去说。你们是谁呀？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哎，我高大伯专程来给您赔不是，您屋里没锁门，就进去等您了。
1: 原来是高旅长的侄女啊！
2: 是啊，是啊。
0: 怎么回事啊？哦，
1: 那是我们的前任主编，约好的5点开会，这才几点就来了？哎呀，
0: 你说这个人啊。
1: 他这个人呢，太不会办事了，我们老板早就想开除他了。那就把您的信物拿出来拍照吧。
0: 好，
1: 这边请。来，
0: 拍照了。
1: 哎，让我进去给高旅长赔个不是，上次那报道实在是。
0: 主编。
1: 我高大伯说有点口渴，能不能麻烦您给他倒杯茶去？
0: 哎，好说好说，瞧我这人，稍等片刻，稍等片刻。
1: 那咱们就准备拍照片啊，几位呢要笑啊，笑起来，这样才好看啊。准备啊，哎，
0: 你想干嘛？
1: 哦，我想把盒子往前放一点。
0: 啊，我自己来。
1: 行吧，啊行，啊来来来，准备，几位啊，笑一笑，笑一笑，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准备啊，预备，哎，
0: 拍好了是吧？
1: 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0: 一张就够了，非常好。
1: 装起来，哎，高旅长，啊，都拍好了，啊，非常非常满意，谢谢。您现在是要走了吗？对，正好我也要走，那就我送您吧。啊，有劳你们二位了，失误了，哎，慢走，哎，慢走，哎，想什么呢你？
0: 人呢？刚才赵主编说，明天见报。啊，劳驾了，此事办成，高某绝不食言。 高某就告辞了，
1: 请。

0: 小姐，不要紧吧？
1: 没事没事，这鞋不太习惯，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
0: 用不用站起来看看？来，过来扶着。
2: 好，
0: 来，慢点啊。

0: 我的手很快就到了。啊，脚很痛啊！
1: 哪儿啊？哪里啊？
0: 哎，
1: 是这儿吗？啊，这儿。
0: 对。
1: 啊，刘小姐，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啊！啊，
0: 没事的。是这儿吗？
2: 家肘子支持老筋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9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4: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0: 香吧？
4: 嗯，好吃，真好吃。嗯，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3: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7: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8: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8: 对，
5: 打开
8: 袋就能吃。
5: 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

0: 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味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

0: 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乌海市乌达区黄河西岸巴音塞街道30个小区18个平房区的烟火日常里，坚守着一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38红旗手王改梅。
1: 多大岁数了？
2: 95岁了。
1: 95了，哎呀，那我沾沾福气了。
3: 1、2、3、4，第四个。
0: 2009年11月，王改梅接到组织调令，从学校调进社区，成了一名社区工作者。跨了行，面对全新的领域，他只能从头学起。
4: 跟我在一起的老居民主任身上学，看他们每天在干什么，怎么入户，然后大概跟了这么半个月以后，我就逐步开始上手。
0: 从社区干部起步，16年时光，每天清晨先翻开那摞民情日记，谁家下水道堵了，哪户独居老人该买药了，哪个小区车位还缺着，密密麻麻全是百姓的急难愁盼。
4: 这里面13本是我的这个入户的一个民情记录，平时走访，还有30多本是我这一个工作的日志，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落实。
1: 这栋楼是吧？
4: 2号楼。嗯。
0: 进千家门，访千家情，送千家暖，结千家亲。王改梅开创4000走访工作法，把办公桌搬到群众家门口，联动商务、住建、市监等部门，把一件件操心事、烦心事办到百姓心坎上。
5: 平常家里头有什么难解决的呀啥的，确实得给大家解决到，大家反响呀啥都挺好。
0: 民生小事一件件办成，可巴音塞还有一道多年没解决的难题，那就是平房区。土路没上下水，垃圾堆积，私搭乱建。2019年正值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王改梅带着班子夜以继日推进，走遍18个平房区的角角落落，联动住建、城管等部门，3个月清运垃圾3万多吨，硬化街巷6万多平方米，建起一座座口袋广场，
1: 调动起业主更好地支持我们，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0: 成立乌海首家社区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统管16个无物业小区，并统筹辖区其他物业公司与小区党支部交叉任职，构建阵地共享、人员共用、服务共融、问题共解的4共模式，以大托小，以强带弱，提升物业服务质效。
3: 现在这个社区搞的这个绿化呀，还有这个小广场呀，卫生呀搞得特别好，环境呀各个方面都改变很大。
6: 现在准备是周五下午让大家先看一下，熟悉一下这个土，然后周一就带上大家就开始一片一片的过。
1: 你负责这3户，你负责这3户，就更精准了。
0: 在一次次解决难题并肩磨练中，王改梅把队伍培养看得最重。
1: 头雁领头羊是非常重要的，领头羊就得有领头羊的样子。
0: 在区委社会部的统筹下，他以社区书记工作坊第一书记的身份，创新实施头雁领航、强雁储备、雏雁成长的3雁培育行动，依托社区书记工作坊与社工学院。

0: 组织经验丰富的社区书记与新任书记结成一对一帮带对子，带动全区300名社区工作者增长才干，全区持证社工人数增长近5倍。
1: 刚来的时候因为没有工作经验，自己也比较苦恼内耗，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其实大部分得益于王改梅书记的一个帮助跟帮扶，他教会了我说是要走千家户入万家门。
2: 听了书记给我们讲的领头雁传帮带这些内容，我作为党委副书记，我更要努力地把工作做得更好更扎实。
3: 助学政策好，医疗政策好，大家这个生活条件好了。
0: 作为党的19大、20大代表，王改梅还惦记着一件事，把党的声音说进群众心里。他以小微宣讲为桥，把政策讲到小区院落，讲到百姓身边。
4: 以前的乌达满眼都是沙，到处都是土。
0: 立足党代表职责，他10余年累计宣讲700余场，覆盖数10万人次。在市委讲师团的统筹推动下，他示范带动100余名党员干部加入宣讲队伍，乌达区逐步构建起党代表带头讲、党员干部广泛讲、基层群众踊跃讲的小微宣讲格局。万家灯火的片区里，他一盏盏点亮别人家的窗，可自家的那盏灯他常常顾不上，那份对家人的亏欠都悄悄藏在心里。
5: 家也是我的一份责任，这个人的精力也有限，在孩子这个成长道路上的确有一些亏欠，工作这10几年就这么忙，有时候也顾不上他，他好像也就习惯了。看到我这些董荣誉，他也挺骄傲挺自豪的。
6: 我觉得有小家，有和谐的小家，才会有大家的这种安宁健康幸福。
0: 2026年7月1日，从巴音塞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王改梅接过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6: 也成为光。
0: 16年的民情日记，1600余件民生时事，化作奖章上那一抹亮色。
5: 当我把荣誉传给我的带的这些社区书记手里，真的传递的不是一份荣誉，更多的是一份责任，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岗位很重要，老百姓需要我们，党委政府也需要我们，我们这个责任重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7: 我们基层就要守好一方平安，边想边做，边总结边感悟。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王改梅把初心写进巴音塞的街巷万家，也带出一支扎根基层的队伍。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担当温暖民心，让党的关怀直达千家万户。

0: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从这一天起步。70年来，从东方红一号到载人航天，从北斗组网到探月探火，从砥砺逐梦到星辰大海，一代代航天人自力更生，接续奋斗。而在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走过罗湖海关铁路桥，踏上祖国土地。两个十月八日之间，藏着一个国家命运的转折。
1: 我们国家正式成立研制火箭导弹的研究机构，中国航天由此开始走。
0: 奔腾会客厅专访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听他讲述一段归国志，一生筑苍穹。
2: 钱馆长您好，首先想请您看一张照片，然后这张照片您比较熟悉吗？
1: 这张照片

拍摄于1955年9月，我们乘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由美国返回祖国的

0: 因为现在都知道钱学森回国，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通的事儿，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钱学森的回国实际上是足以影响共和国历史进程的这么一件事儿。
1: 这张照片的背后是一场持续5年的博弈。
2: Are you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r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question of communism.
1: 1950年，钱学森准备回国，美国当局吊销他的涉密研究许可，随后将他非法拘留保释，继而长期软禁监视。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说，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5年软禁，5年抗争，直到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经过外交博弈，钱学森才得以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这不是一次普通旅行，而是一个科学家对命运选择的无声应答。
3: 那么再回过头来看待回国这件事儿，作为您怎么理解当时父亲做的？
0: 钱学森出国留学之前就曾经跟交大的地下党员，就是通过他向共产党表达了他的心声，就是我出去以后是要把外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然后回国报效祖国。1955年1月份，中央书记处开会，正式做出要研制我们国家的原子弹的战略决策。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没有一个人知道导弹火箭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事儿就当时就压下来。那么过了10个月，是不是钱学森排除万难回到祖国？到了56年10月8号，钱学森回到祖国1周年之际，中央做出我们也要搞自己的导弹火箭，因为钱学森回来了，他知道火箭、导弹、人造卫星怎么能，而且叫钱学森来负责、来领军，我们国家正式成立研制火箭、导弹的研究机构，中国航天由此开步走。
1: 1956年的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科技人才匮乏，外部封锁严密，导弹、火箭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就是在这片一穷二白的土地上，中央做出战略决策，我们要搞自己的导弹、火箭。
4: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1: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中国航天从这一刻启程，没有设备，没有资料，没有经验，一切从零开始。但有了钱学森，有了那一代航天人，中国航天便有了从不可能中开凿可能的勇气。
5: 那么钱老毅然归国之后，从零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和挑战是什么？
0: 当时中国搞导弹，多少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呢？它不是没道理呀，中国穷啊，是不是？一没钱，二没人，三没技术。钱学森汲取了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的这个形成的这个优良的传统，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对中国航天有决定性影响的事物上，我集中力量 把这个研制

0: 1986年，我们花费航天发挥国家的钱才180亿，是美国研制同级别航天器美国花费的1/5，就真正的实现了用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完成国家赋予中国航天的这个任务。国家安全需要的国之重器，是不是卫星、火箭、返回式卫星、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这个国家重器一一都把它研制出来。今年是70年了嘛，所以为什么杰克逊走了以后，国家的悼词中啊，说是杰克逊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他在培养科研队伍，是不是组织型号研制以及科研管理体制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从1966年两弹结合到1970年东方红一号，从2003年神舟五号到北斗组网、嫦娥揽月、天问探火，70年，中国航天从跟跑到并跑、领跑，铸就了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
0: 我们长征五号火箭、新型火箭开始不顺利啊，发射失败，天天在这儿琢磨。吃了饭就到现场反复试验、反复琢磨，花了2年半、903天才把这个毛病找出来。我们这个队伍在科研当中有那么股劲儿，这个是最可宝贵的，就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有了这个，再大的奉献你都不会退缩，有再大的困难你都不会退缩。我们中国航天几代科技工作者就是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走下来的，为国家研制出国家需要的国之重器，并继续为国家研制。
1: 1955年，钱学森走过罗湖桥，带回的不只是一位科学家的归心，更是一个国家迈向科技强国的战略火种。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中华民族才能更好走向未来。航天从来不只是探索宇宙，更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民族复兴的支撑、大国博弈的制高点。70年，中国航天深深嵌入国家现代化进程。
2: 中国太空家园大门已经为你们打开了，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中国航天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航天二字是钱学森从《巡天遥看1000河》中摘出来的。一个诗意的天字落进了国家视野，这是中国科学家特有的浪漫。
5: 这个寒天啊，这个天字是钱先生提出来的，我们以前呢都是叫空间，钱先生呢后来就提出那叫做寒天。它的来源呢是毛主席送瘟神诗里边的，叫做“巡天遥看1000河”，这个“天”字从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天”字呢，在中国这个起得很浪漫。
0: 他不用星际，他认为这个太平。

0: 他认为应该分为航空、航天、航宇。什么叫航空？就是大气层以内我们飞行器的范围，这个叫航空。航天是什么呢？是大气层以外，太阳系以内，这个空间叫航天。那么太阳系以外，银河系啊，这个广，杰克逊认为是航宇。1982年，杰克逊71岁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这个时候他已经为国家建立起彪炳史册的功劳。但是钱学森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又一次回到了学术领域范围。他晚年这个27年，在10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不对？那么这个从这些事实上，我们就讲他心里头，如果他没有这个历史责任，他凭什么研究？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社会各界对钱学森格外钦佩。
1: 人不但要有科学技术，而且还要文化艺术，音乐，
2: 归国志，志在报国。祝苍穹，祝的是国之重器，祝的是民族脊梁。钱学森那一代人点燃的火种，历经70年接力，已熔铸成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精神底座，托举起大国安全的战略屏障，科技强国的坚实阶梯。仰望星空，火种不灭；回望来路，初心不改。它照亮了中国航天的昨天，也必将照亮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完交友就

0: 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速度、力量、反应、胆量，哪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继续开赛，酸奶碗里步步惊心，西安岭上奋力攀登，烧烤价钱险象环生，羊肉串上臂力考验，女生赛道灵巧与速度正面交锋，男生赛道勇气与胆识火力全开，一路闯关，一路爆笑，一次失误可能满盘皆输，一次逆袭也可能绝地翻盘，谁能迎来最后的一搏定乾坤？哪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闯关继续。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分同融媒同步播出。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4: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恒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大力推动农牧业工业领域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发展；
1: 自治区出台关于加强科技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
0: 长征魂同心路回响系列访谈今天播出，钟宁，烈士后代不讲烈士故事，谁来讲？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甘肃省探昌县哈达铺。
0: 今天是国际减灾日，内蒙古各地立足最小单元，推进安全韧性家园建设。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内蒙古大力推动农牧业工业领域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发展，持续赋能农牧业生产与工业转型。
2: 金秋十月丰收季又到了摘果子的好时节，今天我们要一起去阿勒坦凯盛现代农业智慧温室。大家看，我现在所在的温室大棚里呢，樱桃番茄挂满了枝蔓，长势喜人，它的年产可达3000吨。
3: 在环控水肥工程师的电脑屏幕上，一组组实时跳动的数据守护着棚内樱桃番茄的生长。智慧温室运用延绵栽培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依靠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测棚内温湿度，自动调配营养液，精准供给作

0: 作物。一名环控水肥工程师可管护267亩大棚。
1: 我们多了一个气候室，有一层提升窗，有一层湿帘儿。就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然后外面的热空气呢，通过提升窗进入湿帘儿，再进入混合间，然后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以后，通过这个风筒来输送到我们的温室里，满足我的植株生长它需求的一个温度和湿度。
0: 未来三年，自治区在农牧业领域大力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对现有的8万份农作物和15.7万份牲畜遗传材料实施数字化建档，将品种选育周期缩短30%到50%，同时力争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保有量达到6万台套以上，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达到4000万亩以上，让人工智能应用到播种、收获、用水、用肥、用药等全过程。在工业领域，自治区实施重点行业换新行动，围绕冶金、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生物医药、乳业等领域分类推进智能化改造。包头市国家级及卓越级智能工厂数量占全区2/3，在内蒙古一机集团旗下的内蒙古数构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云上一机平台可实现130多种工业设备无缝接入，兼容18类主流控制系统，重型装备数据采集适配率达100%，设备接入周期较传统模式缩短60%。
2: 在工业互联网平台来提供整体的服务。截止到现在，咱们整体的这个产业规模大概是到7亿多，到15/5末的时候，我们要超10亿的整体产业规模。
0: 今年自治区全面推进企业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实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新认定4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累计达96个，覆盖冶金、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
3: 到2027年，规模建设一批具备区域行业领先的先进级智能工厂，力争向国家推荐申报一批国内先进领先的卓越级智能工厂，鼓励和引导区内优势行业龙头企业冲刺领航级智能工厂，引领全区智能制造迈向新台阶。
0: 内蒙古台报道。
4: 自治区日前出台关于加强科技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加快打造科技服务人才队伍。
5: 若干措施明确，科技服务人才覆盖技术经理人、科技金融、孵化运营、知识产权等多类专业群体，从人才培育、岗位赋能、平台支撑、组织保障4个维度推出14项硬核举措，形成引进、培育、保障一体化政策体系，为全区科技服务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明晰路径、夯实支撑。
6: 这是自治区首次将科技服务人才作为独立人才类别出台专项政策，体现了自治区深耕人才强区、聚力创新赋能的坚定决心。
5: 若干措施提出，到2028年，全区培育高级技术经理人500名以上，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各类创新平台配齐建强专职技术经理人岗位，实现重点创新主体设岗超100个，为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筑牢专业化人才支撑，聚力锻造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懂金融的复合型技术经理人队伍，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开设技术转移学历教育，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同时下放职称评审自主权，转化实际突出者可直通高级职称。
6: 强化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和科技大市场平台支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技服务能力提升，建立应用场景开放和服务资源协同机制，全方位提质扩容科技服务人才队伍。
5: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年自治区构建覆盖国内外重要经济区域的实体化交流合作平台，帮助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引进来促发展。
7: 内蒙古一中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两天正开足马力加工一批糯玉米产品，这批订单是2个多月前巴彦淖尔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举办的优质农产品推介会上签下的，首笔订单与广东一家经销商签约了80万元。
8: 通过这些展会呢，我们新增了销售渠道，新增了很多订单，进驻了这个全国各大的一些线下商超，总共进驻了30多家。

0: 那么销售额呢，我们是做了一个翻倍的增长，做到了9000万。
1: 今年自治区不断探索创新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推出一系列助企惠企新举措，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区和国家设立民企服务工作站，实现国内重点经济区域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覆盖，解决民营企业走出去信息不畅、渠道有限、服务缺位等难题。在工作站的牵线搭桥下，内蒙古马拉沁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多肽液产品成功打入杭州市场。目前，民营企业服务工作站已累计服务自治区民营企业超600家，先后组织区外企业家200多人次走进内蒙古，覆盖12个盟市。
2: 我们不仅把企业扶上马，还积极送一程。今年先后组织2场走出去专项对接活动，丰富深圳和成都，带动区内外超100家企业面对面洽谈，多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目前自治区5大民营企业服务工作站促成合作金额突破10亿元。
1: 内蒙古台报道。

0: 福建长汀中富村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村。92年前，苏茅岭保卫战的硝烟与热血如今已经散去。当年村里近600名子弟参加红军，绝大多数壮烈牺牲。在这里，红军烈士后代钟明做了40多年义务讲解员。
1: 沿着关寿公祠的院墙缓步向前，这里是钟明从小长大的地方，老屋与革命旧址紧紧相邻。钟明家族里多位亲人投身革命，再也没有回来。
2: 他们有的时候聚在一起，本来是堂堂笑笑，说着说着就嚎啕大哭。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人没回来，都当红军去了。我们这个县乃至是闽西，当年为革命牺牲都那么多人，心里面总是有一个情节。
1: 因为这个情节，钟明踏上漫长的寻访之路。
2: 因为很多人不识字，我们得去访谈他，给他做下笔录，这样的小文本是最多的，因为这是便于携带。
3: 您回来之后，就是说走访这些故事啊，就哪一次走访的经历您印象比较深呢？
2: 印象最深的还是1983年，是江西兴国来的一个老军人。这个老军人给我们讲了一个位置，他说一个很大很大独立的石头，我也不知道挖了多少遍，真找不着。后边你看那个老军人怎么做呢？他转身跑到旁边抱了一个小一点的石头，那嚎啕大哭啊！他就这边就这样喊的，他说连长，我的老连长啊，我亲手埋的，我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我到过湘江边，6回，我很懂得战争的地方。一郎是上浪而下的流泪，因为我们有找不到啊，找不到的。他们牺牲了，我们找不着。无论我们再悲痛再怎么样的，他们能活过来吗？
3: 所以你就要讲好他们的故事，
2: 是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死了留给我们今天什么东西有用，那才是最重要的。
1: 一个人的坚守终究有力量的边界。一次儿子看到钟明意外摔倒，这一摔也改变了儿子钟振华的选择。
2: 我记得当时他眼睛都潮湿的，他说那爸爸我听你的，现在开始我跟你学，我来讲解。
1: 两代人，两种视角，一段红色故事，在讨论甚至争执中不断寻找着适合新时代的讲述方式。
2: 如他说跨过松毛岭，我说当年啊，他没有吃饭，饿着肚子，敌人那么强大，用这跨贴钱吗？我说不贴钱。但他的观点就是我们的先辈满怀革命的胜利的斗志，从这个角度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啊。
4: 对，
2: 他说我年轻的代就需要这种激励，我就要用跨，
5: 以我自己的角度，然后就继续想办法把我们的红色故事讲好。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人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个路不能断的。
2: 到今天为止，唯一回来的本科生，你看作为一个父亲了，

0: 说的这个总是心酸的，但是这个工作又有意义，又非得有人做。
1: 作为烈士后代，都不讲了，谁来讲呢？
2: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福建报道。
3: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跨过长征路上最后一道天线腊子口，抵达甘肃探昌哈达铺。哈达铺被杨成武将军称为长征路上的加油站。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那份绝处逢生的舒展，也是红军在这座小镇的生动写照。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哈达铺。
4: 走进红军门就是红军街。1935年9月18号，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走进哈达铺。
5: 走进红军街，1200米长的街道，如今还保留着当年红军经过时的样子。当时了解到哈达铺镇居住着20多户回族群众，党中央在这里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回族的民族政策法规《回民地区守则》。进入回民区，先派代表同阿訇接洽，征得回民同意后，方能进入回民村庄宿营。
6: 这是当地有名的阿訇，还给咱们送来了盖碗八宝茶。
7: 真乃是仁义之士啊，如此尊敬百姓，自古至今实在不多呀。
4: 距离红军街不远处，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的就是回民地区守则。这样的一份守则，就像是给大家吃下一颗定心丸，也让大家得以放下心中的戒备。
8: 出台之后，实际上就规避了很多民族冲突、信仰冲突，而且这个意思后呢，实际上一直在遵循，为后来我们制定出台新的就是民族宗教政策，它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
5: 顺着红军街往里走，我们来到了一间老宅。62岁的周玉泉就住在这里。
9: 带活脚猫的这个老人，就是我父亲。
5: 他说，红军来时，父亲周尚仁只有12岁，却把那年的事儿记了一辈子。
9: 当时他看见的时候，就是这样，衣服很破烂，面容就憔悴的，没法形容。我是也瘦的像一根柴，从小穿穿都穿不成了。有的老百姓吧，有新衣服的吧，新衣服拿着来，但是我们都退缩不要。
5: 在哈达铺，红军得到了百姓发自内心的接纳，而在这里休整的日子，也是长征路上难得的一段安稳日子。哈达铺地处偏僻，物价低廉。红军总政治部提出，大家要食得好，全军上下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老人说，那段时间街上支起大灶，军民同吃同住，战士们天天帮着挑水、劈柴、打扫街道，整条街像过年一样热闹。几天后，当听到红军要走时，大家心里一下子空了。
9: 老百姓提出这个消息以后，就是恋恋不舍。这些老百姓就赶紧就给战士们就准备炒面，另一个战士分了一个新的面袋子，就这么装。
10: 每家每户的鞋子都给红军穿，家里的鞋子大大小小不一致，拿出来让他们试着穿。
11: 韩剧《陕北》
5: 在哈达铺，红军从邮政代办所的一张旧报纸上了解到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消息，做出到陕北去的关键抉择。
11: 尽快向陕北进军。
5: 91年过去，当年清奇所有的老街依托一处处红色资源，发展起红色旅游，每年吸引近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重走长征路。2025年，全镇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9亿元。
12: 我们就办起了这红军大院，就支起了点心，人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就比去年都多，生意也越来越好，日子也过得很红红火火的。
13: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这两个歌词我是经常想，就说是这个是这是三人编下的，这个编制还比这了，这个编得特别好。因为是这歌词，你看到六到四，我们把这个歌词这两个歌词不忘。
5: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甘肃报道。
14: 10月12号，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在鄂尔多斯市举行，吸引300多家企业、8000多名嘉宾参展参会。
15: 本届大会含多项活动，发布5项重大创新技术成果，覆盖储能、滤氢、稀土新材料等前沿领域。
16: 在鄂尔多斯地区，它的石油、煤炭、天然气

0: 还有我们的天然油相互叠制，开发过程中啊，怎么多种资源协同开发，这个问题就很重要。
1: 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呢，我们一定要考虑新材料的结合，做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在未来呢，很快就被淘汰了。
2: 大会同期举办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展，围绕风光、轻储车五大产业链与煤机新材料，展示了从硅碳富集到常识储能，从零碳园区到智能电网的前沿成果。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率先实现煤间接液化技术产业化，这次企业带来了最新研发成果。
3: 该产品以煤间接液化油品为原料，经深加工而成。这些产品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发动机、变速箱和工业轴承等高端应用领域，填补国内空白。
2: 内蒙古台报道。
4: 10月12号，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满洲里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的见证中国新时代俄罗斯媒体中国行采访活动在满洲里市启动。
5: 来自俄罗斯鄂木斯克市、乌兰乌德市、伊尔库茨克市、赤塔市等地的14名新闻主管机构负责人和媒体记者抵达满洲里，先后走进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满洲里乐泰国际物流公司，实地了解俄语加专业的跨境人才培养特色模式，以及口岸跨境电商物流全链路运营体系，围绕教育合作、口岸经贸、媒体交流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6: 鄂木斯克与满洲里结为友好城市已久，两地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期待双方能签署相关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巩固睦邻友好关系，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
5: 本次采访活动为期9天，采访团将先后赴内蒙古满洲里、赤峰、北京、山东青岛4座城市，全方位感受中国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对外开放以及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的发展成就。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内蒙古各地立足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2: 10月11号到13号，自治区地震局面向社会开展地震科普活动，传授应急避险相关知识。
8: 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地震的相关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可以做到有效的应对。
2: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常年在社区组织居民开展消防科普、应急演练活动，建立起了网格长加楼栋长加志愿者3级应急联络机制，
9: 引导群众掌握避险自救互救本领，做好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等风险排查管控，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备足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灾基础，全力推进示范性创建，落地见效。
2: 内蒙古紧盯重点领域排查隐患，广泛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教活动，推动全社会共建安全韧性家园，
10: 进一步普及自然灾害风险防范知识，提升公众自救互救能力，推动防灾减灾理念走进家庭、扎根社区，构建多方协同的防灾减灾格局。
2: 内蒙古台报道。
7: 10月12号到13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创新方法大赛企业专项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办。
11: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厅、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总工会、工商业联合会共同主办。120个优质项目入围决赛，按照人工智能与数字信息产业、新材料与新型化工产业、新能源与电热力产业、装备制造及其他产业等4个产业赛道进行比赛。优秀项目则优推荐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
12: 把创新方法转化为解决生产一线难点问题的实用工具，在自治区特色产业领域产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创新成果。
11: 内蒙古台报道。
4: 呼和浩特市持续以法治赋能优化营商环境。
11: 依托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知行青城调解工作室等平台，今年呼和浩特市畅通诉调对接渠道，累计成功调解纠纷329件，挽回经济损失384万元。同时创新推出无感监管、

0: 无师不扰两张清单，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多部门联合入企，实现一次入企全面体检，检查结果统一归集，全部对外公示。
1: 之前呢，我们要面对的相关的部门确实比较多，资料呢提供的也比较多。现在的这个工作模式呢，对我们来说能减轻负担。
0: 今年呼和浩特市多措并举，完善法治化营商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升级90个公共资源交易评审单元，推行五盲智能评审，减少人为干预。
2: 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完善信用激励、质量融资扶持政策，以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护航民营经济体制发展。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记者从测客口岸管委会了解到，截至10月9号，测客口岸通关过货量突破3000万吨，较2025年同期提前61天完成同等过货规模，增速约30%，刷新3季度通关历史记录。今年以来，口岸锚定3500万吨年度通关目标，从流程再造、跨境协作、智慧监管、惠企服务等4个方面发力，货物吞吐效能实现持续提升。近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探票成功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首笔林业探票跨盟市交易完成，标志着林草碳汇产品开始突破本地销纳限制，迈出跨区域流通第一步。伊金霍洛旗从2024年开始对国有林场符合条件的林地开展探票开发，截至目前，依托国有林场50000亩林地开展探票开发，累计核算碳减排量8.6万多吨。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了解到，10月10号18时起，国铁呼和浩特局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新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38列，其中中欧班列20列，新增2连站至济南济西站，中亚班列3列，多式联运班列10列，新增吉宁站至临沂坪上站，吉宁站至天津南仓站，城际班列5列。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9列，其中跨铁路局集团公司煤炭直达列车31列。调图后，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将进一步优化。
5: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区降温显著。从今晨最低气温来看，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大部地区低温均降至零度以下。大兴安岭沿线最低气温在零下四度左右，寒意明显加重。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风力强劲，大风天气下需特别注意火借风势的风险，严防森林草原火灾的发生，请相关部门加强巡查和火源管控。预计未来两天，冷空气进入间歇期，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气温将稍有回升。今晚到明天，呼伦贝尔市的南部有雨夹雪或小雪，中西部大部有五到六级短时八级的偏西风。明晚到后天，阿拉善盟的东南部、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不过，新一股冷空气预计17号到19号将影响我区，各地气温将大面积刷新入秋以来的新低，同时还将伴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雨雪向态的转换，请公众提前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生产生活，做好防寒防雨准备。另外，明天包头市和巴彦淖尔市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其余地区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晴1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8到18度，乌海晴3到21度，临河晴转扬沙4到20度，轻度污染。包头晴1到21度，轻度污染。康巴什晴4到20度，吉宁晴0下2到1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0到16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零下二到

14度，嵩山晴转多云3到17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到12度，乌兰浩特晴1到11度，海拉尔多云转晴0下7到5度，满洲里晴转多云0下8到5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

0: 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 习近平。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
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0: 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

0: 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五十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

0: 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塞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我们红衣师的任务是策应二方援军，也不能动。
2: 首长，我可以号召当地老乡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瓦家岭红五军阻击敌人。
1: 好啊，李岩同志，红四方面军明天就会到达会宁地区。红五军只要阻挡敌人三天，我们就可以在会宁胜利会师，并安全转移。
3: 叔叔啊，担架队你就别参加了，就在家里边多做点吃的，到时候给我们送到前线就行了啊。
4: 好，吃的呀就包给我了。
3: 好，
5: 三哥。
6: 哎，三哥，
5: 小苏，你怎么来了？
6: 我们啊是来迎接朱总司令还有张总政委的。啊，
7: 好。
6: 三哥，我可听说这次打会宁，你可是立了大功啊。
7: 提他干啥呀？
6: 啊！哎，对了，三哥，你知道吗？秀霞和大哥立德他们也要来会宁城，
7: 真的啊？
6: 他们是来迎接爹和秀云姐。

0: 这回好了，我们全家在惠宁团聚了。嗯啊，对呀，
1: 我马上领着担家队就要上前线了。
2: 你要上前线？
3: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又不是第一次去，我们正商量这事儿呢。
1: 是啊，
4: 李岩兄弟，担家队的人到齐了。
2: 那走，咱看看去啊。
1: 到。
2: 小苏啊，哎，要是看到大哥跟秀霞，就跟他们说我很快就回来。要是碰到我，别跟秀云姐，替我带个好。
5: 放心吧，啊，哎，
6: 对了，三哥，子弹可不长眼，你千万得注意安全。还有，你可别忘了，陕甘边的孩子们还等着你回来给他们教书呢。
2: 哎呀，你别忘了，我是五花山的嘎师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古通今，预知未来。我的好日子才刚开始。嗯，行，那不说了，那我先走了。哎，啊。
7: 惠宁城的乡亲们，咱们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保卫大会师，出发！

0: 同志们，刚接到情报，毛炳文部整编九个团紧随我们，已经到了马营华家岭一带。第25师已感知定西、会宁、通渭交界处。华家岭是西兰公路的必经之地，方面军指挥部命令我们，为保证三军大会师及会师后的北进行动，在华家岭一带设伏阻击敌人。御敌以西兰公路以南，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多消灭敌人，用实际行动保卫大会师。下面。
1: 由黄超政委讲话。同志们，刚才董军长已经讲了，这次战斗的意义非常巨大。我们全军指战员在三大主力红军即将胜利会师的消息鼓舞下，斗志榜上士气高扬。37团已经连夜构筑了野战工事，就等着来犯之敌。
2: 消灭他！43团、39团，也要赶在敌人到来之前做好攻势，坚决打好这一仗。
3: 军长、政委，我亲自带领37团在岭南设伏阻击敌人。
0: 好，军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有什么情况马上通报。
4: 是。
3: 报告军长，方面军电报。
5: 一方面军派了一个团在定西以北策应我们。
6: 同志们，方面军指挥部命令我们，务必要坚守3天3夜。
7: 同志，你们谁是领导啊？
8: 在那边。
7: 你好，我是所长。
6: 啊，所长你好，我们是会宁过来的担架队，一会儿还有运输队上来。
9: 这是我的介绍信。哦，你是钟立岩同志啊！军部已经通知我们，说是你们马上要派人来支援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10: 特令，刚接到电报。 中央派恩来和张浩前来迎接我们，会师之后立即赶到达达河，与恩来他们会合。
11: 周恩来跟张浩都来了吗？
10: 啊，他们受中央和中俄军委的委托，专程来接你我到保安区，共商抗日大计。
11: 共商抗日大计当然是首要任务，但党内问题也需要解决。
10: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这个你不必多虑，我相信润之和恩来他们不会刻意的难为你。只要我们认清形势，顾全大局，搞好党内间的团结，会宁会师啊，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崭新的开端。
11: 但愿如此吧。
12: 去。

0: 周凤山院长在哪儿吗？
1: 秀祥，
2: 你知道周凤院长在哪儿吗？
0: 同志，你知道周凤山院长在哪儿吗？
2: 秀祥，
0: 你知道周凤山院长在哪儿吗？
2: 秀祥，
1: 你是咱爹。
0: 秀祥。

0: 去年10月底就走了，爹，秀梅牺牲了，还有你没见过面的妹夫，他也走了。你是说，我刘兰芳姐夫，他也牺牲了？
1: 说曹操，曹操到。
2: 朱老总，欢迎你啊！刚刚来，今天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家都好，哎，
3: 大家都好。
2: 秦支长，你好啊！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4: 张总、政委，欢迎你啊！啊，
1: 让你们久等了，我们来晚了。
2: 不晚不晚，来的正是时候。大家说是不是？
1: 朱总、张总、政委，请。好，您请来。张主席，
5: 小苏，你也在这儿？
1: 是毛主席派我来迎接朱总司令和张主席的。
5: 张国焘到了陕北后，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拒绝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于1938年4月3日逃离延安，投靠国民党军统，被开除出党。
1: 立德，立言怎么做了土匪的师爷了？爹，这事儿得怨我，我没照顾好立言。
0: 让土匪绑了他，不过他现在好着呢，一直当教书先生。小苏还托人带话，说打会宁城的时候，他立了大功。立言已经在会宁了。
2: 小苏说的不会有错的。小苏？
0: 对啊，就是那个黑小子，他现在是警卫连的连长，跟着聂政委他们已经到会宁城了。
2: 啊，哈，这我忘不了。 去年就是我和你姐帮他逃走的。哦，对了，立功现在在哪儿？

是去年打辣子口的时候牺牲的，是我和小苏还有警卫团的刘指导员送他走的。我二哥临走的时候是看着咱们混宁老家的方向。

0: 接，主席，拿响了，
1: 告诉董振堂，坚决不让敌人越过华夏家岭，确保三军胜利会师。
2: 是。

0: 敌人先锋营已被全部歼灭，俘获三十人，缴获不少武器装备。
1: 罗副军长打得好啊！短短30多分钟就消灭了一个营，回去告诉你们罗副军长，让他做好打硬仗的准备。敌人吃了大亏，很快就会组织反击的，同时做好隐蔽，防止敌机空袭。
2: 是。
3: 军长指示，敌人会很快发起反击，搞好隐蔽，注意敌军空袭。
4: 知道了，告诉军长，敌人可能从梁上过来，让43团和39团注意敌人动态。
2: 是。

0: 罗副军长，敌机轰炸，罗副军长受了重伤。
1: 罗副军长在什么地方？以台往救护所。
0: 罗副军长让我转告军长，敌人有可能从山梁上伏击我军，请军长留意。
1: 我知道了，李参谋马上送罗副军长去红军总院。
2: 是。
1: 刘参谋，
2: 到。
1: 立刻电告方面军指挥部，让他们通知红军总院安排抢救罗副军长。
2: 是。

0: 你送我去哪儿？
1: 军长命令要把你送到红军总医院。
0: 我答应过军长，我一定要守住大盾梁。
1: 军长下死命令，要把你抬下去的。

0: 徐总，电报。
1: 参谋，电告西北局中革军委，华嘉岭战斗中，我军罗南回副军长牺牲了。
2: 是。
1: 向前，西南局和总部机关已经进入会宁城了，我们也要连夜赶过去。
2: 查好通知，罗南回副军长。
1: 才刚刚打响，罗南回就牺牲了。看来这仗不好打呀！
3: 不好打！
1: 一连长，参谋，
4: 到。
1: 电告红五军，让他们务必顶住敌人的进攻，为三军大会师争取时间。
0: 是。
1: 向前，我们赶紧赶往回宁城吧。
0: 好，走。

0: 老毛，有闻蓝河张浩的消息没有？他们已经到达西直了。随时啊，准备迎接朱老总和郭涛同志。四方面军的指挥部也已经到达了会宁。贺老总和任弼时同志不久也会到。为了防止敌机轰炸，庆祝大会定到今天下午6点钟。
1: 这可都是好消息啊！也有坏消息啊！红五军在华家岭阻击战斗中啊，打得十分惨烈，罗南辉副军长壮烈牺牲。
2: 兄弟，坚持住！老大，兄弟们！
3: 哎，老张，等等。
2: 怎么回事啊？啊，这是丹家队的中队长，他受伤了。三哥，你怎么样了？
4: 三哥，我要见了爹。
2: 好，好。
4: 我带我三哥去七里营。
2: 好，快去吧。啊，
4: 哎，但是庆祝大会之前一定要赶回来，朱总司令天黑就要离开会宁了。
2: 行，我明白了，老乡，咱们走吧。
4: 走走走，
2: 来，三哥，你们俩。

0: 大哥，
1: 啊，
0: 你们快看，那个不是咱们当年逃跑时住过的破窑洞吗？
2: 是啊。哎，爹，咱去看看吧。
3: 爹，那儿可是你当年卖女儿的地方。
4: 认识的地方有啥好看的？走吧。
0: 哎，爹，那可是咱们钟家转运的地方，我们上去看看。

0: 你们哥三都是老钟家的男子汉，今天到了这一步，应该都有个想法才对啊。
1: 收了人家的钱，把小梅送给人家，这不等于把人给卖了吗？
2: 说好听的，这是暂时送给人家；要是说难听的，这就是卖给人家，这是不道德，也是违法的。

0: 钟副院长，有人找你。
1: 钟副院长，钟副院长，快！
2: 谁受伤了？
1: 我三哥，我三哥他受伤了。丽姐，快，快点冲吧！赶紧的，来来来，快走！来，
3: 小心点啊！
1: 快点啊！来来，
3: 三哥，
4: 行行，把我那药箱拿来。
3: 好，
4: 立德，二人之中。
1: 三哥，丽妍，丽妍，丽妍，
5: 啊，我爹在哪？啊，
1: 爹在这儿呢。说，
5: 爹，我办了一件大事，我亲手枪毙了高县长。给咱家报了仇，
6: 爹都听说了。
1: 你好样的，你为咱老钟家报了仇。
5: 这都是共产党，是红军帮我完成了这件大事。哥。
6: 哥在这儿呢，
5: 我答应过钟勋同志，
7: 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愿意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要写入党申请，你把这个替我交给他。
6: 李岩，你坚持住，咱爹一定会救你的。
1: 下知地理，博古通今，你一定会没事的啊！你还能预知未来呢，是不是？
4: 好的，三哥，
2: 把我扣子解开。哎。

0: 就看见了爹。不管到哪儿，都别忘了咱这个家。
1: 你给我一个吧，
2: 也给我一个吧，
3: 也给我一个，
4: 给我一个。
5: 爹，这根针，不管走到哪儿，我都带着它，我永远记得。

0: 丽言，丽言，三哥，三哥，丽言呐，你是我老钟家最终的王。
1: 我们老师说了，我写的字呀最好。
2: 爹知道，你有太多的委屈。
0: 爹，我本来是要去西安考学的。

你就安安静静地走吧。

0: 子们，进城去。
1: 为您的乡亲们太热情了，咱们这么多的部队要吃要住，没有乡亲们的支持，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2: 是啊，
3: 周总，
2: 周总，啊，
1: 庄
2: 总好，
1: 钟老，哎呀，
4: 周总司令好，
1: 哦，你好，
5: 周总司令好，哎，
1: 秀霞，哎，小苏，嗯，是吧？啊，
6: 这是我大儿子立德，
1: 好，
3: 首长好，
1: 好，哎，立言的伤怎么样了？
6: 老总，我的三儿子立言走了。
7: 立言同志牺牲了。
1: 钟家全家为革命付出了牺牲，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红军，谢谢你。朱德，谢谢你。用一桩草席把初心张亮。在我们的队伍里有多少像老钟这样的家庭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付出了牺牲？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这支人民的军队；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三军大会师啊！就用万颗红星，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今天的三军大会师，那些在长征中牺牲了的无数烈士。

0: 首先，请朱德总司令宣读通电。
1: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通电，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5000多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机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仅致以热烈的致意与欢悦的赞成。我们即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还我河山，保我民族，不屈出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同志们，我们为西北而战，我们为华北而战，我们为全国而战。

小平、左权、聂荣臻率领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合。至此，三军会师圆满实现，中国工农。

0: 会师了，三支主力终于会师了。
1: 好啊，真是不容易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是啊，自打1934年10月我们跨过于都河以后，整整过去两个年头了。
4: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来之不易啊。
5: 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党和红军获得了生存，更重要的是啊，选择了领袖。为了中国革命的大局着想，我建议啊，在适当的时候，我这个总负责应该让位于老毛。
4: 哎，陆父，你不是干得很好吗？
5: 我这不是跟着你学吗？能者上。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就要跟着真理走。现在。

0: 在老王那儿，所以我们倒跟着他走，
1: 跟着真理走。
0: 好啊，这句话说得好啊，只要我们跟着真理走，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们党都是有希望的，我们的民族也是有希望的。现在三军会师了，我们已经实现了长征的第一个目标，接下来我们要为第二个目标而努力了。
2: 你是说抗日？
0: 是啊，我们北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抗日的最前沿，我们要领导全国抗日。抗日啊，不是政治策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面对外敌侵入、民族危亡、国土沦丧的境况下所应该具有的一种担当。
2: 好啊，等恩来、朱老总、国刀同志回来，我马上召开会议，做出布置。

0: 我是林大姐，而不辱我。度量大如海，义气坚如钢。
1: 润之，朱毛永远不分家了，
0: 永远不分开。
2: 好。
0: 这是何等辉煌的史诗啊！
3: 这将是载入史册的壮举。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的红军，将用我们的英勇奋斗，迎接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啊！
4: 红军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实现了胜利大会师。长征大会师是红军的大会师，党的大会师，人民的大会师。经过无数次战斗的洗礼和锤炼，党和红军选择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选择了新的落脚点。从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党和人民军队新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从这里走向胜利，走向辉煌。

0: 我二叔的故事应该从这一天开始说起，因为这一天命运跟二叔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让他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1: 二叔，松手啊！
2: 二叔要飞了啊！耳朵，你慢着点儿。哥，这都多大了，还贪玩，还上房了？
3: 快快快，搭把手！
2: 来来来来，哎，
3: 对了，那个你上大学的钱啊，哥都给你准备好了。
2: 不用，
3: 回头啊，这个零花钱我也定时给你寄啊。
2: 真的，
3: 龙哥你还客气，穷家富路这是老理儿。
4: 嘿，嘿，赵老钟，嘿，不能急，你想干什么？赵老钟，兄弟，你想干什么？哎，老钟，老钟，你想干什么？哎，不能急，哎呀，赵老钟，你想干什么？你老钟，你以后管你的闺女。
5: 白世强都考上大学了，这街坊四邻要吃百家宴，你就贡献贡献。
4: 那是百家宴，不是百鸡宴。
5: 百家宴，百家宴。
6: 妈，你救不了他了。
7: 嫂子，
8: 哎，回来了。
7: 哎，你是说我还是说我大哥呢？
8: 哎呀，俩都问了。哎，别傻，站着搁桌上吧。
7: 来
8: 来，你的手啊。
7: 来。二川，来，到门口把爸的自行车推进来，这儿还挂着菜和肉呢。哎，二叔，
8: 来来来，洗手了。
7: 好，去玩吧。
8: 拿毛巾。
0: 哥，啊，你这头是哪儿剃的？
3: 那个街口老韩头，哎，才两毛，怎么样？
0: 看出来也就两毛钱，剃得跟狗啃的似的。
3: 这什么话呀？你这
0: 你佩服我嫂子。
3: 贺老二，我这头剪得怎么样？
8: 你就是理个光头，我也不觉得奇怪。
0: 看你怎么样的好看。哎，哥啊，你说我就考个大专，至于吗？整大发了吧？
3: 大什么大呀？金榜题名啊！我高兴，我绝对往大了整。
0: 我这要结婚怎么办呢？
3: 结婚，那我就给你摆房上去。
8: 那跟过年似的。
3: 你想啊，咱们老尔家几辈子才出这么一个大学生啊，我能不高兴吗？那个来，就把这个组织书拿来，啊，我再看看。
8: 你都看过了吗？
3: 我怕它飞喽，再拿
0: 回去给裱起来。
9: 我是给铁蛋他们做了个榜样。
0: 怎么了？
9: 铁蛋说了，明年他也要参加高考。
0: 好，明天看他的。
9: 就是啊，
3: 榜样的力量那就是无穷的。
9: 对对对对对。哎呀，李婶，快
3: 往里进，
0: 往里进。哎，哥，这样不好啊，当那么多人面夸我呢？
3: 那怎么了？我弟弟就是好。再说了，这匹野马，我昨天给你套上龙头了，我。
10: 就会朝着从头责任，
3: 我们就爱吃这口，
0: 爱吃这口。
3: 你等会，你去，
0: 哥，我去看看啊。
11: 老婆，
0: 你干嘛去？
11: 我拿碗去。
0: 你快点回来啊！
6: 志强，你过来。
0: 干嘛呀，宝珠？
6: 你看，好看不？我自己拿火钳子烫的。
0: 好看，跟卷毛狗似的。
6: 你烦人！你看我耳朵。
0: 哎呀，挺长时间没掏了吧？
6: 我扎耳朵眼儿了。是不是我一打住都把你吓坏了？
0: 你还有什么节目能不能一次说出来？跟拉羊屎蛋似的，你怎么？
6: 都要当大学生了，你文明点啊！
2: 别一惊一乍的，我忙去了。
6: 哎，我告诉你啊，明年我也考，就跟你考一个学校。
2: 你想考就能考上，你以为大专这么容易考啊？
6: 我不管，我有我的主张。
2: 熊样吧你，还我有我的主张？
6: 那不是我。
12: 哎，刘姨，哎，来了，志强啊，你牛姨啊，率我们全家来给你道喜来了。呵，
13: 哎，志强，你还真考上了。
2: 那是。
6: 这是最后一个节目，黄焖鸡。哇，
2: 这个我喜欢吃。
14: 我说一句啊，这个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高兴，大家都高兴，这杯酒啊都干了，
12: 谢谢大伙儿。
15: 哎，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看见没有，照相机，没见过吧你？来，现在呀，给他们照全家福，你们全都喊茄子，来，志刚志强，别上，哎，对，站好了。来，近一点，哎，好嘞，别着急，别动，哎，调焦呢啊，来，好嘞，一二三。
2: 来，
6: 别赖我啊！
16: 好，
17: 不好，不好，不好！
16: 我接回来了，来，
18: 来，这个，来，耳朵，好，好，好，好，好，
1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0: 好，好，好，好，好，
19: 好，好，
2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1: 李婶儿，年轻人就爱扎堆儿。你
2: 来吃吃吃，还是养他们一会儿吗？
20: 对，
2: 就不信制服不了他。
20: 哎，别说了，快走吧。
22: 刘总，刘继东在这儿。
23: 继东是我哥们儿。
20: 呸！他老子把我爸整死了。
24: 对，你爸是上吊自杀死的。
23: 放屁！你骂谁呢你？
20: 快快，你
23: 怎么试试？
20: 全走！
23: 全走！
20: 住
23: 手！
20: 志强，没你啥事儿啊！我滚蛋啊！
23: 快走！不知道徐东是我兄弟啊！
20: 二志强，你记住了，你给我等着！
23: 我等！哎哎，这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哎呀，行了，差不多得了。
20: 志强，你牛！
14: 我觉得这箱子啊，收拾收拾还能用。
21: 咱给志强买个新的吧。
14: 你倒是大方。
21: 穷家富路嘛，别让人看着笑话。
14: 给志强治的。啊，
21: 你说我就知道他今年能考上，早早的我这毛线就买回来了。
14: 你呀，这比当妈的还周到呢。
21: 爹妈走得早，你说我这不跟当妈的一样啊？就光是好嫂子了，
14: 不是啊，那还是好母亲、好媳妇儿呢。
21: 我哪儿那么好？
14: 咱家没你哪行啊！
21: 你呀，
14: 哎，我也不差啊，啊，哪年不是先进工作者？

0: 我特别喜欢咱们家乡的这条江，好美啊。
1: 所以你老是到这儿来？
0: 是啊，只要一站在这儿，心里就特别惬意。你能考上大学吗？
1: 我要考不上大学，你就不跟我好了？
2: 我就跟你断。
1: 真的？
2: 断。
0: 志强。

0: 小飞，小飞，小飞，小飞，
1: 干嘛呀？
2: 秦阿姨。哎
1: 呦，尔志强，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小飞，我来告诉他，我考到省城了。
1: 考到省城了？
3: 嗯。
1: 是本科吗？
2: 专科。
1: 哎呦，连考三年还是个专科呀？
2: 你不也是专科吗？现在都是大夫了。
1: 我们那时候是什么年代呀？这孩子。
2: 曲阿姨啊。
1: 嗯。
2: 小薇在吗？
1: 她不在。
4: 曲阿姨。
1: 哟，高波来了，你怎么过来了？
4: 我们科室今天分了点鸡蛋，我一个单身汉又吃不了，所以就给您送来了。
1: 哎呀，你看看你这孩子，总是这么想着我们。
2: 曲阿姨，
1: 哎，
4: 这位是？
1: 哦，他是小薇的同学，尔志强。
4: 嗯啊，你好，我是医院刚分配来的大夫，是曲大夫和卢大夫的学生。要是你不介意，咱们做个朋友吧。
2: 你好。
1: 高波啊，
4: 哎，
1: 屋里坐吧，啊，中午就在这儿吃午饭。来来来，
4: 哎，
1: 今天坐了。哦，对了，尔志强，要不你也留在这儿吃吧？
2: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还有事儿呢。
1: 那就不留你了。高波，快进屋吧。

0: 小姨，小姨，啊，我来帮你。啊，
1: 不用，我马上就弄好了。
0: 没事。邱阿姨，嗯，那个尔志强是来找小薇的吧？哎呀，
1: 他有事没事就要往这儿跑。
0: 他是在追小薇吧？
1: 嗯，是有这个意思。
0: 邱阿姨，我跟小薇接触虽然不多，但是我对她印象特别好，只要跟她在一起，我就觉得很踏实。哎
1: 呀，不瞒你说，我也看出来了，你喜欢小薇。
0: 我是有这个意思。
1: 那好，等小薇回来以后，我跟她说一下，你们两个找机会多接触接触，培养培养感情。
0: 哎，谢谢阿姨。
1: 谢啥？不用客气。
0: 曲阿姨，那您说，小薇有没有顾虑啊？

0: 要说尔之前和小薇呢，确实走得挺近的，可是谈婚论嫁根本就不可能。这个尔志强学习不上进，还总是爱打架，这怎么行呢？
1: 哎，阿姨，我来，我来。
0: 您上。
1: 来，我来，您歇着啊。
2: 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春光同明媚，天也心，地也心，春光惹人美。城市乡村处处存光辉，年轻的朋友们，美妙的青春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代。啊，年轻的朋友们，美妙的青春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
3: 那马哥的车吗？
1: 少打我哥车的主意，走。
3: 属于我。反正现在也是中午休时间嘛，是不是？
4: 哎，就是啊，顺便兜兜风去。
3: 哎，志强，那车我们都没坐过。哎呀，
4: 兜啥风啊？我个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别找麻烦，那公私分明。
3: 哎呀，没事，我
4: 这是我儿子一会儿吧。哎，志强，你到底会不会开呀？
3: 你说谁也不会开。哎，
5: 行了，要说志强会开，肯定也是二把刀。得了啊，以后谁也别提志强会开车的事儿。
3: 哎，走。
4: 哎，这。你说谁二把刀啊？啊，我还就不信了，非叫这个劲，上车，上车！哎
5: 呀，算了，
4: 非叫这个劲，
5: 上
4: 车！谁二把刀？上车！
3: 上车！上车！志强，快点啊！
6: 走啊！
5: 上车，走！
7: 志强，哎，志强，你干嘛去啊？
3: 我们捞鱼去。
7: 我也去。
3: 志强肯定不带你去。
7: 滚一边去，有你屁事！志强，你带我去。
3: 哪儿去？
7: 你敢不带我去，我给你告大哥去！
3: 你敢？
4: 各位大巴力士，坐好了。走！
7: 看我敢不敢！
1: 来，儿子。
8: 爸。
1: 哎，宝珠。
7: 宝珠，
1: 啥事啊？
7: 大哥，志强他们把你车开走了。
1: 你说啥？这干什么去了？
7: 去江边捞鱼去了。
1: 这帮混小子，这不胡闹吗？这是。
9: 哎哎，你别跟他们急啊。
3: 志强看江边，羊他妈偷咱们的鱼呢。
10: 都坐好了，
11: 咱们看，快走吧，快点过去抬人了。
3: 那车开车的是尔志强，上面还站着旭东他们。
12: 这几家伙，这个状况太吓人了。
13: 到这边来了，找袁家路。
14: 把弹幕给我。
3: 杨妹妹，你坐车过来，过来一边去。

0: 徐东，铁蛋儿没事吧？
1: 掉水里了！
0: 铁蛋儿，你们看着车，哎，顺着沟过去。
2: 铁蛋儿，
0: 你们看着车，哎，志强，冷静点，先把车弄回来。
3: 志强，
0: 好了，哥几个赶紧把车先弄出去，发动一下子，快！
2: 哎，
0: 赶紧开啊！
2: 来，哥几个，
0: 真的。
2: 徐总，你在那边推，来，好了，好了，走，
0: 来，二，
2: 推，
0: 走，
2: 一，
0: 二，三，走。
4: 妈，爸和二叔怎么还不回来呀？我都快饿死了。
5: 小馋猫，
6: 妈，要我去叫他们吧。
7: 再等等，快了。
6: 走，
7: 哎，儿子，把酒拿去烫烫啊，让你爸和二叔喝点。
4: 哦，
7: 来，二叔，嗯，好了。
4: 我二叔也真是，让一家子人等他。
2: 用力啊！顺子，一、二、三，来，一、
0: 二、三，
2: 一、走，
0: 再
2: 走，
0: 一。
8: 我们跑乱了，
9: 这车怎么开水里去了？志强呢？
2: 志强在前面呢，开车呢。
9: 使劲啊，顺子！志强，你一天不惹祸，你难受是不是？啊，下来！我让你下来，听见没有？
10: 大哥，你别管了，这车我怎么开出来，怎么给你开回去？
9: 你要不下来，就是揍扁了你！下来，
10: 大哥，你就相信我吧。
9: 这车只有我能玩得转，知不知道？
10: 说的是
9: 下来，
10: 大哥，大哥，大哥，
9: 靠着，
10: 志强，哥几个一起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馒头呢，
1: 我也能吃三个。
2: 好，都不急啊，一会儿啊，爸爸和二叔就回来
3: 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4: 哎呀，出什么事儿了？
3: 大哥，他掉江里去了。快走吧！
1: 妈！
3: 大嫂，快！

0: 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别憋坏了啊！回来，来，咱上屋里歇一会儿，屋里歇一会儿。
1: 我哪儿都不去，
0: 听话，
1: 史刚他没有死，他就呛了口水。 一会儿就醒了，你看他眼角还有眼泪呢。
0: 慧兰，听话来，咱上屋里去，走走走，回来。
2: 我哪儿都不去，你给我起开！我跟志刚说几句话行不？

这辈子什么就不痛苦，求求你对我好，从娘家嫁过来的十几年了，你别给我一点气势。不管多苦多累，回家你总是哄我逗我笑。好知足，上次你还说给我买个戒指，等有钱了。用你这句话我就够了。我的那碗干什么呀？那么贵，还不如给孩子买点肉吃。

0: 我都已经被贱，你伤心成这样，
1: 都是我的错。瞎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要是不去告诉大哥，大哥就不会死。你要是不告诉他，死的就是尔志强。哎呀，我早就知道他早晚被祸闯大了他。
0: 你记点口德好不好啊？怎么了？你妈说错了，这人命都出了，不许你妈说一句，是不是啊？你说你到现在还护着尔志强，他一个人毁了一家子，你知不知道啊？他又不是故意的，
1: 故意的那叫杀人犯。
0: 不是妈，你别跟着火上浇油了，你这话要让志强听见了，他还有活路吗？本来人心里就够难受的了。
1: 你知道他爸妈活着的时候跟他叫什么吗？
2: 打小就跟他叫贱驴，一根筋，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幸灾乐祸。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本来就是
0: 嘛。你说你这么一串串的编排人家志强，你有意思吗？啊，照你这么说，他该蹲大狱了。就犯了天大的错，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呀。哎呀，
2: 都几点钟了，你们还不睡？你们吵什么呢？你，
1: 甭管他，咱睡去。 睡觉，你哭吧啊！你一人在这哭吧。

0: 你们是？
1: 这是我们厂的倪书记。
0: 哦，倪书记你好，我是居委会主任，我姓李。
2: 哦，李主任。啊，我们到尔志刚家代表组织来看看他的家属。
0: 已经接到通知了，走，我带你们进去吧。
2: 这次尔志刚出事儿，我们心里都很难过。他在厂里是先进工作者，也是模范司机。这次的事情实在是太意外了，而且在厂里反响很大，大伙都没有想到这个事儿会出在尔志刚的身上。
0: 倪书记，我说两句，这事儿是得调查。志刚不是开私车，是有人搞破坏，打坏了车窗玻璃，车子这才……
2: 李主任，那你们报公安了吗？
0: 没有。
2: 你听谁说的？
0: 我儿子说的。
2: 哎呦，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那就得报公安，而且还要有证人。我也听说了，好像是有几个小伙子把车开到了江边。
0: 哦，那大概是我听差了。
3: 志刚是开车送货的，按规定送货就应该把车开回厂里，
2: 可是车在江边出了事儿，这个怎么解释？如果志刚同志公车私用，造成了车毁人亡，这个事情可能就不好办了，他所应该享受的福利和待遇都基本没有了。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名声。我们也很想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同时也希望慧兰同志要积极地配合调查。
4: 我知道
5: 车是志刚开走的。我能告诉你们的就这些了。
2: 你肯定？
5: 对，我看着他开走的。我小叔子考上了大学，我要他去江边买点鱼，做点好吃的，就让志刚。哦，
2: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5: 属实。
2: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我想根据志刚同志在厂里的表现和咱们家里的实际情况，损坏的车就由厂里负担。工会曾主席还专门发动工友捐了一些款。
6: 慧兰同志，不多，大家的心意你收下了。
5: 谢谢了。
2: 慧兰同志，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情况，我们就先走了。
5: 那就谢谢，慢走。
2: 啊，也希望你多多理解组织。
5: 谢谢。慢走。志强，
7: 你想干什么？
8: 我想跟他们说清楚。
7: 说清楚什么？
8: 这事儿不能不黑不白就这么算了。事儿是我做的。承认不就得了吗？他们想怎么样都行。

0: 房领队，你怎么来了？诊所我待不住了，刘显龙被抓了，他肯定会说出是我让他卖高的。这样，我上山和坂田他们一起行动吧。你现在绝对不能离开诊所。那我不就是等死吗？你再忍耐一下，明天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需要你的配合。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1: 绝不能摊上怕死。是。梅上校，你来的正好。我刚才在想找你。你先说。
2: 好，我觉得我们双方的这个情报都证明了，现在日军想彻底的摧毁我们的大桥，而且我现在知道你们那边的炮兵部队只有一个基数的炮弹了，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够。
3: 要不我给你们补充两个基数的炮弹，你觉得怎么样，
4: 约翰？我今天来不是找你要炮弹的，要知道这次小鬼子来的是个机群。
3: 嗯，有可能是十架、二十架，可能还会更多。你我都是职业军人，你想救我们炮兵的几箱炮弹，能够挡得住吗？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4: 我没什么好办法，但我不能看着我的铁锹被炸断。嗯，但是如果这个机群真的来了。
3: 不光是我的炮兵阵地会灰飞烟灭，我想这次铁锹真的可能不保，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祈求明天是大雾天。
1: 那明天要是晴天呢？
3: 以我上军事法庭砍头事小，这条大动脉上的咽喉地段就彻底断了。
1: 嗯，
3: 我不能让它断了，所以我请求你们空军能够全力支援我们，一个中队，一个大队最好。
5: 这样的支援现在我真的很难答应。最近日本航空兵在攻击我们的驼峰航线，请求飞机支援的可能性没有了。可眼下是十万火急，十万火急啊！你请求你们的陈大德将军一定要支持我们。我が第二日本帝国皇軍はヌージャンで進軍を阻止された。だが前進し続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我々が東南アジア、そしてインド、および中国大陸を制圧するという当初の目的が未だに達成しきれてない。
6: ダネコーロと点検道路からの補給が奴らを支えています。
5: 原チェンゴンルーのパンジャン鉄橋は何が何でも爆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今回はタスキ渡し形式で誘導を行う。
7: 快点行动，队长，怎么这么着急啊？去哪儿啊？别问了，跟我走。到底去哪儿啊？
8: 执行特派员命令，还不快走！报告，
9: 进来。
8: 组长，城东方向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电台信号，贵阳那边说是日军的。
9: 日军的。

0: 怎么样了，组长？信号断了，
1: ！
2: 该我们发报了。

0: 要快点！哎，信号又有了，继续监听。是。
1: 信号的地址变了，能确定方位吗？时间到，过来，赶快离开。
0: 组长，信号又断了，
2: 又断了，
0: 能确定方位了吗？时间太短，没办法确定。

时间到了，山田君，该我们了，快发炮！按照计划行事，延保不能间断，互动呼吸，要打乱梅松的尖角，掩护航空兵行动。

0: 约翰，
1: 梅上校。
0: 喂，炮兵营吗？我是梅松，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客官员放心，我们已经严阵以待。
0: 好，一定要严加地防，格外小心。喂，李万吉吗？
3: 长官，我是李万吉。
0: 敌机已经接近，
2: 你给我严防，不可懈怠。
3: 明白。
0: 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小鬼子来了。
4: 看来你是成竹在修，日本人的轰炸机也不是吃素的。
3: 日本人绝对想不到特派员的招数，只能是有来无往。
4: 好。
0: 现在谈胜负为时尚早，他们也不是泥捏的。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值得冒这个风险。我一定要上铁桥。

接进来的。

0: 先过去。来，慢走。哥哥，
1: 轻点。
0: 来，我看看。
1: 我的腿。
0: 坚持一下。不要紧的。谢谢你，
1: 不用谢，没事吧？
0: 别担心，我很好，没什么事儿，我帮你止血。
2: 漂亮，打得太漂亮，真是出了口恶气。
0: 队长，日本飞机被我们打跑了，特派员他们没事吧？
3: 你别唯恐天下不乱，行不行啊？好好监视，不该操心的别瞎操心。不行，我得赶紧去轰炸现场看看，继续守着。
2: 约翰，你的伤怎么样了？
1: 一点小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2: 那就好，这次多亏了美军飞机及时赶来。
1: 我认为这次行动是我们一次很好的配合。
2: 当然，他们在天上呢，我们在地上呢。小伙子这次被打得很惨。
1: 应该的，我们是盟军嘛。
2: 哎呀，小鬼子可下本钱呢。
0: 特派员。
2: 哎，新兰，你怎么来

0: 我不是让你看着寄生诊所吗？
1: 哦，小芬在那看着，我刚过来。我听见爆炸声不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担心你就过来看看。炸这么大坑啊！特派员，特派员，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0: 这次敌机来轰炸，要不是美军的飞机支援，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是啊，小鬼子这次也太疯狂了，完全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为什么？你笑什么？
0: 是啊，疯狂的轰炸，来的规模又如此巨大，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个好消息。
1: 好消息啊。
0: 嗯，
1: 这指什么呀？
0: 你忘了，自打我军炸毁了怒江上的汇通桥之后，已经站稳了脚跟，而且牢牢地把日军阻挡在怒江的对岸，他们过不来了。
1: 哦，哎，可是这跟炸我们大桥和二十四道拐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就是预兆啊。
1: 是个预兆？
0: 嗯，
1: 怎么回事啊？什么预兆啊？
0: 反攻的预兆。
1: 反攻？
0: 没错，
1: 反攻缅甸日军。
0: 嗯，
1: 可是我们的远征军才刚刚败退。
0: 是啊，但既然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我相信史迪威将军一定会计划反攻，从印度和我们滇西形成夹击作战之势。我想小鬼子可能就是考虑到这个形势，所以这次才派飞机来疯狂地轰炸我们的铁桥和二十四道拐。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铁桥和二十四道拐又一次成为了我们反攻前线运输兵力和物资的重要咽喉要道。
1: 也就是说，我们的二十四道拐跟铁桥将在反攻中起到巨大作用。
0: 没错，这就是这次敌机来轰炸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
2: 一歩というところでまたやられたんだ。一体誰だ？米軍の戦闘機に協力したのは誰だ？あ？すぐに各校に誰の仕業か調べさせろ。
3: 見つけ次第
2: ぶっ殺せ。わかったか？
3: はい。
4: 据我部消息，前线目前的战况对我方很有利。
2: 起立。
5: 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美国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参与盘江铁桥及二十四道拐的守卫战斗，电令没松，务必保障运输大动脉的绝对安全，反攻的曙光已经显现。

0: 这是家里传来的，是将军的意思吗？听说将军异常震怒，美军战机参战，有可能是中国人，也有可能是美国人报的信儿，但是想要找出报信儿的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开玩笑。
1: 北雪，哎，王领队你也在啊？啊，
2: 我来送化验标本。
1: 哦，在这儿呢。谢谢啊。嗯。哎，王领队，嗯，你知道吗？美国的飞机简直太厉害了，就是那个叫什么 P40 的，鬼子的飞机见了它呀，全都屁滚尿流了。
0: 啊，什么？

0: 是 P40 啊？
1: 你不知道啊？就是美式飞机，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你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好了，不说了，那我先过去了。
0: 行，我等一下化验结果，你先去吧。
1: 嗯。

0: 这个速度真的不行，太慢了。我也很着急啊。我现在需要的是大量的民工，这个数量真的不够。现在日军飞机特别的疯狂，我们的运输车队只能早上和晚上有大雾的时候走，这样不行。
1: 你也知道，葛科长已无人可攀，最近一段时间人手太吃紧了。
2: 嗯，我知道。 你们的重庆指挥部联络我的上级，命令工兵营，不管多困难，都要保证道路的畅通。我想你也是知道的。可是他们不知道保桥护路有多困难。只要我们能保证道路通畅，前线的弹药有保障，
0: 嗯，那就不会影响我们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不要抱怨。 民工的问题和其他需要保障的事情，我找政府一并解决。
2: 好啊，
0: 干活吧，走。

0: 进来吧。
1: 啊，
2: 梅雪，
0: 王领队，认识吧？
3: 你好，王领队。不认识我了？我给你开救护车的那个。
0: 哦，
3: 老田，田一山。
0: 对对对，他到救助站找你来着，刚好我在门口看见他。老田说他是跟着远征军从缅甸退到咱们这儿来的，听说有红十字会在这儿，就过来了。
2: 是吗？
3: 是啊，我跟着的战地救护队给打散了。王领队，我想你们。
0: 哦，要不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2: 嗯，慢点走啊。嗯，
3: 谢谢啊，
4: 慢走。挺好的，好多。
5: 你不认识我了吧？
6: 找死！
5: 我要是死了，你们就全都暴露了。我不想待在山洞里，我受够了。
6: 那你要干什么？
5: 我要当火烈鸟，我要当火凤凰，我要拿把火烧你，让你这只布姑娘赶快行动。赶快炸毁二十四道鬼，别再拖拖拉拉，没完没了。
6: 所以你就跑到我背后来了，要在我背后放火。
5: 富贵险中求，不冒险哪来的成功？我是不会背叛大日本帝国的。
6: 你必须快回去。

白天君，你去哪了？我找到了布谷鸟，布谷鸟指示要求我们停止一切行动，等待命令。哼，他有他的行动，我有我的行动，你敢违抗命令？我们已经接到总部的命令，准备迎接一个重要任务。重要任务？

0: 王公，将军，这就是汪先生，汪公之事。
1: 王公，谢谢你的到来。不敢当，不敢当。能够得到将军的接见，那是汪某，不是在下万分的荣幸。真是巧合啊，王公也姓王。
2: 归义勇武的汪精卫，汪兆民先生，彭伟本家呀。哎呀，
3: 不敢比，不敢比，不敢比。不过，我从内心里佩服汪精卫主席，他的民族气节路人皆知啊。所以啊，我呢决定追随他，效忠他，捍卫他，配合我们的友邦，跟你们京城合作。
1: 协助我们的皇军，坚决消灭祸国殃民的重庆政权的干活。好，听大丞相，你在这里一直在研究炸毁24道拐的方案，怎么样？有结果吗？将军，
3: 请看。
2: 王公，你还有心思在玩积木？将军有所不知，您再请看。您看，我拿掉了这么多的木块，这个房子的模型还没有立即倒塌。可我要是这样，从结构学上来讲，这个小木桩就是这整座房子模型的受力点。说通俗点就是心脏。
1: 心脏？
2: 是轴心。一旦拔出这个轴心。
1: 这整座房屋就会像这样立即坍塌。那王公，你说的意思是，24道拐也有这样的轴心？对，只要将它拔出，整个山体同样垮塌，24道拐就不存在了。
2: 将军高见。
3: 王国，你画出图纸了吗？我马上派人送往青龙，让那边的特遣队拔出24道拐的轴心。
2: 将军，没这么简单。
1: 为什么？
2: 凡是知道地质构造的和结构力学的人。 一到现场，就能看得出它的薄弱环节在哪里。一旦找到它的薄弱环节，放上适量的 TNT， 砰！整个山体就会划破，24道拐也就不存在了。好厉害呀！想要修复，没个3-5年是不行的。
3: 不过到那个时候，大东亚共荣早就实现了。对，王公说的没错。我看了一下你们拍回来的照片，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在修建24道拐的时候，有意的搞了个障眼法。这拐来拐去的山道，给人带来一种错觉。
2: 你认为是轴心的地方，它恰恰不是轴心，而真正的轴心，它在哪儿呢？真正的轴心已经被他们巧妙地隐蔽起来了。
4: 王公，那我们该怎么办？请你明示。
2: 测量。
4: 测量。
2: 实地测量。
3: 准确地定位轴心，想办法找到他们当年在修建二十四道拐的时候原始的设计图纸。
0: 哦，好，好吧，测量，找出图纸，吞噬激情。
3: 正是。
4: 将军阁下，这测量可是要亲自去现场的呀。
0: 哦，是这样啊。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新农村位于通辽市开发区辽河镇西南3公里处，地处城郊，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1: 这个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村庄叫新农村，共有355户、1260口人。该村有养殖、生态种植、观光采摘等特色，在2022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在西瓜丰收的季节，新农村的村民们也进入了繁忙的季节。这些形状规整的西瓜叫甜美人西瓜，又叫小凤西瓜。它皮儿薄肉厚，甜而多汁，产量高，经济效益高，是西瓜种植产业化的理想选择。
2: 咱目前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咱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村民正在这个集体这个采摘这个我们所种植的小凤西瓜。我们小凤西瓜今年是种植了48个棚，每个棚啊在1亩半地左右，但是今年我们的产量呢，非常乐观，也非常好，每亩地的产量是在不到6000斤左右，所以说我们今年总产量预计是在30万斤左右。

0: 辽河镇新农村大力发展观光农田，促增收，推广绿色瓜果蔬菜立体套种和反季种植300多亩。
1: 新农村种植的是红颜草莓，又叫牛奶草莓，果肉鲜嫩，味道鲜美，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产量高，种植周期短，是反季种植的理想选择，也是新农村的主打特色之一。
2: 村上这是大棚啥的，能给老百姓提高生活水平，都50-60岁了，在外边打工都不要，能挣30000多块钱。我也真是相信，就是说的以后我们村的生活水平以后是越来越好的。
3: 反季种植之后呢，是为了进一步增加咱们这个村集体这个收入，也这个增加这个村民的收入啊，所以说咱们就是冬夏都在不停歇的，你知道，就在不停的去生产。

0: 新农村成立了养殖合作社，村民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目前有255头驴和475头肉牛，并且还要不断的扩大，很大的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1: 整体来讲，咱们现在就是卫生管护这块我们也是非常骄傲。卫生管护这块我们实施就是全村，就是两位干部包街，党员干部包户，老百姓的事儿就是咱们就是我们村两委的事儿，哎，谁家有事儿现在养成习惯了，哎，就是你就第一时间就找到咱村两委。
2: 对，咱你跑起来就好呗，你天天跑，
3: 难道跑起来？
2: 你这手就这样，咋能也起来？
4: 起不来是吧？
0: 新农村新气象，游客们被吸引而来。这就是辽河镇新农村，一个丰收、美丽、和谐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做客，感受新农村的魅力。
5: 速度、力量、反应、胆量，哪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继续开赛。酸奶碗里步步惊心，兴安岭上奋力攀登，烧烤架前险象环生，羊肉串上臂力考验，女生赛道灵巧与速度正面交锋，男生赛道勇气与胆识火力全开，一路闯关一路爆笑，一次失误可能满盘皆输，一次逆袭也可能绝地翻盘，谁能迎来最后的一搏定乾坤？哪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闯关继续。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6: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7: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6: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5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绣球。
1: 九哥，我怕你着急，我先回来汇报一下。
0: 这不花钱呀、啊？发微信也行吧。
1: 荒郊野外的，没信号啊。
2: 喂，
0: 这会有事儿，有事儿吧。

0: 要怎么做？
1: 朴素吗？我已经习惯了。我妈说，男孩子一定要艰苦朴素，一定要穷养，这都是我强烈要求才给穿的。以前给我准备的都是带补丁的。
2: 这么彻底，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凡人。
1: 它又亮了。
3: 你这个是什么呀？你这个玩具连我都没见过。
4: 哇塞，你能告诉我吗？这个到底是什么呀？
3: 啊，到底是啥呀？
4: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玩具啊？
3: 我怎么都没见过。
2: 我要找的绣球果然在嘟嘟家。

0: 轻点儿。
1: 来了来了。
0: 哎呦。
1: 哎哎哎哎。还是那个绣球的事儿，你看我就再加点钱，你就卖给我。
2: 不卖。
0: 我们可以多加点，比市场价高出很多。
2: 你俩看我像差钱的主吗？不卖不卖，赶紧走。
1: 您看您再加多少钱我们买了得了，要不然信不信我上你家抢去。
2: 就你俩找我要东西还这么横，简直倒反天罡了吧。你还抢，还想到我家抢。哎，你看你这胡子啊。哎，还有你还戴个耳环。我今天啊，我就替你们俩父母好好教育教育你们俩。不想开，想开，不想开你。
1: 哎呦，虎妈呀，这是。

0: 开箱。你是他姐还是他妈？
1: 我，这不重要，有什么事您就直接说吧。我们家小六和你们家孩子打架了。
0: 没有，他偷东西。
1: 啊？

0: 我没偷。
1: 小朋友，你不是没偷，你是没偷成。
2: 那没偷走，那不就
1: 关键他不是偷没偷成，而是这起心动念也不对啊。你作为家长就得有家长的样子，你要好好教育你的孩子，严格教育。
2: 真是长本事了，还跑到人家家里去偷东西。
0: 我没偷，那绣球是哥哥说要送给我的。
2: 还在狡辩，说文上都说了，偷乃苟且也。你作为一个殿下大人，你觉得这事儿做得对吗？
0: 我再说一遍，我没偷，我只是在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2: 你的方式，你自己的方式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0: 你天天就知道管你自己的事情，根本就不管我的事情，对和错跟你有关系吗？
2: 对和错跟我有关系吗？我除了是你的朋友，我还得是我自己。我天天管你那些破事。

0: 一次都没看过呢。
1: 你是谁家的小孩？怎么脚还光着呢？来来来，赶紧坐。
0: 不得不理。你拿了本大人的东西。
1: 是这珠子自己找我的。再说了，凭什么说是你的东西？
0: 我从不说谎。你以后称呼我六殿下便可。
1: 你这么想，我顶多叫你小六。
0: 本大人。

是我答应过你的事情没有做到，我检讨。你确定多多家的绣球是你一直要找的东西？那你确定找到它之后，你的记忆能再恢复多一些？

0: 你这是在跟我说什么？
1: 我敢再说十遍，不仅房子，咱家的钱我都能给他，反正你又不给我花。
0: 这不都是为你好吗？咱家这些东西，以后不都是你的吗？你就是
1: 教训的鸡汤看多了，走火入魔了。哎，你说谁走火入魔啊你？你看我不打你，你还敢跑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站住！谁呀？来了！哎，姐。哎。
0: 你怎么还私闯民宅啊？你还想进家抢啊？
2: 姐，你别误会，我这不是给孩子买了点好吃好玩的吗？
0: 误会，我们家多多就差把房子给你们家小六了。哎，你们这都是怎么教育的呀？怎么这么成功呢？

0: 羔羊跪乳报的是生养之恩，乌鸦反哺还的是哺育之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千百年来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在内蒙古有这样一群人，把古训过成了日子。一位教师19年照顾瘫痪母亲，7000个夜晚没睡过一个整觉。
1: 孝敬老人是必须的，
2: 我只是把大家的心声替你们去说上去。
0: 一位社区书记把老人当亲人，
3: 这个奶奶要是我的亲奶奶，这有多好，有得多幸福呀。
0: 一个残疾人用一双伸不开的手撑起了一个家，
4: 他要男小我得让他老啊。
0: 一对夫妻20多年只做一件事，一个村，一个社区，一所学校，一群人，
5: 干了干不动那点。
0: 他们做的事不大却暖。10月全国敬老月，福彩北疆情孝老爱亲系列纪录片4集联播，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6: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孝老爱亲的故事从来不缺。今天呢，我们要走进4个地方，认识一群人。他们中有村党支部书记，也有退伍老兵，还有社区书记，有公益协会的会长。他们做的事不大却暖，他们守的人不远就在身边。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赤峰市敖汉旗4道弯子镇2道弯子村。那全村呢有1379人，60岁以上的老人有318人，占了将近1/4。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呢留在家里，谁来管他们呢？这个村子用5年的时间给出了一份答案。

0: 赤峰是敖汉旗，四道湾子镇二道湾子村有六个村民组，511户，村集体经济收入312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5万元，经济底子不差，可老龄化的问题一样摆在面前。2021年，严磊磊来到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
1: 到村以后，发现咱们村的留守老人特别多，而你们都在外，基本都在外务工，所以说那个孤寡老人特别多。
0: 于是，村里成立了一支孝老爱心服务队。成立时，只有村两委和几个在家的年轻人。
1: 一开始，大伙都感觉这个组织不会成立太久。现在我们坚持了，我们是5年了已经。现在，我们现在队伍正在慢慢的庞大起来。现在各行各业的都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志愿队伍里头。
0: 村里的烈士遗属宋玉兰老人，90岁高龄，半身不遂，儿子辞去工作回家照顾他。孝老爱心服务队也把他列为照看对象。
1: 姐了，看看你了。
2: 哎呀，谢谢。服务队始终一来，你像严叔就派人过来到这看看看看，把你家给打扫打扫卫生。那个人家村卫生院那个赵军始终就来，一个月得来个3趟4趟的。来给他来量血压，都能本上记载他来多少来，他血压都给他给他记载了呢。
0: 村里还有个姑娘叫李丽丽，养母有精神疾。

0: 疾病，养父有心脏病，两位老人都80多岁了。李丽丽离了婚，原本在外地打工，村里跟她沟通后，她回来了，就再没有走。
1: 咱们特别感动，就是养父养母，因为他也知道他的现在生父生母知道了，但现在依然照顾他养父养母。
0: 村里把他纳入公益岗，每月600块钱，干一些环境卫生的活。每逢过节，村干部都去看望，责任医生上门量血压、听心脏，他照顾养父母，村里照顾他。
2: 二道湾子村，一个普通的北方村庄，他们孝老爱亲的故事说起来普通，可他们已经坚持了5年，没有让任何一个老人掉队，这就是基层治理的温度。接下来我们要去巴彦淖尔市认识一对老夫妻，他们退休之后呢，成了月光族，可他们的月光照亮的是别人的生活。
0: 在巴彦淖尔市有这样一对老夫妻，丈夫奥切尔1976年入伍，学雷锋做好事50多年，妻子陈银锁从结婚起就跟着他一起帮助人。他们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省下来的钱送给困难家庭、孤寡老人、残疾孩子。
3: 雷锋一直是我的榜样，学习榜样，没有雷锋也没有我的今天。
0: 退伍后他把这份心带回了家，困难家庭、孤寡老人、残疾家庭、上不起学的孩子，只要他知道了就要去搭把手。
4: 好的，你早日康复啊。
0: 张成生17岁那年得病后，从此再没有站起来。他的母亲都90多岁了，本该是被人照顾的年纪，却要反过来照顾卧床的儿子。
5: 12年到现在，给婆家救济款，过节时候也是来了，免。
3: 有求助的地方给哥哥说、嫂子说，是吧？经常联系哈。
6: 尽量能帮了就给你们帮忙点哦。
4: 你们两个对，那个划不着就我。
6: 对您的对，对，您看的对，你也
4: 说的，
6: 不用洗衣，不用洗。
3: 马呢？吉祥如意啊，马呢？马上健康啊，长寿。
5: 可好了，热心的，可热心肠了。有时候任贤的你有点不好意思。
0: 这样的家庭不是一两个，前年有，去年有，今年依然有，每年都在增加。钱从哪儿来？从嘴里省，从身上省。一个月的工资留下来200-300块钱的伙食费，剩下的都拿去帮别人，是真正的月光族。
6: 我们两个的那个生活费啦、伙食费啦没了，这个也不考虑了。哎呀，帮就帮的吧。
0: 陈银所说，这不是他们两口子凭空长出来的心。他从小看着父母对老人好，爷爷奶奶病的时候是父母伺候终老。
6: 我爸我妈也是对老人特别好，我爷爷奶奶还在那个病的时候，就是妈妈给我讲的是他们伺候的重重的，所以呢我们是从小就家庭的这个习惯也有。
0: 有人劝奥切尔70多岁了，不要总顾别人，也要照顾自己，年纪不饶人。
3: 我没事，我是当过兵，
6: 哪怕我们对节约点也是对他们就是小点也是帮，都是就这种的。
2: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先帮吧。他们省下的是自己的工资，送出去的是别人活下去的力气。他们不是亲人，却比亲人来得还亲。他们叫奥切尔、
0: 陈银锁，
2: 把雷锋两个字过成了日子。接下来我们要去包头市青山区认识一位社区书记，老人们都管他叫小杨。
0: 在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街道

0: 学院社区，老人们都管他叫小杨，他叫杨晶晶，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1: 我只是把大家的心声替你们去说上去，领导能考虑到，他就肯定考虑到。
2: 那就好，有人反映就行。
0: 父母在他30多岁时相继离世，他把那份没来得及尽完的孝心带到了辖区老人身边。
3: 老年人已经这个了，
1: 已经很好了，
3: 已经高兴了。
4: 因为父母确实都去世的比较早，在我30多岁的时候就相继都离开了。所以说可能老人这块，我在家庭这头对我自己的老人的这种关爱和这种孝道呢，可能尽的比较少。我本来我把这份爱心和这份愿望呢都带到了辖区里头，也就是只能在辖区的这些老人身上来实现了。
0: 社区工作11年，杨晶晶有一个习惯，先摸清老人的基本情况。60岁以上退休的，有爱好的，身体不好的，失独的，特困的，他都记在本子上。
5: 这个本呢，就是我平时里头，把辖区一些老人的一些特殊情况，包括我跟这些老人的一些交流的一些感受呢，记录下来的一个小笔记本吧，也便于我后期和他们这些老人联系呢，也好有什么依据可找。但这个是今天去看，去侯吉爷爷家，看到了侯姐孝敬老人的样子，好温柔，对待老人的样子很钦佩。
0: 在杨晶晶的台帐里有2位奶奶，她提起来就停不下来。一位是曹奶奶，80岁，独居，爱写作；一位是卢传玲，84岁。他们不是亲人，却处成了忘年交。
6: 师傅早早就等上我了，咋样？挺好的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6: 哎呀，还精精神神，每天都利利索索的。
7: 就全凭你们的挂念。
6: 我们80岁才入党的，我们的辖区的老党员，最老的老党员。我们是党龄最短，但是我们年龄最大的一个老党员。
4: 我记得当时我们搀着卢奶奶去这个参加这个入党仪式的时候呢，卢奶奶真的是一路在颤抖。他这种颤抖就是一下就能明显感觉出来，他特别的激动。
7: 从小就对这个党非常那个热爱，这现在呢终于把这个遗憾填饱了，填满了。
0: 还有曹奶奶独居，爱人去世，儿子远在外地。身为作家的他喜欢整洁，喜欢写诗。杨晶晶第一次入户就被他家一尘不染的书房震撼到了。
8: 对，
9: 这3本书吧，这本与练西洋是一个初中生的写作
4: 有帮助，
9: 参考价值。
4: 我当时有过一个最好的幻想，就是，哎呀，这个奶奶要是我的亲奶奶，该有多好呀，我得多幸福呀！你说这种奶奶又有知识又有文化，还能跟你进行特别好的深层次的沟通。
0: 卢奶奶后来成了楼栋长、班员长、党支部委员。曹奶奶家下水道漏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小杨。杨晶晶说，不是她在照顾老人，是老人一直在鼓励她。当然也不是所有老人一开始都配合。任大爷爱种花，老旧小区改造要拆他的花池子。第一次上门，杨晶晶被骂了出来。第二次、第三次，他换角度陪浇水。后来他给大爷申请了3块闲置地建成花池子，任大爷成了社区的养花能人。
3: 杨晶晶陪着我了，我这挺好。
4: 牵牛花、喇叭花、牡丹花、月季花等等各种花，开遍了这个花池子。最主要，大爷呢和谐的和周围的这些其他居民们呢都在那闲暇聊天。
0: 据老头变成了好朋友。杨晶晶说，社区里的老人不光是照顾，还能成为朋友。一个社区书记把老人当亲人，把小事儿啊做成了常情。最后我们要去新安盟认识一位公益协会的会长，他的敬老路从一颗种子开始。
10: 公司都给我找一下吧，十字花的。
8: 当时梯子上有个小螺丝，你看出来没有？那小螺丝给我。
0: 宁鸿斌本职工作是弱电施工员，修电脑装灯光音响，他的手机常响，有时是工厂机床坏了，有时是老人吃的药没了。去年7月15日，新安盟助老助小公益慈善协会成立，他是会长兼法人，可他的敬老路从2018年就开始了。
10: 父亲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贡献，救过人，救过火，对我这个影响也很大。
0: 父亲没有讲过什么大道理，只是做，他看在眼里，也把一颗种子种进心里。2018年，听说朋友在社区幸福食堂义务帮忙，宁鸿斌就决定也去那里帮忙做饭、摘菜、收拾餐厅。刚开始的时候，宁鸿斌他们只有几个人，后来他想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一群人的力气才强，于是新安盟助老助小公益慈善协会成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1200多名志愿者聚拢而来，分成了46个小组。他们不再只是打水劈柴，而是对接社会资源，把零散的爱心变成有组织的守护。
10: 成立他的目的呢，就是想发动更多的人以这个社会组织的形式去做这个孝亲敬老的这个工作。
0: 去年他们通过和平街道退役军人事务所发现了一位退伍老兵傅成贵。
11: 叔叔啊，来看你了啊。
12: 现在恢复还行
13: 啊，是吧？
12: 我这一病吧，就病的就倒下了。实际我这是一个多病人，但是呢，现在经过恢复还可以。
0: 去年因为发病，老人卧床不起，爱人眼睛刚做手术，家里生活陷入窘迫。宁鸿斌和志愿者们记下了。买药不方便，他们去；出门复查，他们帮着买票、运送、周转。
12: 他们来了以后啊，就是帮助你搞一些卫生啊，问一问，说你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现在这个缺不缺啥。每次他不是说就是，就节假日来了，就这个重大节日来了，每人有时候他不定期，不知道啥时候。告诉来，我上那看看去。哎，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经常他不是说是就是偶尔那么一次没了拉倒了。
0: 住医、住急、住困、住餐，老人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帮助过60多位老人。钱从哪儿来呢？发动企业家、爱心人士自掏腰包，一点一点筹。
14: 挺好，挺好，这家里人照顾的也很周到，
15: 领导
14: 状态也挺好哈，比那小伙子的。
15: 比去年是强老了。
0: 经常和队员一起做公益，对于工作很忙的宁鸿斌来说，虽然占用了时间，影响了收入，可他依然觉得很值得。
10: 其实说的话是多少有一些影响，但是都想兼顾吧，还是想这个舍去一部分这个收入，去把这个爱心去奉献出去。帮助更多人，
0: 一有空就在小区里转转，和院里的老人唠唠嗑，已经是宁鸿斌的习惯。
16: 挺好，这社区整的挺好。
14: 这社区啥，头两天跟这企业家赞助要的这个空调嘛，这样的话打牌啥的，大家不都是啥能舒服点儿？
16: 2块钱。
0: 这个小区原本没有活动室，老人活动只能在楼道或室外，冬天冷，夏天热。他和班子成员跑社区找企业家，把闲置房子装修出来，建成活动室，设计文化长廊，买棋牌桌，装空调。小区1400户，常来玩的老人有70-80位，冬夏有了去处，日子有了笑声。
10: 把这个房子闲置房子装修起来，这样的话让这个老人在这个不管冬夏吧，有一个安逸的一个这个娱乐的一个场所。
0: 孝亲敬老从一颗种子开始，父亲种下的种子长成了一片森林。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内蒙古大地最温暖的底色。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

0: 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呼和浩特路侧停车收费试点两个月，效果怎么样？冷空气接踵而至，内蒙古气温持续下跌，局地出现霜冻。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来到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看红军如何用一纸布告换回救命酒。企业买服务被骗，警方三天追回330多万元。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今年八月，我们的节目播出过呼和浩特市开启试点路侧停车收费的新闻。两个月过去了，路边停车收费效果怎么样？记者也来到这次试点的四条街，带您看一看。
1: 我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西顺城街，这里也是这次试点路侧停车收费的一类街区之一。那现在是上午10点，大家可以看到路边湿化的这个收费停车位里其实停的车辆寥寥无几，反而是马路对面这个道路牙子上的免费公共停车区域基本上已经停满，甚至有些车辆呢没有停在划线的车位里。开进这条西顺城街的时候，我们其实注意到道路的两端是有这个收费的公示牌的，但是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您顺着我手边看，这样的公示牌很多都被树枝和树干挡住，如果是第一次开的车主，很有可能会忽略这是收费停车路段。
0: 西顺城街位于城市主干道，周边临近景区、居民小区和各类商铺。除了这次纳入收费试点的119个车位，沿街还有其他路面停车区域。记者在周边走访发现，很多头一回来这里的市民都不知道这里已经开始收费。
1: 知道您现在停的这个位置是收费的吗？
2: 不知道，我感觉也挺好吧，这种毕竟是那个临时可以停靠一下嘛。超45中方中收费的话也算合理。
3: 听说过，但是具体哪实行不知道。就这条街已经开始了。
1: 您知道吗？
3: 不知道，我是觉得只要有车位花一点钱是没无所谓。
0: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西顺城街周边有3个小区，之前很多人下班回家都会把车停在路边车位，现在这里夜间19点到次日早晨8点每30分钟收费0.5元，封顶上限10元，不少居民选择把车停在其他区域。
4: 我是住在旁边这个会好天下，我自从他收费开始我就没有往外面停过了。
5: 会好还别个叫华语独木地下停车位，3个车位接推来的完木车位，叫天了呀，20多个跳的3个小区，再有好几千户了。哎，这所有一到晚上，知道的这马路白摇旗都打回来。
0: 李先生告诉记者，自从路边开始收费，平时车位基本空着没人停。到了晚上，大家下班回家，宁可把车停到商铺周边没划线的地方，冒着被贴罚单的风险，也不愿停进收费车位。
5: 打到那里边怕花钱了，都就全都打回来了。物业完能咋说？哪能拦住了？那要是夜间不收费就行了吧？白天完你好说，你夜间主要让我们回来下了班没个打车。
0: 随后记者又来到这次试点收费的二类街区牛街和比赛塔商业街。和西顺城街的情况不同，这一片以商户饭店为主，牛街周边还有中小学校。对于路侧停车收费，大多数市民觉得合理。
6: 这收费的好找，
1: 收费的好找
6: 哦，免费的不好找。以前这头不好找车位，都一停停的就不走了，现在你看多少车位，要有着急的事的话还是挺方便的。
7: 这种的轮转起来，大家那个停车各个方面能制造这个便利啊，还是不错的。
2: 之前过来也挺难的，要不就停到那边，要不停那边，因为每次吃饭你要来这儿，说白了没有一个好停的，哪怕收费也行。我要吃口饭，我从那儿把车放到那边，然后走过来，最少走500多米。才能吃到这边的餐厅。今天我感觉好多了，重要的是能停就行。
0: 这里也提醒大家，收费路段入口都设有提示牌，地面车位上也标有收费泊位标识和编号。

0: 如果您发现公示牌被树枝广告牌遮挡，可以通过青城停车公众号反馈。停车欠费不会产生滞纳金，但恶意拖欠将依法追缴，可通过青城停车公众号缴费。要是您既没看到现场宣传单或公示牌，不知道这是收费车位，也没收到短信或电话提醒，可以通过青城停车申请首停容错核销，免除首次停车费用。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内蒙古多地一下子冷了，大风降温接踵而来，部分地区还迎来了雨雪和霜冻。这股冷空气还没过去，16号又有新的冷空气要来，不管是日常穿衣还是秋收生产，都得多加留意。
1: 今天走在户外，能够明显感觉到气温的落差。通辽、赤峰局部白天最高还能到24摄氏度，可锡林郭勒、呼伦贝尔不少地方白天已经不到15摄氏度。今天下午，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气温急转直下，霜冻也随之出现。
2: 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呢，内蒙古的冷暖交替频繁，气温起伏剧烈，天气稳定性较差。这轮天气的主要影响区域呢，集中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不仅伴有大风、零星雨雪天气，夜间的低温呢，极易形成霜冻。
1: 根据气象研判，今天夜间开始，锡林郭勒盟南部会下小雨，呼伦贝尔局部出现小雪与夹雪。往后两天，降水还会继续向东扩展，大部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未来三天，中东部多地都会有霜冻或者轻霜冻。等到16号，新一轮冷空气过境，全区还将迎来第二轮降温。
2: 当前正值秋收收尾的关键期，露天种植的农作物、果蔬，还有设施农业大棚呢，都需要及时做好防风、防冻措施，最大程度规避霜冻带来的农业损失。

0: 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的赤水河畔，三座由百姓门板沿船搭建的简易浮桥，成为红军三渡赤水、跳出敌军包围圈的关键支点。茅台镇的酒也成了当年红军的救命药。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来到茅台镇。
1: 沿着这条翻修复原的石阶，再跨过面前的这道护栏，就是奔流不息的赤水河。1935年的3月16号，37000多名中央红军就在这片河岸完成了著名的三渡赤水。我们现在走的这个红军桥，并不是红军当年渡过的浮桥，是吗？
2: 对，红军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发动群众啊，在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这个资助之下呢，整建了沿船啊、门板啊。16号的凌晨开始，大半天的时间吧，这个就加了三座浮桥。
3: 红军在这里打浮桥，这里的水面当地老百姓就比较熟悉，就在这个范围内，那里的水面距离要近一点，浮桥的材料要用的少一点，速度也快一点。
4: 赤水两岸一边是渡口，一边是茅台镇，这里世代居住着汉、苗、哥老、布依等九个民族。红军渡河那天，赤水河两岸的船工、排工几乎家家都有人来帮忙。浮桥建成后，红军很快过了河。
1: 来到茅台镇，就不得不提闻名世界的茅台酒。像我身后的这一坛坛茅台酒，醇香厚重。91年前，红军来到了茅台镇，这一缕酒香不仅是小镇的味道，还在长征路上派上了特殊的用场。
4: 由于连日行军作战，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再加上当地雨多，气候潮湿，大量战士脚步发炎溃烂，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更急需救治，但偏偏此时部队缺医少药。茅台镇当时几乎家家都酿酒，最高度数有72度，是当时十分易得的绝佳消炎药。但红军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却并不是收酒。
2: 政治部啊，做的第一个事就是在茅台镇的这个酒坊上面贴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就要求公买公卖遵守这个纪律。
4: 这张布告也是红军在长征期间发布的第一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当时工兵连长带着毛泽东和朱德的警卫员去酒厂买酒，当大家按市价把4块银元递给酒厂老板时，老板激动地说：
5: 军队嘛，那么点酒还给钱，我活40来岁还是第一次见到。
6: 现在好了，终于能用酒消毒了。
4: 在红军的感召下，当地烧房的伙计主动搬出窖藏老酒，用高度

0: 白酒代替医用酒精。当时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的程仿吾回忆说，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就这样，红军主力在茅台镇进行了完整的休整、补给和战略部署，是四渡赤水全程中少有的全军集中、相对从容的休整补给与战略转进节点。这些酒后来跟着红军踏上了更艰难的征途，翻雪山、过草地，成了长征途中难得的慰藉。
1: 沿着山间步道回望赤水河，当年金戈铁马的战场，如今是安宁祥和的小镇。红色底蕴慢慢融进了茅台的酱香产业里。2025年，仁怀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26.43亿元，全年接待游客11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5亿元。红色研学，酒旅融合，让红色资源活在了当下。
2: 2006年的时候，仁怀市人民政府又说了，
3: 纳为
2: 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0: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贵州台记者报道。
4: 小鬼，快走！天黑前必须赶上部队。快走，咱俩不能都牺牲。

0: 智能机器人已经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您知道人工交互的手势动作数据是怎么来的吗？最近，通辽市库伦旗的村民就当起了数据采集师，在家门口有了新的收入。在库伦旗先进苏木库利土村，村民李草燕正带着采集设备喂牛做家务。作业过程中，设备实时捕捉记录人体动作等数据，并同步上传，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实景训练提供精准素材。
1: 平时不带这个也得干家务活，喂牛之类的，一天平均挣了80-90。
0: 每逢薪资发放日，库利土村薪资发放点就格外热闹，村民核对信息签字领钱。
2: 这是6天的工钱，开了400元，感到非常高兴。
0: 这个项目由苏州的一家科技公司落地实施，与库利土村合作，村民无需外出，采集的种植、养殖等真实场景数据主要用于机器人的场景学习和功能优化。
3: 我们采集是给村民1个小时10块钱，有28个村民在采集这个，有养殖的，然后还有维修的，采集这些大量的数据来给机器人使用做训练，机器人学会这些以后，让大家的生活更加便捷嘛。
0: 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市场上关于算力的采购业务增多，不法分子开始借机设局诈骗。近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接到一家企业报案，说他们被骗了数百万元，刑侦部门快速介入，仅3天时间帮企业追回涉案资金330多万元。9月底，一家企业向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报警，怀疑自己遭遇诈骗。
4: 这个企业呢是打算购买一个网络的服务，为了把价格降下来呢，他们打算通过一家中间商的公司去向这个提供网络服务的下游公司去购买，因为呢中间这家公司呢去向下游购买的话能够获得便宜的价格。
0: 受害企业在2026年4月认识了这家中间商，双方一直洽谈网络算力采购业务，到了8月份，企业一次性向中间商支付了大额款项。
4: 签了合同，拿到服务费以后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工作。这个款项支付出去以后呢，迟迟得不到这个服务，然后就发现了不对劲，怀疑被诈骗了。
0: 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第一时间启动调查，传唤涉案人员到案。

0: 开始，这名中间商态度十分强硬，不愿意退钱。原来这笔资金大部分都被他投入股市，并且已经亏损。他一心等着股票涨回来，迟迟不肯退款。经过民警持续工作，最终这名犯罪嫌疑人将330多万元涉案资金返还给受害企业。
1: 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企业经营者，就在寻找这个合作伙伴的过程中，不要图小便宜，一定要对这个合作的伙伴呢进行审核，包括这个企业规模是不是正规的，你前期有没有过这个经营的项目，提高一下风险意识，警惕经济陷阱。
2: 金秋时节，大兴安岭的育苗基地迎来忙碌的养护季。今年以来，内蒙古森工集团持续升级林区苗木培育模式，储备优质苗木，守护生态的同时，玩转林下新产业，让深山苗圃焕发全新活力。
0: 每到秋冬时节，正是苗木管护备战越冬的关键期。走进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整齐规整的苗床错落排布。今年这里完成大批量苗木装杯培育，目前苗圃苗木总储存量已经达到1000万株，千万株优质苗木蓄势待命，备足了优质种苗资源。
3: 首先我们要做田间管理，最后处理，然后是整地和改土征肥。我们要在上冬之前把所有的越冬准备呢充分做足，为来年开春的育苗工作减轻压力。
0: 阿龙山苗圃还开启了多元升级新模式，试种榆叶梅、紫丁香、稠离子等花冠木，让传统育苗基地变身精致的花园式苗圃。同时种植树莓、野山芹等特色经济作物，盘活闲置资源，拓宽增收路子。
3: 在转型发展上，我们实验种植了树莓、野山芹等三野菜，并且树莓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我们将进一步的实验种植更多的林下产品，为我们的转型打下坚定的基础。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首位入境旅客完成通关。
4: 非常的好，然后非常方便。
0: L2级辅助驾驶自动避障一键召唤，无人驾驶两轮电动车现身杭州展销会。
5: 整车呢自带的避障系统，能够实现全方位的智能避障，遇到碰撞啊，车身还能够依旧稳得住。
0: 以金为墨，以布为纸，一根丝线可以劈成128缕，盘金技艺惊艳国际秀场。罐体脱离车头失控滑行，司机冲上前拼命拽住，周边车辆行人纷纷躲避。老虎前面走，狐狸后面跟，还在虎尿上打滚，借着气味避开天敌。
6: 狐狸恰恰是利用了老虎和这个尿液的气味和这个震慑力，让其他的捕食它的野生动物就逃避。确实，老祖宗诚不欺我。
7: 呼和浩特1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8到18度，乌海3到21度，临河4到20度，包头1到21度。康巴什4到20度，吉宁0下2到16度，二连浩特0到16度，锡林浩特0下2到14度，松山3到17度，科尔沁3到12度，乌兰浩特1到11度，海拉尔0下7到5度，满洲里0下8到5度，额济纳旗8到1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到11度，鄂托克前旗5到22度，固阳县1到15度，武川县0到1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0下2到15度，乌拉盖管理区0下5到8度，临西县0下2到12度，巴林右旗2到1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0下3到10度。
2: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哇，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所有的美景瞬间之内尽收眼底。你看看这辽阔的草原如绿宝石一般，再看看蜿蜒的河流像圣洁的玉带，而蒙古包像散落的繁星一样，这样的草原圣女真的就像是仙境一样。

0: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被这里的蓝天白云啊，宽阔的草场，非常的震撼心灵。来到这儿感到心情特别的舒畅。
1: 因为我们是深圳的嘛，深圳那边楼房多，没有这么大的草原那些，这边就比较草原多，空气也好一些。
2: 你想在这里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心愿？
1: 想骑个马。
2: 为什么想骑马呢？
1: 向往自由。
2: 你看这儿的所有的游客啊，都在拿起手机驻足拍照，想把这样的照片留在心底。我想这样的景色，除非你把它留作电脑的屏保，要不然你一定要来到莫尔格勒河的现场来领略一下这样的草原盛景，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啊。

0: 就是这个地方是老舍之前写的那个天下第一曲水是吧？
1: 对，
0: 嗯，我觉得真的很辽阔，就是让人感觉心胸都很宽广，就很多烦恼都抛在了脑后。
2: 成都来的，第一次来到这个呼伦贝尔，中国第一曲水，这个是中国非常让人向往驰名的一个地方。

女，说你真美呀、啊。然后你在这个画中工作，我就感觉到说，不但说这，他不是说夸我美啊，他就觉得我心情太美了，说天天在画中工作。

我如果不跟你说我来到了哪儿，你是不是以为我已经来到了开阔的大海呢？其实我现在来到了呼和诺尔湖，这片湖的面积啊，就有12平方公里，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珍稀水鸟，在这儿啊，据说是鸿雁的故乡，而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下一段速度与激情，来登上快艇，走起来。

这湖面上的风真的是太大了，有那么一瞬间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抬头有海鸥为你指航，然后与此同时你和湖面当中的这些其他的水鸟在同步游弋，这个过程让你觉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在是太美好了。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科技正义刺破苍穹，长风浩荡破界低空，低空经济以创新为风，以实干为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先锋，为中国式现代化插上凌云之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今天，在兵团垦区大地，距地面3000米以下的低空领域，正逐渐演变为一片充满机遇的新兴空中走廊。2025年8月29日，第二届低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盛大启幕。作为全国首个军垦文化加低空经济主题产业盛会，本届大会以擘画低空新思路，安全共赢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精英与前沿飞行设备，全面展示了低空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与应用实践。
1: 我们的公司呢是一家这个从事通用航空的运营单位。这次呢我们参加这个低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呢，我们主要是展

0: 示了我们最近这几年取得的一些成果。另外呢，我们今年呢也是拓宽了一些新的业务啊，比如说我们在人工影响天气方面，在这个航空物流方面，我们呢这个有一些新的发展。
1: 作为石河子市发展低空经济的重要企业，新疆通航在本次大会上备受瞩目。其带来的先进机型不仅引发现场高度关注，更生动展现了公司在低空运营与服务领域的深厚实力，凸显了其作为区域产业龙头的引领地位。
2: 现在大屏上所展示的呢，就是我们的空域管理啊，还有飞行监视以及我们的一些告警服务的一个功能。
1: 季德远是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作为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推动者之一，他见证了新疆通航在疆内应急救援领域的发展历程。
2: 这个飞机呢，是我们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北疆一个救援基地。另外还有一架飞机呢，我们的阿拉尔是在南疆呢，我们设了一个相当于救援基地。我们公司除了这两架飞机以外，像我们的这个米幺七幺啊，执行护林任务，一个在伊宁，一个在阿勒泰。像阿勒泰执行护林任务，他到牧区去救人也救过好几次。
1: 新疆通航组建于1983年。为保障兵团农业生产发展而生，40多年来，新疆通航不断拓展业务，创新服务。今天，一场紧贴实战的直升机救援演示飞行即将上演。
2: 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和兵团卫健委一起共同，来做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航空紧急医疗救护，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首先能想到飞机。
1: 此次救援演示的成功，意味着航空紧急医疗救护跳出概念图纸，真正走进了现实，成为可感可知的鲜活场景。从城市短途运输到农林植保作业，从物流配送到应急救援，每一片地空都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与新疆通航一样，天域航通有限责任公司的开拓者们也将目光投向了低空经济这一新兴赛道，无人机则成为了他们逐梦蓝天的核心载体。2025年1月，首批兵团造鸿雁 HY100 无人机从这里下线并交付，不仅填补了我国民用大型无人机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更让石河子在低空经济领域占据了先发优势。
3: 鸿雁100呢，作为咱们国内首个就是批量化生产的这样一个机型，咱们现在建立了完善的设计生产这样的一个体系，然后同时呢，我们拥有强大的一个研发团队，研发技术能力也比较成熟。
1: 鸿雁 HY100 大型无人机是天域航通深耕低空经济的拳头产品，也是我国首款可商业化运营的大型民用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5.25吨，航程1800公里，商载1900公斤，既能完成单日20万亩的农林植保作业，也能承担物流运输、应急救援等任务。这款无人机可依托天域航通的全场景智能自主飞控系统，实现侧风自动纠偏、短跑道起降等功能，可适配新疆多样的地貌场景。
3: 在未来更长远的时间的话，就会形成丰富的一个产业链，也必将咱们新疆这块的整个应用市场彻底的去激活，也为我们新疆天域未来走出国门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补充。
1: 目前天域航通已获批9条无人机物流专用航线，覆盖北疆石河子市至北屯市、南疆阿拉尔市至铁门关市等主要城市。这不仅有效解决了新疆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带来的物流末端配送难题，大幅提升了效率并降低成本，更在农林植保领域大显身手，

0: 业务覆盖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以科技之力守护着万亩良田与草原。根据测算，2026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低空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从戈壁荒滩到低空产业高地，从传统垦荒到智慧航空，低空经济为石河子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更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擘画出壮阔恢宏的时代蓝图。每一次科技突破，都会带来传统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放眼兵团，棉花生产从育种、栽培到采收，每个环节都渗透着科技力量。一项项突破性的科技成果，引领兵团棉花产业由传统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现代农业方向发展。
1: 我的地在这边，那然后北面有一块地，现在种棉花其实都简单，打月飞机打，播种机器播，收机器收，它的正常地从这儿开始到这边的正常地，你看这样多好的棉花。
0: 谭增进是兵团第12师222团北庭惠农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员，在棉田里摸爬滚打10多年。最让他焦急的莫过于棉花成熟了，采棉机不能随叫随到。
2: 最开始我们种棉花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一个采棉机没有，基本上都是外面来的采棉机。就我们前些年种棉花也看见过这个天鹅采棉机采摘的质量，我们也比较呢，国产的是价格便宜，基本上只有进口车的一半的价格，所以采摘质量也大概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天鹅的采棉机。
0: 为解决丰收季采棉机紧张问题，从2022年开始，谭增进从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先后购买3台采棉机，成为22团棉花机械化采收的重要力量。谭增进信心满满地迎接着新的丰收季，但他并不知道，这些国产采棉机背后，研发人员经历着怎样的辛酸曲折。
3: 我是2016年，加入到新疆天鹅。当时2016年，到2018年那时候啊，其实国内没有打包机型，就我就想，我们能够如果把这个高端的采棉机做出来之后，我们中国的棉花就可以用我们这个自己的采棉机进行采收了。
0: 胸怀理想抱负，杨建宁和团队成员开始了艰苦的求索之路。
3: 遇到最大问题还是电器的问题，它全车有将近90个传感器，而且哪一个传感器如果有损坏或者数据有异常呢，整个车辆就无法正常运行。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的所有的程序员都在跟着车上，去监测数据，去保证我们车辆正常运行，不断去优化和升级程序。
0: 打包采棉机被誉为农业装备机械的皇冠，这类机器融合了多个领域的专业技术，制造技术壁垒极高，对实现棉花的高效高质采摘至关重要。
3: 因为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用的都是进口的变速箱，那时候呢我们用的量比较少，一年可能10几20台，但是当我们2022年用的批量比较大的时候呢，这个国外就对我们这个技术进行了封锁，这个就针对采棉机的变速箱不允许对中国出口，所以我们又没有变速箱可以用，后来我们就自己成立的项目组，来去开发我们自己的变速箱。
0: 为了解决变速箱这个卡脖子的难题，杨建宁带领团队争分夺秒技术攻坚，在经历上百次试验的失败后，最终突破了动力换挡变速箱的核心技术。是非经过不知难。2022年，当第一台装配着自主研发变速箱的国产采棉机缓缓驶下生产线时，不少人喜极而泣。从跟随者到自主研发，作为兵团科研工作者，杨建宁愈发自信。9年时间， 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天鹅棉机技术团队实现着一个个新的突破。2025年9月，谭增进从天鹅农机公司购买了最新研发的6行自走式打包采棉机。得知谭增进要在实验棉田进行首次采棉测试，杨建宁也专程赶赴222团。
1: 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个盘杆
3: 就是啊、哦，不是这样。
1: 我觉得
3: 就按要求来调的，就按照你的亲脚来调。我们希望是把可靠性稳定性贴上来之后，给我们的用户有个最大的效益。
0: 精准抓取棉花，分拣、压缩、打包，一气呵成。在棉田旁等候的人们也都松了口气，
2: 采摘的速度啊，采进的干净率都比较好。
3: 这一开始我们刚下机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说啊，这个我们的机器，他说你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就是你们的机器已经，我们一直说我们是中国红的机器嘛，就已经是有了中国的这个形象在里边了。
0: 如今国产采棉机不仅成为兵团职工的首选，他们也远涉重洋，成功进入中亚和南美洲等核心产棉区，成为中国智能制造的一张亮眼名片。
3: 我们在国际市场的销售也非常好，你像我们的采棉已经卖到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就是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而且巴西和阿根廷的采收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单台的采收面积也超过了20000亩也是打破了我们一个单台车采收的记录。
0: 创新驱动，后发先至，采棉机的更新迭代不仅代表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历程，更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体现。目前国产采棉机在新疆市场占比超过80%，越来越多的中国造在新疆棉田里闪耀着国货之光。目前兵团拥有采棉机2000多台，实现了棉花全程机械化一条龙作业。从汗水驱动到智能驱动，如今兵团种植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5%，全国领先。今天的垦区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

0: 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 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

0: 五四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1: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2: 是第二个议题。
1: 博古做主报告。
2: 总结第五次。
1: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3: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1: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3: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1: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4: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1: 入住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5: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6: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

0: 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2: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3: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路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1: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 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哎，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那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这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
1: 哎，
0: 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0: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3: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3: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3: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4: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5: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4: 哎，丁局长，你别走啊！
5: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6: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3: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1: 哎，老李，你也坐啊。
6: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天宇，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 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6: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1: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6: 田雨，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1: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7: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1: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

0: 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小天儿，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 他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 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为你的意志侍从。 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 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 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1: 小天，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 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 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2: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 我祝你们幸福，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白露，白露。

0: 凤南，凤南，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你
0: 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还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雨。
0: 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两家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老李，哎呀，老李，哎呀，
2: 想死我了！
4: 李军长，
5: 哎，小何，你好，你好，你好，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
2: 省得你寂寞。凤南，田雨，
6: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的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0: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笑>老赵啊，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2: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是骂人的吗？啊！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

0: 兵强马有壮。老李啊，咱们得大杯子伺候。嗯啊，哎，小何，这赶紧拿酒。嗯，哎，哎，小何，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李，哎，你们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0: 我他娘陪你，茅台，哎，
1: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老赵，来，
2: 奶奶，
1: 老赵，
2: 你们家老赵被本乡逼露了吧？
1: 来，来，来，来，
3: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1: 来，来，来，来，来，干了，
2: 不能再喝了。哎呀，
4: 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
0: 哎呀，老李呀，啊，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
1: 政委呗，
0: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
1: 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来。
3: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1: 老赵，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嗯。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5: 以后酒吧
1: 没了。
0: 哎，他娘，谁给摸下来的啊？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
1: 啊。
0: 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0: 大刀啊！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5: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
1: 哎，老赵，
2: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3: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2: 别担心冯楠， 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3: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2: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3: 哎，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2: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3: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2: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3: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2: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3: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2: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等下啊，
3: 爸爸，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2: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3: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2: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3: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2: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4: 老赵，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2: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4: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2: 那你是活该。
4: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2: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呢，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4: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5: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4: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6: 走。
7: 哎呦！哎哎哎，我说，把你脚硌疼了吧？
0: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7: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0: 跟我道歉也行啊。
7: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0: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7: 怎么？
0: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急，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7: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0: 你个臭流氓！你
7: 谁流氓？
0: 你
7: 我流你哪儿了？
0: 你啊，你就是流氓！你哎，
8: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7: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8: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抽呀是不是？
7: 哎，行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
8: 像样啊你？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0: 哎， 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啊、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4: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8: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4: 你骂谁呢？啊！
8: 你把手放开！
4: 问你了，
8: 你放不放？
4: 你再骂回去！
8: 你想咋地？
4: 我抽你！
8: 打你！打你！打你！
6: 你们说，谁先动的手啊？
4: 我先动的手
2: 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6: 哪那么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着去，快点！你先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4: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嗯，

0: 你应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1: 废什么话，站好了，
0: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2: 对不起，郑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3: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4: 是是，
0: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2: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3: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4: 好，
0: 走了。
2: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5: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6: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3: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5: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7: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0: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3: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7: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3: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7: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6: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7: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级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5: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3: 好啊，好吧，好，我休息吧。
8: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9: 你以为你

0: 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1: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0: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1: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0: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2: 我怎么听不懂啊？
0: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0: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1: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0: 哎呀，你别去。
1: 怎么了？
0: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1: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0: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1: 为什么？
0: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3: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1: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3: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1: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3: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得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1: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3: 老李，你一个人用了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是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浸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3: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
4: 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3: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
5: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 我听不懂。
3: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等火车了。
1: 老赵，你多保重。
3: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1: 再见，
3: 老赵。
1: 再见。

0: 老李，
1: 哎，
0: 知道寿贤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贤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0: 少将，
1: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0: 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1: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0: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呀，没授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皮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2: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3: 就是
2: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1: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靠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0: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2: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啊，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2: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1: 彩排个屁！

0: 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1: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2: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3: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0: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2: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3: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1: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一看着穷人呢、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2: 老孔，你爹才光腚。
4: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2: 老李啊，这老兄谁啊？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0: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2: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0: 行。啊，
2: 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4: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批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2: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0: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1: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5: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6: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3: 是。老李、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6: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7: 到，
6: 孔杰
7: 到，
6: 丁伟
8: 到。
6: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9: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6: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9: 是，
10: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6: 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10: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6: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

0: 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1: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0: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2: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得不错吧？
0: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3: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4: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0: 你们觉得冤？
3: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0: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觉得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该受什么刑。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5: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5: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总监、评委，你们两个呢？
6: 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1: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0: 哎，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
1: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2: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3: 老李，还这事儿啊？
0: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呀，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1: 哎呀，老孔，
3: 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1: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4: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0: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4: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0: 后来呢？
4: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2/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0: 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4: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隔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胶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0: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的真是不容易啊。
1: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3把戏。
5: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4: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 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地消灭他们。
0: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6: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7: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6: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7: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6: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7: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6: 哎，坐坐坐，好。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好。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教员，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好，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 在二次大战当中，敝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

0: 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2: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1: 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3: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4: 那您看，
3: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4: 哎，那论文怎么办？
3: 论文通过，存档。
1: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9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

0: 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啊。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险的位置攻击，有把握吗？
1: 哎呀，没事儿，连长，你。

0: はい。
1: どうぞ。前に撤殺しろ。
0: はい。おい。
2: 这几个人能不能发现咱们？
3: 有可能啊，你的位置太靠前了。那几个小子如果真是腿脚勤快一点，真有可能发现咱们。
2: 那咱咋办？
3: 我觉得咱们应该往后撤，把他们先放进去，等一院一院打响了，咱们再回来砸住狗袋，关起门来打狗。

0: 队长，啊！哎，方姐，咱们走哪儿？
1: 对啊，
0: 应该是这边吧。走。

0: 里边大枪，不知道方位啊！
1: 王亮，你这耍的什么把戏？

0: 你还有子弹吗？
1: 你过来试试。同志们，死也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0: 死了死了，你不要，快活，等等你。

0: 连长，你这个时候放枪，那不等于给鬼子报信啊？全团计划都得让你给毁了。
1: 他开枪一定是事出有因呐。
0: 什么原因？这个时候也不能开枪。
2: 连长同志，连长同志，是我们不好。我向你道歉。
0: 这一边瞧，不跟姑娘说话。哎，说话注意态度，注意什么呀？要不是因为这几个笨蛋姑娘，咱现在都分成战利品了。你说你个猪脑子，你这时候还掂量什么呀？
2: 还有啊，
0: 亮。
2: 告诉我，你现在只有一个后果，全团计划都得让你一个人砸了。
3: 连长同志，
0: 刚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要不是这位同志救我们，我们就没命了。好，是我们错了，但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我一边去，我说了，我不跟姑娘说话。
3: 我
0: 先
3: 你放尊重一点，姑娘怎么了？你不是娘胎里出来的吗？
0: 好了，行，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2: 我们是晋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的，我是教导员方文耀，这是一连连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司令员好，你好，我是旅部战地院的护士，我叫方佳。
0: 方，
2: 他们几个也是我们医院的。
0: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出来，
2: 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方。
4: 調査。はい。大西だ。報告。異国通常、三度の女兵、塞がまるだ、大間だ、けど、突然、八度か現れて、追加なく、逃げました。調整？そうです。ヤクザバク、背中に駆け出る、おどどい攻めだ。札にの、勝つ。
0: 带死了！哎，给大虎那边。
5: 是。哎，
0: 连长，啊，连长，鬼子要撤，
6: 撤你跟奶奶我撤！
0: 二排三排，给大虎，给我去正面人站，一步在一排埋伏好了，听见没有？
5: 明白。二排三排，给我走！
0: 你看，
5: 这里怎么办？
0: 把这几个姑娘给我送走。
5: 两个门儿去动，
0: 好了，
5: 有几个，你撤，你快走，撤，撤。

俺にガリするな。

0: 小天王吗？
1: 咱不吃点，
0: 咱们几个没一口气。
1: 出去嘛，我奶奶。
2: 哭给说。

0: 哎，这仗教导员指导有功，
1: 这刀
2: 送教导员。
3: 啊，你少给我来这套，想拍我马屁是不是？
2: 你给我拉倒，给你。哎，
3: 归我了，归我了。
4: 让我们二爷打下来，让我们二爷打下来。
3: 哎呀，这话！他们说这些战利品都是他们的，
5: 咋回事？
6: 报告，他们说这批物资是他们硬要打下来的。
5: 啊，那就给他们吧。
6: 是，哎，凭什么呀？
5: 你哪那么多话？
7: 你的话就少了。啊！
8: 臭小

王亮，我早就听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啊！啊，哼，我今天一看，你小子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你看看啊，看看看看。

0: 不要了，全给二营的兄弟们啊！
1: 哎，我说王亮，这么说是我们不懂事儿了啊？
0: 那咋办？
1: 啊，我们也不占你的便宜啊。就你们这几个人啊，这车上的东西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怎么样？公平吧？啊？
0: 公平。哎，那听二营长。
2: 行。
0: 啊，哎，你干啥呢？二营长说了是能拿多少拿多少，你赶车走？
1: 什么？王亮，王亮，王亮，王亮，王亮，哎哎哎，说话！
3: 我代表我们义勇队，二营长这个慷慨，表示感谢，感谢，感谢，走。

0: 老方啊，这便宜都让你们营里给占了啊！我看那几个老乡，你也一块儿都收着吧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0: 走，哎，来几个，咱们把老乡给带走。

0: 程亮，说你小子真够可以的啊，连二营长你都敢耍。我告诉你啊，你们驻扎的赵庄离他们二营最近，当心他们给你们小鞋穿。
1: 有你这样的领导，几营长我也不怕。
0: 你少来这套。
1: 本来嘛，咱们是配合他们去打伏击，你说咱们要落不着点实在，这事儿也说不过去啊。再说了，咱还收拾几个伤员呢，是不是？
0: 你小子，走。

0: 哎呀，这毛巾，这擦不擦，也没什么区别嘛啊！
1: 这个混蛋傅杰，他洗完了，他也不换喷水，我给你打新的去。
2: 哎，得了，
1: 你这无事献殷勤，有什么事儿是吧？
0: 没事儿
1: 啊，就想伺候伺候你。
0: 你说吧，有什么事儿？
1: 真没事儿，就想伺候伺候你。今天要没你。
3: 就没这些武器，
1: 我跟你说，二营的勤务还不知道怎么给还呢。
3: 王队长，
1: 甭搭理他们。
3: 王连长，
1: 哟，春梅来了，
3: 教导员也在。
1: 有事儿？
3: 没事儿。
1: 往后面藏什么呢？这是
3: 鞋。
1: 给我的？
3: 嗯。 今天净好事啊！来来来，试试。
1: 试试。我看看。哎呦，这千层条呢！你亲手纳的？嗯。怎么样？哎呀，行，有点小吧？不小，不小，不小，不小，不小。
3: 来，
1: 可以，可以。
3: 我拿回去，
1: 真不用。
3: 回去再打一打，一会儿就成啊。
1: 谢了，春梅。
3: 那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了，春梅。
3: 没事。
1: 哎，我说王亮，我在这儿耽误你事儿了吧？
4: 你别瞎说，人家春梅是个小姑娘，我一直拿人当妹妹。
1: 那闺女挺好，你个老不正经的，你我不伺候你，走走走，跟我看商量。

0: 这么多伤员，否则这忙不过来。谢谢方向同志。
1: 教导员，我汇报一下情况。这边一共有八个伤员，有三个重伤，另外五个轻伤。
0: 不用另外，谁都不是瞎子，都看着呢，又不是不识数。
1: 教导员，这边医疗条件比较简陋。
2: 我建议把那三个重伤的伤员送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救治。
3: 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那就去团部吧。正好我也去团部，一会儿一起走。
1: 谢谢教导员。
0: 你干什么？
2: 你干嘛？
3: 你的手没有消毒，容易对伤者造成感染。
2: 这有苍蝇，我给它轰轰。
1: 请你不要大声喧哗。
0: 我关心我的战士怎么了？
1: 这样叫关心吗？
0: 来来来。 王亮啊，一会儿啊，安排几个战士把我、方霞同志还有几个重伤员送到团部去。早就该把他送走。赶紧收拾东西啊，赶紧走。
1: 哎，你什么意思？
0: 哎，你别往心里去，他就这么个人儿啊。你先忙着，一会儿我让人来叫你。
1: 谢谢教导员。

0: 王亮，走了。啊，王亮，走了。啊，
1: 路上小心点啊！
0: 我没事儿，你放心。不过你们都是要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1: 你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了。你让他们来试试。
0: 好。
2: 王连长，
0: 虽然你说话很不礼貌，态度也不怎么端正，但是对于今天的营救，我还是要对你表示感谢。
1: 手没消毒，别再感染了你啊！
2: 肖队长，我就不远送了，回见。老王，老王，这臭小子，你别在意，他就这么个性。

0: じま。
1: はい。
0: 徳少年、先にボケしなさい。20バートまとめで総劇を始まろう。
1: はい。

0: 哎，申梅姐来了。
1: 哎，我去找你们王连长。
0: 啊，在里边呢，进去吧。哎，
2: こんにちは。
3: 像你一直跟连长面前提那个春梅姑娘的，那你问连长，你自己问问连长。连长，你喜欢春梅姑娘不？
4: 行，死罪不免啊，活罪不免。
5: 大夫，
3: 好嘞，我们俩是夫人，先生，别坐了，
4: 坐正事。
3: 对，
4: 今天教导员走的时候跟我说，这日本人最近有一次大行动，今天白天呢这小鬼子吃了亏，所以回去以后告诉所有人提高警惕，小心这小鬼子反扑啊。
6: 连长，这点啊你完全可以放心，村内呢全都是加了双岗执勤，另外啊村里边也布了好多暗哨和流动哨，所以呢只要这小鬼子敢来，保证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

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我与云飞，志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
1: 刘涛，你别再演戏了。欧阳，我可是有使命在身啊。刘涛，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 延安再次向江南支队派遣的特派员已经平安的进山了。刘涛，其实3年前你在去延安的路上被捕，很快就背叛了革命。你出卖了中央特派员，而且还残忍的杀害了冯先生。不光这些，你还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派，企图冒充特派员，趁机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 刘涛，现在是该和你算总账的时候了。

0: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不想伤害谁，放我走！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 你开枪啊！别逼我！ 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男人。

0: 欧阳，看着多年的情分上，你放我走。刘涛，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啊！ 我活着就是想见你一面。

父亲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0: 军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投下了无数的炸弹。停泊在港湾的美军舰船被轰炸，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在下沉，田纳西号巡洋舰燃起冲天浓烟。
1: 日本人也太猖狂了，竟敢不宣而战。
2: 哎，就是啊。
1: 别看他们现在耀武扬威的，他们神气不了几天了。
2: 是啊是啊，
1: 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合力把他们赶出去。
2: 对，
3: 说的
1: 要团结起来。
3: 是，
1: 我跟你们讲，现在的形势是这样。
3: 中国的土地
1: 是，对，只要咱们中国人团结，干什么？我犯什么法了？
4: 这是中国人的土地啊！走，你们凭什么抓我？干什么？放开我！
5: 欧阳，有个新情况，今天一早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行开进了公共租界。
6: 真的？
5: 啊。
6: 哎，这小鬼子这么嚣张？
7: 我亲眼看见的，连日租界都进去了。
8: 看来法租界朝不保夕了。
5: 日本人迟迟没动法租界，是给维新政府一点面子，他们早晚会进来的。
8: 这个变化很突然，我们得做点准备。高寒，你马上把电台转移到老张那里。
9: 好，
8: 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一并转移，赶快收拾吧。
5: 嗯。
6: 哎，欧阳，没必要这么紧张吧？
8: 哦，于飞，我那儿有两盒高丽参，师母最近身体不太好，你转交给她。

0: 走吧。
1: 走。要说这欧阳啊，也太谨慎了。
2: 谨慎一点没什么不好。
3: 是啊，等有一天小鬼子真闯进来，可就吓了。
0: 就你乌鸦嘴。
1: 坏了，给师母拿那两盒高丽参忘带了。
0: 你这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
1: 不是，哎，你不是没来得及吗？你们说搬就搬，就搬出来了。
2: 回去拿，
0: 赶快去拿吧。
1: 哎，你不跟我去啊？
0: 我不去。哎，你这帽子啊，别戴了，
2: 哎，
0: 难看死了。
2: 哎，
1: 是吗？
2: 回去跟欧阳说，我们在这调试设备，回去晚点啊。
1: 好。哎
3: 哎。
1: 嗯，

0: 何坚，
1: 这臭小子还记仇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哦，那两盒高丽参呀，忘带了，让高寒臭骂了我一顿。
0: 活该！
1: 哎，你看我戴这帽子，不难看吧？
0: 怎么想起戴这顶紫色礼帽了？
1: 我就是为了提醒我自己，别忘了杀竹念云子的教训。高寒说特难看，我觉得还行啊。
0: 我看你也没怎么记住啊。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杀竹念云子的失误，也换不来碧云山庄那场大战。
0: 哼，你反倒有理了。
1: 哎，对了，刚才智博说呀，要晚回来一会儿，他们要在那边调试设备，你们呀也太紧张了。
0: 我倒是想过几天轻松的日子呀。
1: 就是啊，你听人隔壁包门医生家照样开 party， 咱们呢，哼，杯弓蛇影。
2: 局势发展得太糟糕了，日本人竟然敢擅自进入公共租界。
3: 我更讨厌德国人，自从德军武装进入巴黎，我的心都已经凉了。
2: 我们不是还能听见戴高乐的声音吗？这就是法兰西最后的希望。
3: 不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来，
2: 干杯。

0: 人，对不起，打扰了。嗯，我是来找一位朋友。
1: 一位朋友？是我吗？
0: 不，是一个男人。
1: 我先生在美国，这屋里没有男人。
0: 可刚才我亲眼看见他走进了这座别墅。
1: 这么说，您是要搜查了？
0: 夫人言重了，我只是来看一位老朋友。
1: 那您持有巡捕房的搜查证吗？
0: 您看这个可以吗？
1: 你们真是太无理了，这是法租界，你们特高客怎么能无视人权私闯民宅呢？
0: 夫人，我已经对您说清楚了，我们是来找一个男子，他是我的老
1: 婆。我这里没有男人。
0: 是吗？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1: 看来你非要我解释不可了。
0: 没错，你必须解释。
1: 那我要是不想解释呢？

0: 那就只好由我自己来解释。慢，是不是又想解释了，夫人？
1: 只怕我的解释让你紧张啊。
0: 你知道吗？有时候紧张也是一种放松。
1: 你不是想打听这顶礼帽的主人吗？没错，它确实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可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
0: 可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谁。
1: 要是这样，大家面子上可就都不好看了。
0: 蓄谋大事。
1: 这顶礼帽的主人，想必你并不陌生吧？怎么，你这么快就紧张了？
0: 哦，我只是有点意外。这么说，夫人和虚魔大使是老熟人了。
1: 看来你的好奇心还很旺盛，那我就满足你吧。我和你们虚魔大使1936年在华盛顿相识的，当时他只是日本使馆的一个秘书，我们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的。第二年，他就到加尔各答出任领事，我还特地飞过去看望了他。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就到中国来了，这一住就是好几年。我没说错吧，小姐？
0: 您说得很对。
1: 通常情况下，每个周末他都会到上海来看我，
0: 可今天好像不是周末。
1: 是啊，可是他还是来了，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要不就是你来的不是时候。
0: 听夫人的意思，这屋子里的男人就是虚魔大使了。
1: 你自己上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0: 好，那我就打扰了。
1: 可能你现在见他不是很方便吧？
0: 那就请夫人行个方便了。夫人，这里是您的家。我想还是由您亲自带我去见虚魔大使先生，这样会妥当一些。
1: 可以。屋里可能会很乱。
0: 没关系。
1: 请。
2: 亲爱的，你在和谁说话呀？
3: 先生，是我的一位朋友。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希望有别人来打扰。这个问题还要跟你讲很多遍吗？
3: 我是说了，可是
0: 打扰了。不好意思，夫人，打扰了。
3: 没关系，他马上就好。要不我们坐下一起喝杯酒吧？
0: 不客气了。刚才的事请多包涵，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法租界的安全。
3: 我明白，这是您对我特别的关照。
0: 这件事希望不要惊动大使先生。
3: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解释。
0: 谢谢。你们要隐蔽好，不要离开这间房子，只要谁走出这间房子立即逮捕。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0: 房子被包围了。
1: 这女人肯定是在路上盯上我的，我一点察觉都没有。
0: 我们得想办法出去，要不智博他们回来就晚了。
1: 要我说，干脆冲出去。
0: 四周都是酒井的人，这样做太危险了。

0: 都怪我太大意了。
1: 云飞，你身手好，要不你冲出去我掩护。
0: 说什么呢，货是我引进来的，怎么可能我先走呢？
1: 有办法了。
0: 嗯，
2: 请问要哪里？
3: 我是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的酒井少佐，请给我接通虚魔大使，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2: 很抱歉，大使先生上周一回国述职了。
3: 什么？回国述职？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4: 何健，你小子报复心可真够强的，硬是逼着马云飞去坐电车。
5: 我这是让他保持健美的身材，要不你会嫌弃他。
6: 你们说话小声点，我想眯会儿。
4: 不是，你累了吧？
6: 还真是有点，开快点，何健。
5: 哎，好。

0: 谢谢你啊，波曼大夫。朋友之间是不需要感谢的。哎呦，这下好了，这酒井啊，一个人在五号别墅上独角戏呢。嘿，嘿，嘿，警戒，封锁哨卡。
1: 云飞，情况不对。怎么办？
2: 波曼大夫，你别着急，把车开慢一点，沿着路边开。所有车都停下，结束检查。 所有人都下车。这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哼，我就这样做了，你能怎么样？
1: 不是。

0: 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少废话。好像是波曼大夫的车，一定出事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现在就有权利，你们必须接受检查。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对不起，先生，您说什么国际法？
1: 放心，我不会为难你们这些高贵优雅的先生太太。我想会会我的两个朋友，去让他们全下车。
2: 快快，下车下车下车！
3: 什么事啊？
2: 先把车退回去。
1: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会把我们拦下？
2: 什么？
3: 到底要干什么？
2: 怎么回事？吓我！天哪！他们怎么能这样？

0: 怎么办？放心。
1: 哦天，这是太粗鲁了。

0: 欧阳，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告别五号别墅了。
1: 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的。上海终归是中国的上海。

0: 令上校，顾长官去金华视察防务，特让我前来迎接。
1: 谢谢，这是我的助手罗塞中尉。
0: 你好。你们真是马不停蹄啊，刚随史迪威将军抵达重庆，就又飞到我们浙江衢州了。
1: 因为任务紧急，所以不得不这样。嗯，这里空气真好，不像重庆成天的大雾
0: 啊。按照中国的说法，江浙一带属于鱼米之乡。
1: 鱼米之乡，这个说法很有诗意。
0: 好，请，
1: 请。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何军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
1: 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啊，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六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所以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尽快地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0: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1: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
2: 先生，您慢走。
0: 谢谢您啊。
3: 这莱欧是谁？
0: 不管是谁，崔爷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
3: 李院，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崔爷早就有危机。
4: 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的房间，而是被换到了会议室。
0: 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现在特高科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六名地下党员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3: 莱欧怎么了？
0: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哎，对了，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军的地下党员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假苏海。
4: 海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0: 不行，如果这个假苏海龙是特高科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4: 行吧，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就问你一件事，这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
0: 有倒是有，就是这所丹路，
1: 走路不怕，这嘴里没滋味儿。

0: 又下来可算了。你们是亚党？
1: 你刚才跑什么呀？别提了，我前两天向极光提供了6名要转移的同志，想让他帮忙把这6个人提前转移出去。到了第二天，他们就给抓了，我还把其他人认为我是叛徒，只好逃了。
0: 你不要啊！
1: 你越跑人，不就越怀疑你？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
0: 你别怕。
1: 你现在参加
0: 的小组会议里有特高科的特工潜伏进去了，那是这样。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当然想。
0: 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下党小组会议，他会帮你们查出潜伏在小组内的特高科的特工。
1: 好，没问题。
0: 行，那注意安全，就跟
1: 我走吧。
2: 行，
0: 只要他不犯标就行。

0: 我们的同志。欢迎你参加这次小组会议。转移的消息被泄露了，我们有6名同志被德高克的特工给抓走了。
1: 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0: 组织上还在调查，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高克很有可能把他们转移了。
1: 我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0: 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1: 好。
0: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张，我们从后面走。
1: 好。
2: KKO 作詞で合唱をやるね。

0: 你听见了吗？
1: 。
2: 辛苦了，
0: 何军应该是被人弄杀的。
3: 为什么？
0: 他们把我拽进小巷，我连人都没见到，光听枪声就说何军被害了。
3: 行了，聪明了，
0: 彪哥白在江湖上混过，此地无银三百两，谁看不出来啊？
2: 说正事儿，
0: 下次的接头地点在乐华照相馆，到时候新人来。
4: 来由，
1: 他是谁？
4: 共产国际的潜伏人员，不过他目前的真实身份我还搞不清楚，看来共产国际另有计划啊。我们刺杀安德烈里的行动暂缓。
1: 那这么看来，目前蔡阳的情况还是比较安全的。
4: 哥哥，你继续监听，所有谈话内容都要记录下来，如果能弄到猎熊计划的详细内容，那就再好不过了。
5: 好，放心吧。
4: 上次曾少华说的那个人叫铃木。
1: 对，
4: 我知道这个人是特高科的人，原来在中村太郎的手下。我看他一是想借此铲除新京都地下党，二是想引诱你们露面。
3: 看来这个顾小寒不对，应该是中村惠子，跟他哥哥一样阴险。
1: 他这是立誓要给他哥哥报仇啊。
4: 其他的情况吗？
1: 下次接头地点改到乐华照相馆了，到时候会有新程。

0: 我们家主，我让二彪去观察情况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碰到你苏海龙，他们算是命苦了。
1: 我们也可以对吗？

0: 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特科克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其他的地下党员进行转移。
1: 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
0: 在哪儿？
1: 德源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0: 好，我这就去。
1: 哎，等等，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天地词典？

0: 这是什么？
1: 太君，这是防身用的。啊！你说，别！太君！
0: 能够救回他。

나가니 5분이 돌아내다. 시간도 나이. 시카시카가 주열별도 이쇼니 크루노와 카리노 조소. 스쿠니테 정수노 도쿠니인데.

0: 候下手是真彪啊，
1: 不彪吧，闹着玩下和尚，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0: 走，别打着我，走走走走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呢，就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
1: 啊，原来是自己的同志啊，请坐。
0: 啊，请坐。
1: 哎，二位喝茶。二位一定是饿了吧？我出去给你们二位买点吃的东西，你跟我一块儿去。二位稍等。

0: 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里？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雪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哎，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1: 如果是铃木阁下的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
0: 哎呀，放心吧，没问题。
1: 铃木阁下打算什么时候见到？
0: 应该很快吧。
1: 先进去，我出去买点东西。
0: 好，那你快点回，别让他们产生怀疑啊。
1: 好。

0: 这位先生，你想买什么书啊？
1: 老板，咱们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地》的词典？
0: 看来先生学识渊博，这样的书一般外面的书架是不摆的。来，里面请。
1: 好。
0: 什么情况？违反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越级到我这里来找我。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惩罚，但是我要汇报的情况十分紧急。
0: 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贾继光的线索。
0: 贾继光怎么发现的？
1: 他主动与我们的同志联络，约好今天下午三点在新京的天主教堂见面。我们的暗号已经不再安全，我没有惊动他。
0: 不对，这可能是个圈套。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越级到您这里来汇报情况。
0: 三点，可时间来不及了。
1: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很多的同志都会有生命危险。
0: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1: 这样太好了，有他在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还可以趁机消灭贾继光。这样的话，我们的联络网就安全了。
0: 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后面的事情不需要你再管了。
1: 是。
2: どうだ。あの赵云鹏が私の話を信じている。苏海龙も参加して一緒に行動する。よし、どうしましょうか。今日は合流するね。はい。
0: 你马上把电门关了。
1: 好。有情况。
0: 天主教堂设了埋伏，目的就是引苏海龙出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亲自指挥的人一定是中村惠子。看来今天要出大事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
0: 是，他使用代号不对。

0: 我们通知过的人，都不再用这个暗号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亲自去。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要，你留下。有些事情是必须有人去做的。
1: 张博一道，
0: 等到重新建立地下联络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
2: 戻りました。どうだ。順調です。
3: 今回どこに行くのだ。やることわかるか。
2: はい、カカ。
3: 暗号を答えたちで進行だせ。
2: はい。
3: あと半時間だ。

0: 好，知道了。
1: 怎么了？有新情况？
0: 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
2: 为什么？
0: 吉翁找到了冒充他的人，他将会出现在天主教堂。整个除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
1: 啊，太好了！
0: 相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2: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那你们先回，
2: 告辞。
1: 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0: 老板，到底怎么回事？假济公找到的假济公到底有几个假济公？
1: 别做梦了，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普才言刘子健，林默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0: 那赵掌柜很有危险。
1: 对，咱们赶紧去看刘教堂。

0: 海龙，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专员浦西生了。德源书店的联络点报我，专员浦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林木。

0: 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中苏边界火力一带袖手长期的战备工事，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法网，虎头要塞。
1: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0: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2: 哎呀，不用整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1: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0: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2: 那这事就整复杂了。
1: 哥哥，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3: 安德烈里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哦，
1: 继续监听。哎，这个人你认识吗？
0: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1: 不是特高科的，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
0: 这倒是有可能。
1: 我得找一下曾少华去。我走了。
4: 你自己小心啊，
0: 注意安全。
1: 好。这个人你知道吗？想不起来，你看一看。
5: 是我们的人。
6: 这个人什么情况？说详细点。
5: 他叫张顺，两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1: 特高科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
7: 这个混账，
6: 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访。
1: 哎，您先别生气，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6: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访能行吗？
1: 暂时不必，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
6: 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1: 到时候啊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6: 这个没问题，放心。
1: 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5: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1: 那这就好办了。
6: 海洛，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1: 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别别别。
8: 哎，香烟香烟。哎，先生要烟吗？我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酒楼菜有点咸。
5: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8: 听说老板一大早3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前面第二个路口，香烟。
9: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和新京的联络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很不犒劳我的。
1: 上次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9: 你是军统的人，
1: 少废话，先把你的事说清楚。
9: 上次行动，我受了伤。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1: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
9: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1: 什么秘密计划？
9: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
1: 有人员名单吗？
9: 现在还没有。
1: 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

0: 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1: 现在已经逮捕了六个，还有一个徐二彪，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0: 徐二彪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
1: 真的？
0: 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联系你。
1: 那站长那边呢？
0: 我回去之后，我会向尚峰给你解释清楚的。
1: 长官，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2: 哦，说来听听。
1: 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
2: 很好，
1: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2: 很好，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1: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我看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0: 我将会和其他特高课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潜伏的人员都有谁？铃木、桥本、酒井、石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
1: 更好地为他谋效力。哦，那我们怎么联系啊？会有人和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了。
2: 一定一定。
1: 看来日本人和军统都这么信任你，到时候哪边胜利，我就倒向哪边。我刚才见到张顺了，他要和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课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哼，这小鬼子算盘。
0: 打得也太紧了。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啊。
1: 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
0: 怎么个唱法？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这招太好了，我马上通知周军长，让他们做好准备。
3: 哎，
0: 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3: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0: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的营救出被捕的同志，也才能完全消灭。

しまし。よし、これから行く。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新京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多亏了你们，才能让我们顺利脱险啊！
1: 哎，先别客套了，这里不安全，我们先离开这里。
0: 好，驻地就在附近，跟我去那里怎么样？
1: 好，
0: 走。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0: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1: 我叫苏海龙。

0: 您就是极光。
1: 他就是极光，一定有极光。
2: 极光，
1: 他就是极光了。
3: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0: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0: 担心了。
1: 担死了。
2: 哎，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3: 太好了。
0: 哎，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啊，这是哥哥的记录。
0: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的送到莫斯科。
0: 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了。
3: 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1: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
0: 需要时间。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1: 好啊。

0: 感じ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諸君、最近疲れすぎるよ。
0: なん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い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つ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入れ。
2: カカ。細かい計画を作成したので、命令によってアンドレリーらを排連口に一同する。
0: 即実行。
2: はい。
0: 中川。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れよ。今回の行動を、諸君を。
2: わかりました。
3: よ。来新菜了
4: 啊！来来来，硬菜啊！
5: 哎呀，肘子！
3: 哎呀，这个哦，
4: 赶紧传！
6: 哎呀，
3: 传一个！
6: 哎呀，哎，哎，我说大牛啊，哎，这么长时间不做饭，这手艺有点生疏，太难吃了。
7: 吃也堵不住你嘴是吧？不好吃别吃，爱吃不吃。
6: 来来来，兄弟，尝尝，尝尝尝尝猴子。
8: 你别搁那块扒瞎。牛哥这手艺真不是吹的，这小菜做多硬啊，不咸不淡，正好。
6: 你听听，你听听，多吃点啊，兄弟，多吃点。
3: 大牛啊，这肘子味儿确实不错。哎，大家抓紧吃啊，大牛辛辛苦苦做的，不能浪费啊，全吃光。
9: 牛哥，
6: 嗯，
9: 你这肘子做的是真好，而且有日子没吃了。等到回到奉天，你得天天给我们做，而且你还得教我，到时候我再天天给海龙做。
6: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吗？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的啊。
10: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3: 等我把子健兄和你送出新境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11: 哦，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境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龙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会奉天。
3: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11: 海龙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3: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12: 来来来，大家一块儿，
3: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块儿喝一杯啊，来，来。

0: 给你。
1: 有照片啊，真好看。
0: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

0: 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这外头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 我这是为你好，那倒也是。来人呐，上咖啡。谢谢。
1: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0: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1: 什么时间走？
0: 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这么急？
0: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1: 没问题。晚上10点在天主教堂西面的仓库。

0: 刚才那个佣人住哪个房间？
1: 右边的第二间。

0: 苏海龙と曾少华は会ったばかりです。
1: 苏海龙と曾少华を脱がすな。
2: 什么情况？

0: Aide.
1: Kaka, 曾少华被送看守所的情报员，重要情报员。
0: Aide.
1: 先知らない男が曾少华と会いました。二人の友達は今夜新京から出る曾少华に頼んだ。時間と場所は？時間は今夜10時。場所は公会堂西川の倉庫です。
2: 我俩已马共同的身份，我是那被拘的。
3: 莫伊诺达，この人は苏海龙诺达。是我一时疏忽了，不应该急于和你在这里见面。说什么呢？要不是你发现的及时，咱们军统整个联络网。 那就会全军覆没。我相信这个用人啊，也是最近才被特高科控制的。窃听装置也是刚刚安上的，你还有时间补救。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新京了吧？中村惠子和石原儿已经不再信任你了。
4: 老弟，这一点尽管放心。干咱们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
3: 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活呀！<笑>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
4: 您说呢？
3: 老李，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还撤吗？
4: 当然，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
3: 按照你做事的风格，地点就设在。
4: 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
3: 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
4: 没问题。
3: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咱们有缘再见。最好别见面。
4: 那最好了。<笑>

0: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我知道，我现在急需你的帮助。
1: 我见到冒充极光的人了，
0: 你确定？
1: 我确定啊。
0: 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十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新京。
1: 这个消息可靠吗？
0: 可靠啊！一共两个人，我让雪儿彪已经盯着他们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
1: 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雪儿彪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0: 好，
1: 注意安全。

0: 上车以后，司机会带你们离开新京的。
1: 好，
2: 好，
0: 你跟他们一块走。
2: 我跟你一起。
0: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0: 我们几个老爷们儿的，怎么着都能离开。你跟他们走，我比较放心。
3: 格格，还是听顾爷安排吧。
2: 那行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
2: 嗯。
1: Hello， 这次真的感谢了。
0: 还是你带的那份情报太重要了。
1: 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可以看到结果了。
0: 行了，大家各自准备吧。
2: 那你自己小心啊。
0: 嗯。二姐，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格格安全的带走。
3: 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我怎么没有看见三儿他们？
0: 杜三儿有杜三儿的事情要干，别管这么多了，先啊，去吧。
3: 知道了。
4: 站长，苏先生的四位朋友撤离新京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
5: 嗯，做得很好。
4: 那咱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5: 现在。进来。
4: 您找我？
5: 嗯，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重要的酒会，你跟我一起去。
4: 是。

0: 多久？
1: 三年了。我是一时糊涂，饶了我吧。
0: 你的老婆孩子我会找人照顾好。

0: 苏海龙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不能为党国效力，实在是遗憾。站长，我们此次在新京的任务是除掉极光，拿到疫苗配方。现在如何向上峰交代？
1: 目前看，除掉苏海龙对整个抗日大局非常不利，这点我相信上峰也会考虑到。
0: 何况现在咱们军统整个人员都已经撤离了新京，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何乐而不为？
2: 您说的很对。
0: 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坎儿，他能不能过得去。

0: 有我呢，
1: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服从命令，快点上车。
2: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我相信会的。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0: 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
2: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0: 那就说定了。 给你准备最好的伏特加，
2: 我会有期，
0: 保重。

0: 郭阳，金牛虎的二镖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了。
1: 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
0: 什么阵势没见过呀？哼，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

0: 觉得海龙今天有点反常呢。
1: 是吗？我没觉得。
2: 停车，我要去找海龙。
1: 你不能去。
2: 小姐，你们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3: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2: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小韩，不对，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你就这么有把握？快说，萧在什么地方？
1: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
2: 如果他真的是他，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他。
3: 一起出来。

0: 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哪。
1: 说，
0: 你要快告诉我他们会去天主教堂。
1: 金城，哥哥，你们先走，我照顾哥哥。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

0: 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海底小纵队与洞穴江鱼。
2: 你的牙齿看起来很健康，海狮先生，现在让我把它们迅速刷亮，看，健康又闪亮。
3: 谢谢你，皮医生。
4: 你今天看起来真精神。说，海草。
5: 海草。
1: 我看来发生地震了。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皮医生、拿西西，你们两个都安然无恙吧？
2: 我们没事，但是海狮去哪里了呢？
3: 我在这儿。哦，
4: 我们很安全，队长。
1: 那就好。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6: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内华达沙漠里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
1: 坦克，
7: 我要向你汇报，阿拉斯加刚刚发生了地震，队长。
1: 有人受伤吗？
7: 没有，但我刚才查了数据，发现地震波好像是从阿拉斯加一路传到了
1: 内华达沙漠。
4: 队长，我们来看看。
8: 没有错，阿拉斯加的地震释放出的震波在地下传到了俄勒冈州，接着再传到了内华达州，
2: 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地震。
6: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当时我正在这个洞穴里研究动物和植物，突然地震就重创了这里。
9: 珍珠，你还好吗？
6: 我没事，但恐怕这里的江鱼情况不乐观。
4: 鱼？在沙漠里吗？
6: 是的，没错，这种江鱼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江鱼，它们只能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个洞穴里，
9: 因为它们吃的是一种只生长在那里的特殊藻类。
6: 是的，但不幸的是，这场地震导致很多大块的岩石落入水中，现在这些江鱼吃不到这种水藻了。
9: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江鱼肯定会饿肚子的。
1: 我们马上会派一支移石救援小队，医生谢灵通、达西西去飞鱼艇。
10: 遵命，队长。
1: 那么现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姐姐，
4: 欢迎大家来到内华达州的洞穴。我们赶紧去看看江鱼吧。
11: 现在你们都站在那儿，不许动。这些家伙是谁呀？
4: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之前说过他们会来帮忙。皮医生、达西西，还有我的弟弟谢灵通。哦，等一下，我的儿子派里克打来的。哦，你好啊，宝贝，我刚好和你舅舅在一起。
11: 还有克莱姆。
12: 你好，谢灵通舅舅。你好，克莱姆。
9: 你好啊，派里克。
4: 海獭童子军课程怎么样？
12: 超级棒！今天我学习了怎么打单套结，我来示范一下。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收结。
4: 看来你已经差不多掌握技巧了，派里克。你可以多练习打几次单套结，然后再给我打电话。
12: 好的，妈妈。再见，谢灵通舅舅、克莱姆。
10: 再见。
11: 他真可爱，不过你们能帮我把这些岩石从水藻上弄下来吧？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4: 这个水池里的水并不是很深。
11: 这边的水确实比较浅，但那边就不一定了。那个区域就像一个无底洞，那里水很深很暗，而且很冷。
2: 也许是吧，但这里感觉还真是不错，就像洗澡的温水。
4: 正是这种温泉水，水藻才能够生长。
11: 是的，但是因为今天早上发生了大地震，这些岩石都掉了下来。现在，岩石把我们与水藻分隔开了。
4: 是地震！
11: 又开始了，快去水下！
9: 没事了，震动停止了，地震也结束了。
4: 哦不，每次震动都会产生大量的尘土。没问题。你和谢灵通可以净化水质，而我和皮医生可以帮忙清理水池里的大岩石。
11: 喂，这个计划听起来要做很多辛苦的工作。
4: 齐心协力的话，就

0: 辛苦。
1: 多亏你们帮我拉着网，才能很快的把水池净化完毕。
2: 这个奇怪的东西还真是方便啊。哎，能不能小心一点？
0: 很抱歉，克莱姆，我没看到你在那儿。
2: 算了，没有关系，章鱼的体型本来就有点小。
1: 做得好，水质已经净化完毕，你们美味的水藻也没有被岩石盖住了。
2: 天哪，你们真是太厉害了，伙伴们快来吃吧。
3: 我们的水藻，
4: 天
3: 哪，
4: 我的小乖乖啊，
2: 我们的水藻。
0: 等等，克莱姆，快回来。
1: 你们和章鱼待在一起，确保他们的安全，我和珍珠去看看。克莱姆，克莱姆，你们在哪儿？
5: 在这里，我找到水藻了。
1: 他被卡住了，我推不动他。
0: 别担心，用绳子试试，如果用绳子绑住长满水藻的岩石，就能拉出来了。
1: 是个好主意，
0: 再打个结就完成了。
2: 麻烦快一点，伙计们，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0: 好的，我打好结了，然后拉。我真的一点都不擅长给绳子打结。
1: 我也是，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擅长，
0: 派里克可以。
6: 嗨，妈妈，你那儿怎么那么黑呀？
0: 你知道吗？我和你舅舅谢灵通正在执行一项深潜任务。
2: 还有克莱姆，
6: 太酷了！
1: 派里克，你能示范一下你刚学会的打结方式吗？
6: 是单套结吗？
1: 就是那个。
6: 好的，我一直在练习。首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拉紧。看到妈妈，我成功了。
0: 派里克，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6: 你们也试试吧。
0: 好的，先绕个圈，然后穿过来。派里克，我成功了。谢谢你。
6: 不用谢。再见，妈妈，我爱你。
0: 我也爱你，宝贝。
1: 我们成功了。
0: 现在我们把它带上去吧。
2: 好主意，不过我们要走哪条路呢？
1: 我觉得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
2: 这是个死胡同。
0: 我不确定克莱姆在这个地方还能坚持多久，实在是太冷了。
2: 说实话，因为太冷了，我的鱼鳍都失去了知觉。
7: 谢灵通，你还好吗？找到珍珠和克莱姆了吗？
1: 我找到了，那还有那些水藻，但是现在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8: 这里就像一个超级大的迷宫。
9: 也许我们有办法给你们指路了。
2: 这里怎么这么黑啊？我什么也看不见。等一下，我看到亮光了，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光。
1: 是达西西的相机发出的光，还有升降艇。
2: 来的真是时候啊。
7: 把长着水藻的岩石放进来，然后跟着它一起上来吧。
1: 谢谢你，达西西。
2: 真的是太好吃了。
9: 现在是合影留念时间，大家说海草。对不起，大家说水藻。
10: 水藻。
9: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望远镜，
12: 海底报告，
13: 望远镜，
12: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章鱼。

0: 海底小纵队与澳大利亚内陆的奥秘。
1: 不敢相信，今天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最后一天假期。
2: 好了，姐姐，故事终于写完了。这是《神秘姐妹》故事系列的第10册，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我开始说了。此时天空一片漆黑，狂风大作。我的笔记本
1: 拿到了，
2: 谢谢你，姐姐。
1: 炎热的沙漠里居然开始起风了，我预感有一场暴风雨即将过来。
2: 章鱼警报响了。
0: 阿西西，阿西西，有一场暴风雨正朝你们的方向过去，而且移动得很快。
3: 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但已经刮起大风了，队长。
1: 而且这里太干燥，所以到处尘土飞扬。
4: 每年澳大利亚内陆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不下雨。
5: 如果下雨了，那里的生物应该会很高兴的。
6: 的确如此，但问题是那里的土地又硬又干，所以下雨的时候雨水只能停留在地面上。
4: 这也是为什么就算是一场小雨也能在短时间内变成洪水。
6: 一条干旱的小沟会突然变成波涛汹涌的河水。
5: 听起来太危险了。
3: 我们得提醒沙漠里的动物马上就要下雨了，
0: 还得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3: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1: 根据地图显示，那边的地势比较高，在那里大家都不会被洪水淹没。
7: 非常好，阿西西，阿西西，
2: 执行任务。
7: 还是我来说比较好。
2: 好了，姐姐，我们来帮助沙漠里的动物吧。大家都去哪儿了？
1: 我想大家可能躲在凉快的地方了。
2: 所以我们得破解这起隐藏动物的案件。哦，姐姐，有脚印，
1: 沿着脚印走。
2: 看呢，两个脚印总是紧紧地靠在一起。我觉得留下这些脚印的动物是在跳跃，而不是走路。
1: 你说的没错，这一定是，是一只袋鼠。
2: 请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是他的妹妹。
1: 我们很想待在这儿和你们聊天，但是暴风雨就要来了。沙漠的风太热了。等等，那边已经不安全了。我和卡西西可以帮助你们去地势高的地方。
8: 谢谢。
1: 快到山顶上去吧。
8: 好的，太谢谢你们了。
1: 走吧，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动物。
2: 最好快一点，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发现脚印了吗？
2: 不，还没有。不过我听到了打呼噜声。
1: 声音听起来是从石头下面传来的。是一只虚龙蜥蜴。
9: 把石头放回去，这块石头能让我保持凉爽，这样我在天气热时才能睡个好觉。你们再找一块石头睡在下面吧。
1: 你别担心，我们并不想要你的石头，请相信我们。
9: 啊，好吧，放下来就走吧，别再打扰我的美梦了。你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
1: 有一场暴风雨正朝这边过来了，
2: 你必须去更高的地方。
9: 暴风雨？好吧，谢谢你们及时提醒了我。哎，你们最好也去高地躲一躲。
2: 不用客气。
1: 开始下雨了，我们最好马上回到甲壳虫艇。
2: 姐姐，你看看这个。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
1: 螃蟹。
2: 为什么螃蟹会把自己的壳丢掉呢？
1: 我来查一查蟹灵通的生物大全。
2: 随着螃蟹不断长大，直到它的壳装不下自己，它就会钻出来把壳留在这里。
1: 原来如此。

0: 子，所以你手里的这个壳一定是螃蟹的，但是我们离大海很远啊。
1: 是啊，螃蟹会在沙漠里做什么呢？
0: 我们来查一查吧。大部分螃蟹生活在海洋里，只有沙漠螃蟹生活在这里。它们居住在地下的隧道里，只有晚上凉爽的时候才会爬到地面。但是下雨的时候，地下的隧道会被淹没。我们最好找到这只螃蟹，并确保它的安全。我们来找一找地上的洞口，也许能找到一个螃蟹的地下隧道入口。
1: 在那儿。
0: 你好，有人在家吗？
2: 你们在找谁呀？为什么在我家附近看来看去？
0: 其实我们正在找你，我们想确认你是否安全。
3: 这是
2: 雨。我一直盼望着下雨，因为我的孩子们需要靠小水坑解渴。
1: 小螃蟹宝宝，
2: 他们在这里。
0: 真是太可爱了，小螃蟹宝宝们。
2: 我得像这样带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我找到小水坑，因为我的孩子们得生活在水里，等他们长大后就可以像我一样在沙漠里自由生活了。水实在是太多了，我的家就要被水淹没了。
0: 别担心，我抓住你了。
1: 现在不只是下雨，还有洪水。
0: 我们最好立刻去那边的高地，快点，马上回到甲壳虫艇。实在是太猛烈了，我快看不清前方的路了。
1: 你做得很好，姐姐，我们就快到达高地了。
3: 不，
0: 再坚持一会儿。
1: 哇，变成一条河了，
0: 这是山洪爆发时会发生的情况之一，而且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2: 水一直在上涨。
1: 等等，姐姐，你走错了吧？
0: 相信我，这条路绝对没错。大家都坐稳了，启动滑翔模式。启动甲虫攀爬模式。
2: 幸好你们及时出现提醒大家，我的家肯定已经被淹没了。没有你们的帮忙，我就到不了这里。
1: 谢谢你们，雨终于停了。
2: 这个水坑的大小刚刚好，正好可以放下我的孩子们。
4: 阿西西，你在沙漠洪水救援的任务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1: 谢谢你，队长。
4: 所以，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海底小纵队预备员。你愿意吗？
0: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有想说的吗？
1: 哇，我想说我愿意，谢谢队长。
0: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用它发出章鱼警报。
4: 海底小纵队需要你协助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
0: 现在我们正式把你添加到全球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地图上。
4: 哈哈，祝贺你，卡西西。
5: 太棒了，
6: 走吧，走吧。
0: 为你感到高兴，
1: 我会加油的。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海员机，
7: 海底报告，
8: 海员机，
7: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沙漠洪水。

0: 海底小纵队与梦游的睡鼠。
1: 水文日志，清晨，虽然是冬天，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溪流中的水不再结冰，可以看到一些小冰块顺溪流而下，还有几根树枝和一只熟睡的睡鼠。
2: 一只熟睡的睡鼠？哦不，有瀑布。
1: 抓到你了，小家伙。小家伙快醒一醒，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洞穴在哪儿。
2: 好的，我的洞穴，跟我走吧。
1: 不，你只要保持清醒，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你就可以安全地睡在洞穴里，而不是在外面梦游了。
2: 什么？是的，来吧。我们到了。
3: 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
2: 看到别人打哈欠的话，我也会想要打哈欠。我迷路了，不过这只毛茸茸的大睡鼠找到了我。
1: 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我也不是睡鼠。
3: 好吧，不论你是谁，都十分感谢你把它带回家，因为醒得太早了，我感觉还没有睡饱。
2: 还是有点早，你看太阳才刚升起。
3: 我不是指今天醒得早，而是今年醒得早。我们一般要过了春分才会醒来，这个叫做冬眠。
1: 是的，这是冬眠。
3: 但愿我另外三个伙伴也能平安回来。
1: 另外三个伙伴？
3: 你能把他们也带回来吗？
1: 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到，有三只睡鼠在梦游，而我只有一个。不过我有办法，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你看起来有点累。
4: 抱歉，我很好，但我身边的睡鼠有危险，我得确保他们不会走丢。
2: 你好啊，
5: 很高兴见到你。
4: 他们现在非常放松，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一直在睡觉。
6: 睡鼠通常情况会睡一整个冬天。
7: 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吵醒了？
4: 一般睡鼠要到天气足够暖和的春天才醒来，但今年回暖太早了。
8: 现在很暖和，但还没到春天呢。
4: 是的，现在草、树叶、浆果都没有长出来，睡鼠们四处游荡，一旦醒了就会饿肚子了。
6: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植物，他们就无法躲避想要吃掉他们的动物。
9: 看来不能让睡鼠们在森林里这样梦游下去了。
4: 没错，我们得把睡鼠带到安全的地方。他们的洞穴藏在树根下，但是有三只睡鼠出走了，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他们。
0: 明白了，麒麟兔、兔兔兔，驾驶甲壳虫艇去帮助帕尼。
9: 我们到那儿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小声点，别把他们吵醒了。
10: 其他睡鼠在哪儿呢？
1: 一只从这边走了，一只那边，还有那边。我们分头行动，一个人追一只。
6: 好计划。
9: 我带了一些东西，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装上轮子的漫游相机是我的新杰作，可以操控它去空间狭小的地方寻找睡鼠。
6: 真棒！现在我们分头行动，在他们受伤之前找到他们。
2: 哦，是我最喜欢的小鹿，我是说，
1: 不不不，谢灵通，我是帕尼，我发现了一只睡鼠。
11: 好样的，帕尼！
1: 看样子他要走到悬崖边了。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他刚刚轻轻一跳就到树上了。
12: 是的，因为睡鼠可是动物界的弹跳高手。
1: 不过幸好我也很会跳。
13: 那只睡鼠会成为今天一顿可口的早餐。
1: 我以前都不知道睡鼠在树上的行动居然这么敏捷啊。
14: 藏在树上是睡鼠避免被吃掉的一种方法，因为树叶能帮助它们掩护自己。
1: 但是这棵树还没长出多少叶子。
14: 没错，也就是说这只睡鼠现在有危险。
13: 一切都很完美，我能看见它的一举一动。美味的早餐马上就要落到我的手上了。

0: 抓到你了，就差那么一点，哼，现在送你回家。
1: 啊！漫游相机捕捉到了睡鼠打呼噜的声音，但是我没有看到它们在哪里。在那里！现在让我带你回家吧。它去哪儿了？
2: 嘿嘿，我的早餐又上门了，准备行动了。
1: 快停下，我得把你带回洞穴，不然在外面你会惹上一堆麻烦的。
2: 跑得还挺快。

0: 的好险。现在我把你平安带回家，再晒个太阳吧。
1: 快出来吧，小睡鼠，你去哪里了呀？
2: 啊哈，我找到你了。
3: 原来你不是睡鼠
2: 啊。很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我的早餐往那个方向跑了。
1: 兔兔兔，帕尼，任务进展的怎么样了？
4: 睡鼠没睡得很香，他们在洞里很安全。
5: 我也把一只睡鼠送回洞穴里了。
1: 很好，但是黄鼠狼肚子很饿，所以他正在捕猎睡鼠。
5: 黄鼠狼可是捕猎高手啊！
1: 但愿我能抢先一步找到打瞌睡的睡鼠。
4: 我们得想个办法，让黄鼠狼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
0: 给你们看，我制作的机器睡鼠，现在只需要用它来引诱黄鼠狼，让黄鼠狼忙于抓它。与此同时，你和谢灵通去找最后一只睡鼠。
1: 但愿这样有用。
0: 就是这样，黄鼠狼，过去抓住它。哦不！
1: 就快成功了，兔兔兔，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只睡鼠了。有麻烦了，真的睡鼠正朝着机器睡鼠和黄鼠狼所在的方向去了。
0: 机器睡鼠是时候采取一些规避动作了。
1: 抓到了最后一只，
6: 在黄鼠狼发现被耍之前，我们赶紧把你送回去。
0: 抱歉，黄鼠狼先生。
2: 你这个小机灵鬼，你居然骗倒了一只黄鼠狼，但我还是非常的饿。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帮你充饥。
2: 真是太好吃了。
0: 看起来他们正在做一个很美的梦。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该美美的睡一会儿了？
6: 我举双手赞同。
7: 帕尼，我是巴克队长，我想确认一下任务进展的如何了。那是什么声音？你还在吗，帕尼？你在打呼噜吗？谢灵通，兔兔兔，有人醒着吗？喂？
8: 飞鱼顶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
11: 员机，
10: 海底报告，海
11: 员机，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梦游的睡鼠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10月12号，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举行。大会以多元协同、多能互补，共创全球能源新生态为主题，吸引参展参会企业300余家，参展参会代表8000余人次，集中展示风光轻储车5大产业链与煤机新材料领域新技术、新工艺、新成果。近日，包钢股份多款产品获得国际认证，新加坡 BCE 认证是钢材进入新加坡建筑市场的强制性准入门槛。包钢股份包括 H 型钢、宽厚板、热轧卷板等多款结构用钢产品获其认证。在船板钢领域，包钢股份历时10个月新增3个强度级别、9个牌号的船板钢品种，并获得中国船级社 CCS 扩证审核，一张张通行证到手，为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10月12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国家税务总局10月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共同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据水利部消息，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临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我们先来把目光的投向国际学术前沿。新华社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两人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上做出的突出贡献。

0: 现。宏观经济理论也为全球各国稳定经济运行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经济稳定发展离不开高质量产业与技能人才的支撑。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发布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正式启动，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院校深度对接各类产业园区，覆盖1、2、3产业，还在工业母机等7大领域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开放真实的生产场景，打通人才到产业岗位的输送通道。国家培育产业人才，咱们内蒙古呢也在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奔腾融媒综合消息，近日内蒙古交通、公安、文旅三部门联合启动道路客运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到2027年2月，重点查处跨城黑小客车、假顺风车、违规大巴以及农牧区改装面包车。各部门呢每周至少一次联合执法，节假日加密巡查。明年的3月起，相关监管的转为常态化管理。气温逐步走低，呼吸道疾病防控也要提上日程了。奔腾融媒综合消息，近期呢，呼吸道合胞病毒，也就是 RSV， 受到不少家长的关注。那疾控监测显示当前病毒处于低流行水平，0到4岁的儿童检出率偏高。随着天气转凉，很快呢将进入流行季，1岁以内的婴幼儿风险最高。专家提示，一旦孩子出现呼吸急促、持续发热等情况，及时就医，做好日常预防是关键。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老有所养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民生话题。当人步入老年，万一行动判断力受限，该由谁照料，谁来签字呢？今天我们先来了解一项法律制度——议定监护。
1: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不少老人有着提前安排晚年生活的需求。民法典里的议定监护就给了成年人提前选定监护人的权利。一起来看报道。
2: 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的生活交集也逐渐减少。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先生选择了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作为依靠。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顾、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3: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主，还是怎么样？
2: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并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理清各方监护权责。为了确保双方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工作人员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
4: 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2: 经过多轮细致核验，在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后，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除了可以依靠亲朋好友，民法典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还可以选择组织作为议定监护人。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终身未婚的他与一家社会组织签下了议定监护权。
5: 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
2: 据了解，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握在自己手中。
0: 议定监护这项制度听起来很暖心，但从纸面法律落实到现实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它打破了必须依靠血缘亲属监护的传统模式，不过在普及落地的时候呢，还遇到了认知、资源、执行、监管等几方面的现实问题，我们继续关注。
2: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老年人的

0: 普遍反应。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画上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1: 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

0: 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议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落地执行层面较为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议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因此会面临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监管层面，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呢？
1: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的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
0: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的双轨监督闭环。
2: 制度落地有难点，但多地呢也在积极的探索尝试，寻找破解办法。
3: 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专家的解读，看看如何搭建多方联动的保障体系，让议定监护从个别案例走向更多家庭。
4: 议定监护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制度创新，对于未来老年人的照护提供了比较好的制度保障，但是在这样一个制度推广和落地的过程中，还面临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关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部门，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手续证明需要去办理，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他行动不便，那怎么样让他能够比较便捷地办理这些手续，就是非常关键的。你像我们在政务服务领域在推广高效办成一件事，包括涉及到老年人的一些关于照料的一件事一次办，还有身后一件事，这样一些方面的进展都是比较好的。那在这样一个议定监护领域，我们能不能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样一个场景落地就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需要去关注相关的数据怎么共享，相关的数据在各个部门和组织之间，我们怎么样形成一个数据共享机制，确保数据是真实和更新的，这样的话能够真正的代表和反映老年人的真实意愿。议定监护让老年人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管家，为自己的老年照护提供必要的保障，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需要在老年人监督的同时引入第三方力量来加强监管，这其实相当于对保险进行再保险，避免保险的失灵。同时的话，也可以指定社会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对议定监护人的履责情况进行常态化的监督，特别是在财务支出的约束和照护质量的评估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确保监护人履行应该监护的义务，让这样一个好的制度真正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2: 守护晚年，既要完善制度保障，也离不开日常的健康管理。眼下呢，正值秋冬交替，一些凶险的血管疾病进入了高发时段。
3: 心梗、脑梗、肺栓塞，很多人不清楚这些疾症的背后呢，血栓常常是共同元凶。那今天的生活服务站就带大家认识血栓，做好防范。
0: 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两大类。
5: 动脉血栓的最常见的原因叫做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在心脏里面呢，造成心血管的狭窄或突然间的堵塞呢，就是心梗。
6: 从下肢深静脉到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这都属于静脉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发生的这种血栓，我们都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
0: 血栓最容易盯上这几类人，第一类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床的，第二类久坐的人，一坐就是四个小时以上，第三类孕产妇，怀孕时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第四类吸烟的人，烟草里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第五类肥胖的人，尤其还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血液更粘稠。 第六类肿瘤患者，还有严重创伤骨折的人。

血液本来就容易凝固，加上活动受限，风险更高。第七类，以前得过血栓的人，复发的风险明显更大。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晚上过马路看不清斑马线怎么办？安徽一景区呢推出了会发光的投影斑马线，满满的科技感，给夜间出行的朋友带来了安全感。

0: 发光斑马线既可以提醒司机减速，也方便行人看清道路。科技不只是冷冰冰的设备，更多的是贴心暖心的民生细节。夜晚的马路有了科技的守护，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呢，则是用画笔创造出了一个新世界。一对小兄妹自己手绘画面，自己配音，手搓出了一部漫画微电影。这脑洞和动手能力呢，网友看了都直呼导演天赋藏不住了。这样知道吗？
1: 嗯，
0: 来三二一，
1: 哇，是好吃的，
2: 好吃吗，小强？
3: 我一起。
4: 我
5: 们一个小时后
4: 来抓我，
6: 逼我出绝招是吧？噔，
4: 杀虫剂。
5: 杀虫不需要用血，只需要用杀虫剂。
0: 一笔一画勾勒画面，用声音演绎情节，这份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是童年珍贵的宝藏。用画笔创作是静中有动，而接下来这小孩哥呢，指尖一拨，直接弹出了金戈铁马的江湖。

别看人家穿的随意哈，这指法和力道没几年功夫可是下不来。传统乐器在少年手里焕发了新的生机，这就是文化自信和底气的传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生活当中的小妙招。一女子晒出丈夫的晾衣小技巧，一抖一扔一挂，这动作行云流水。

0: 一个简单的晾衣动作，用对了巧劲儿，不仅是省时省力，衣服还不容易皱。各位做家务的主力军们可以学起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内蒙古阿尔山邂逅一幅清晨的山水画卷。乌苏浪子湖泛起层层晨雾，画面湖面宛如仙境，那一刻所有早起赶路的疲惫都值了。
1: 当时是凌晨的4:30，看到这个画面内心很平静吧，感觉自己的眼睛能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国泰民安的感觉，然后能生在我们这么好的国家，是非常的幸运。
0: 这就是大自然神奇的治愈力量。一叶小舟在晨雾当中穿行，简直就是一幅流淌的山水画。看过了美景，最后呢，我们去看一只小羊这呆萌有趣的尴尬瞬间。

0: 旅途当中偶然抓拍到小羊呆萌有趣的一瞬间，没有刻意的摆拍，完全是自然里最鲜活生动的画面。万物有灵，草原上这些可爱的小家伙总能一下子治愈人心。也正是这片广袤美好的土地滋养着这些鲜活的生命，希望我们都能善待生灵，守护好草原，留住这些不期而遇的可爱与美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今天随着干冷空气东移南下，我区多地的空气又变得干燥起来。今天白天全区降水总体缩减，

0: 预计到明天早上8点，主要的降水将出现在阿拉善盟的东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其余大部地区晴见多云，搭配大风天气，空气湿度将进一步下降，秋燥感越发明显。大家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做好皮肤保湿，室内也可以适当使用加湿器。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森林草原火险，中部偏南和中东部大部地区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都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呼伦贝尔市的西中部和西南部、兴安盟北部和中部、通辽市北部、赤峰市的北部和西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大青山林区、黑河流域林区等地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应重点关注。当前正值秋收季节，农事用火增多，火源管控难度加大，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用火管理与巡护检查，严格管控野外火源，预防人为火灾的发生。同时，蒙古国境内近期发生草原火，火线临近我区边境，需要重点防范境外火入境，边境地区要加强监测与联防联控。气温方面，随着降水减少，天气转晴，各地的气温也有所回升。今天白天，中西部大部的最高气温在15到20度之间，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在10到15度上下，体感较前两日稍暖，午后阳光和煦，体感舒适。建议大家抓住近期的晴好天气，及时晾晒衣物和粮食。农牧区也可以利用这段窗口期，加快秋收扫尾工作，确保颗粒归仓。展望后期天气，17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抵达我区，届时气温会大面积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同时伴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这轮冷空气影响范围广，降温幅度大，可能会对农牧业生产与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请大家提前做好防寒保暖和防雨雪天气的应对准备，密切关注我们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呼和浩特晴，19到2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8到7度；乌海晴，21到6度；临河、扬沙转晴，20到6度；包头晴，21到零下1度；康巴什晴，20到4度。吉宁晴，16到1度；二连浩特晴，16到0度；锡林浩特晴，14到0度；松山多云转晴，17到5度；科尔沁多云，12到4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1到零下1度。海拉尔晴转多云，5到零下5度；满洲里多云，5到零下4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我的情歌在飞扬》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对。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1: 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大力推动农牧业工业领域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发展；
1: 自治区出台关于加强科技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
0: 长征魂同心路回响系列访谈今天播出，钟鸣，烈士后代不讲烈士故事，谁来讲？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甘肃省探昌县哈达铺。
0: 今天是国际减灾日，内蒙古各地立足最小单元，推进安全韧性家园建设。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内蒙古大力推动农牧业工业领域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发展，持续赋能农牧业生产与工业转型。
2: 金秋十月，丰收季又到了摘果子的好时节。今天我们要一起去阿勒坦凯盛现代农业智慧温室。大家看，我现在所在的温室大棚里呢，樱桃、番茄挂满了枝蔓，长势喜人。它的年产可达3000吨。
3: 在环控水肥工程师的电脑屏幕上，一组组实时跳动的数据守护着棚内樱桃番茄的生长。智慧温室运用延绵栽培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依靠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测棚内温湿度，自动调配营养液，精准供给作物。一名环控水肥工程师可管护267亩大棚。
4: 我们多了一个气候室，有一层提升窗，有一层湿帘儿。就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然后外面的热空气呢，通过提升窗进入湿帘儿，再进入混合间，然后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以后，通过这个风筒来输送到我们的温室里，满足我的植株生长它需求的一个温度和湿度。
3: 未来3年，自治区在农牧业领域大力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对现有的8万份农作物和15.7万份牲畜遗传材料实施数字化建档，将品种选育周期缩短30%到50%，同时力争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保有量达到6万台套以上，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达到4000万亩以上，让人工智能应用到播种、收获、用水、用肥、用药等全过程。在工业领域，自治区实施重点行业换新行动，围绕冶金、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生物医药、乳业等领域，分类推进智能化改造。包头市国家级及卓越级智能工厂数量占全区2%，在内蒙古一机集团旗下的内蒙古数构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云上一机平台，可实现130多种工业设备无缝接入，兼容18类主流控制系统，重型装备数据采集适配率达100%，设备接入周期较传统模式缩短60%。
5: 在工业互联网平台来提供整体的服务。截止到现在，咱们整体的这个产业规模大概是到7亿多，到15五末的时候，我们要超10亿的整体产业规模。
3: 今年自治区全面推进企业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实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新认定4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累计达96个，覆盖冶金、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
6: 到2027年，规模建设一批具备区域行业领先的先进级智能工厂，力争向国家推荐申报一批国内先进领先的卓越级智能工厂，鼓励和引导区内优势行业龙头企业冲刺领航级智能工厂，引领全区智能制造迈向新台阶。
3: 内蒙古台报道。
1: 自治区日前出台关于加强科技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加快打造科技服务人才队伍。
7: 若干措施明确，科技服务人才覆盖技术经理人、科技金融、孵化运营、知识产权等多类专业群体，从人才培育、岗位赋能、平台支撑、组织保障4个维度推出14项硬核举措，形成引进、培育、保障一体化政策体系，为全区科技服务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明晰路径、夯实支撑。
8: 这是自治区首次将科技服务人才作为独立人才类别出台专项政策，

0: 体现了自治区深耕人才强区、聚力创新赋能的坚定决心。
1: 若干措施提出，到2028年，全区培育高级技术经理人500名以上，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各类创新平台配齐建强专职技术经理人岗位，实现重点创新主体设岗超100个，为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筑牢专业化人才支撑，聚力锻造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懂金融的复合型技术经理人队伍，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开始设技术转移学历教育，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同时下放职称评审自主权，转化实际突出者可直通高级职称。
0: 强化本科技创新驱动平台和科技大市场平台支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技服务能力提升，建立应用场景开放和服务资源协同机制，全方位极致扩容科技服务人才队伍。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自治区构建覆盖国内外重要经济区域的实体化交流合作平台，帮助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引进来促发展。
3: 内蒙古一中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两天正开足马力加工一批糯玉米产品，这批订单是2个多月前巴彦淖尔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举办的优质农产品推介会上签下的，首笔订单与广东一家经销商签约了80万元。
4: 通过这些展会呢，我们新增了销售渠道，新增了很多订单，进驻了这个全国各大的一些线下商超，总共进驻了30多家。那么销售额呢，我们是做了一个翻倍的增长，做到了9000万。
3: 今年自治区不断探索创新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推出一系列助企惠企新举措，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区和国家设立民企服务工作站，实现国内重点经济区域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覆盖，解决民营企业走出去信息不畅、渠道有限、服务缺位等难题。在工作站的牵线搭桥下，内蒙古马拉沁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多肽液产品成功打入杭州市场。目前，民营企业服务工作站已累计服务自治区民营企业超600家，先后组织区外企业家200多人次走进内蒙古，覆盖12个盟市。
5: 我们不仅把企业扶上马，还积极送一程。今年先后组织2场走出去专项对接活动，丰富深圳和成都，带动区内外超100家企业面对面洽谈，多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目前自治区5大民营企业服务工作站促成合作金额突破10亿元。
3: 内蒙古台报道。

0: 福建长汀中富村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村。92年前，苏茅岭保卫战的硝烟与热血如今已经散去。当年村里近600名子弟参加红军，绝大多数壮烈牺牲。在这里，红军烈士后代钟明做了40多年义务讲解员。
1: 沿着关寿公祠的院墙缓步向前，这里是钟明从小长大的地方，老屋与革命旧址紧紧相邻。钟明家族里多位亲人投身革命，再也没有回来。
2: 他们有的时候聚在一起，本来是堂堂笑笑，说着说着就嚎啕大哭。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人没回来，都当红军去了。我们这个县乃至是闽西，当年为革命牺牲都那么多人，心里面总是有一个情节。
1: 因为这个情节，钟明踏上漫长的寻访之路。
2: 因为很多人不识字，我们得去访谈他，给他做下笔录。这样的小本本是最多的，因为这是便于携带。
3: 您回来之后，就是说走访这些故事啊，就哪一次走访的经历您印象比较深呢？
2: 印象最深的还是1983年，是江西兴国来的一个老军人。这个老军人给我们讲了一个位置，他说一个很大很大独立的石头，我也不知道挖了多少遍，真找不着。后边你看那个老军人怎么做呢？他转身跑到旁边抱了一个小一样的石头，那嚎啕大哭啊！他就这边就这样喊了，他说：“连长，我的老连长啊，我亲手埋的，我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我到过湘江边，

0: 我们在这里6个月，我很懂得张震的地方。伊朗是上浪而下的流泪，因为我们找不到啊，找不到的。
1: 他们牺牲了，我们找不着。无论我们再悲痛，再怎么样的，他们能活过来吗？
0: 所以你就要讲好他们的故事，
1: 是，
0: 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死的留给我们今天什么东西有用，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的坚守终究有力量的边界。一次儿子看到钟明意外摔倒。
1: 这一摔也改变了儿子钟振华的选择。
0: 我记得当时他眼睛都潮湿的，但是那爸爸，我听你的，现在开始我跟你学，我来讲解。两代人，两种视角，一段红色故事，在讨论甚至争执中不断寻找着适合新时代的讲述方式。卢他说跨过松毛岭，我说当年啊，他没有吃饭，饿着肚子，敌人那么强大。 用这块铁肩膀，我是不贴切，但他的观点就是我们的先辈满怀革命的胜利的斗志。哎，从这个角度，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啊。
2: 对。
0: 他说我年轻的代就需要这种激励，我就要用胯。
2: 以我自己的角度，然后就继续想办法把我们的红色故事讲好。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人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个路不能断的。
0: 到今天为止，唯一回来的本科生，你看作为一个父亲呢。
3: 好像说了这个总是心酸的，但是这个工作又有意义，又非得有人做。
4: 作为烈士后代，都不讲了，谁来讲呢？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福建报道：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跨过长征路上最后一道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探昌哈达铺。哈达铺被杨成武将军称为长征路上的加油站。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那份绝处逢生的舒展，也是红军在这座小镇的生动写照。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哈达铺。
5: 走进红军门就是红军街，1935年9月18号，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走进哈达铺。
6: 走进红军街，1200米长的街道。 如今还保留着当年红军经过时的样子。当时，了解到哈达铺镇居住着20多户回族群众。党中央在这里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回族的民族政策法规，回民地区守则。进入回民区，先派代表同阿訇接洽，征得回民同意后，方能进入回民村庄宿营。
7: 这是当地有名的阿訇，还给咱们送来了盖碗八宝茶。
8: 真乃是仁义之士啊！如此尊敬百姓。
9: 自古至今，实在不多呀。距离红军街不远处，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的就是回民地区守则。这样的一份守则，就像是给大家吃下一颗定心丸，也让大家得以放下心中的戒备。
10: 出台之后，实际上就规避了很多民族冲突、信仰冲突，
9: 而且这个意思后呢，实际上一直在遵循。为后来我们制定出台新的就是民族宗教政策，它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
11: 顺着红军街往里走，我们来到了一间老宅。62岁的周玉泉就住在这里。戴红军帽的这个老人，就是我父亲。他说，红军来时父亲周上人只有12岁，却把那年的事儿记了一辈子。
12: 当时他开街的时候，就是呀，衣服厚破烂，棉衣就憔悴的没法洗衣服。
6: 我手也瘦的像一根柴，从小愁吃都穿不成了。有的老百姓吧，有洗衣服的吧，洗衣服拿着来，但是我们都退缩不要。在哈达铺，红军得到了百姓发自内心的接纳。而在这里休整的日子，也是长征路上难得的一段安稳日子。哈达铺地处偏僻，物价低廉。红军总政治部提出，大家要食得好，全军上下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 老人说，那段时间街上支起大灶，军民同吃同住，战士们天天帮着挑水劈柴，打扫街道，整条街像过年一样热闹。几天后，当听到红军要走时，大家心里一下子空了。
11: 老百姓提出这个消息，红军是连连不舍，这些老百姓就赶紧就给战士们就准备炒面，一个战士分了一个席子，

0: 一袋子，就这么装。
1: 每家每户的鞋子都给红军穿，家里的鞋子大大小小不一致，拿出来让他们试着穿。
2: 韩剧《陕北》
3: 在哈达铺，红军从邮政代办所的一张旧报纸上了解到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消息，做出到陕北去的关键抉择。
2: 尽快向陕北进军。
3: 91年过去，当年倾其所有的老街依托一处处红色资源发展起红色旅游，每年吸引近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重走长征路。2025年，全镇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9亿元。
4: 我们就办起了这红军大院，就做起了点心，人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就比去年都多，生意也越来越好，日子也过得很红红火火的。
5: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这两个歌词我是经常想，经常想就说是这个是这是三人编下的，这个编制还比这了，这个编得特别好。因为是这歌词，你看道路都是，我们把这个歌词这两个歌词不忘。
3: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甘肃报道。
6: 10月12号，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在鄂尔多斯市举行，吸引300多家企业、8000多名嘉宾参展参会。
7: 本届大会含多项活动，发布5项重大创新技术成果，覆盖储能、滤氢、稀土新材料等前沿领域。
8: 在鄂尔多斯地区，它的石油、煤炭、天然气，还有我们的天然油相互叠制，开发过程中啊，这么多种资源协同开发，这个问题就很重要。
9: 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呢，我们一定要考虑新材料的结合，做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在未来呢，很快就被淘汰了。
7: 大会同期举办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展，围绕风光、轻储车5大产业链与煤机新材料，展示了从硅碳负极到长时储能，从零碳园区到智能电网的前沿成果。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率先实现煤间接液化技术产业化，这次企业带来了最新研发成果。
10: 该产品以煤间接液化油品为原料，经深加工而成。这些产品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发动机、变速箱和工业轴承等高端应用领域，填补国内空白。
7: 内蒙古台报道。
6: 10月12号，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满洲里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的“见证中国新时代——俄罗斯媒体中国行”采访活动在满洲里市启动。
11: 来自俄罗斯鄂木斯克市、乌兰乌德市、伊尔库茨克市、赤塔市等地的14名新闻主管机构负责人和媒体记者抵达满洲里。先后走进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满洲里乐泰国际物流公司，实地了解俄语加专业的跨境人才培养特色模式，以及口岸跨境电商物流全链路运营体系，围绕教育合作、口岸经贸、媒体交流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12: 鄂木斯克与满洲里结为友好城市已久，两地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期待双方能签署相关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巩固睦邻友好关系，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
11: 本次采访活动为期9天，采访团将先后赴内蒙古满洲里、赤峰、北京、山东青岛4座城市，全方位感受中国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对外开放以及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的发展成就。内蒙古台报道。
13: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内蒙古各地立足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强化韧性能力建设，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7: 10月11号到13号，自治区地震局面向社会开展地震科普活动，传授应急避险相关知识。
14: 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地震的相关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可以做到有效的应对。
7: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常年在社区组织居民开展消防科普、应急演练活动，建立起了网格长加楼栋长加志愿者3级应急联络机制。
15: 引导群众掌握避险自救互救本领，做好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等风险排查管控，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备足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灾基础，全力推进示范性创建，落地见效。

0: 内蒙古紧盯重点领域排查隐患，广泛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教活动，推动全社会共建安全韧性家园，
1: 进一步普及自然灾害风险防范知识，提升公众自救互救能力，推动防灾减灾理念走进家庭，扎根社区，构建多方协同的防灾减灾格局。
0: 内蒙古台报道。
2: 10月12号到13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创新方法大赛企业专项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办。
3: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厅、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总工会、工商业联合会共同主办。120个优质项目入围决赛，按照人工智能与数字信息产业、新材料与新型化工产业、新能源与电热力产业、装备制造及其他产业等4个产业赛道进行比赛。优秀项目择优推荐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
4: 把创新方法转化为解决生产一线难点问题的实用工具，在自治区特色产业领域产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创新成果。
3: 内蒙古台报道。
5: 呼和浩特市持续以法治赋能优化营商环境。
3: 依托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知行青城调解工作室等平台，今年呼和浩特市畅通诉调对接渠道，累计成功调解纠纷329件，挽回经济损失384万元。同时创新推出无感监管、无事不扰2张清单，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多部门联合入企，实现一次入企全面体检，检查结果统一归集，全部对外公示。
6: 之前呢，我们要面对的相关的部门确实比较多，资料呢提供的也比较多，现在的这个工作模式呢对我们来说能减轻负担。
3: 今年呼和浩特市多措并举，完善法治化营商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升级90个公共资源交易评审单元，推行5盲智能评审，减少人为干预，
7: 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完善信用激励、质量融资扶持政策，以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护航民营经济提质发展。
3: 内蒙古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测客口岸管委会了解到，截至10月9号，测客口岸通关过货量突破3000万吨，较2025年同期提前61天完成同等过货规模，增速约30%，刷新3季度通关历史记录。今年以来，口岸锚定3500万吨年度通关目标，从流程再造、跨境协作、智慧监管、惠企服务等4个方面发力，货物吞吐效能实现持续提升。近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探票成功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首笔林业探票跨盟市交易完成，标志着林草碳汇产品开始突破本地销纳限制，迈出跨区域流通第一步。伊金霍洛旗从2024年开始对国有林场符合条件的林地开展探票开发，截至目前，依托国有林场50000亩林地开展探票开发，累计核算碳减排量8.6万多吨。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了解到，10月10号18时起，国铁呼和浩特局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新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38列，其中中欧班列20列，新增2连站至济南济西站，中亚班列3列，多市联运班列10列，新增吉宁站至临沂坪上站，吉宁站至天津南仓站，城际班列5列，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9列，其中跨铁路局集团公司煤炭直达列车31列。调图后，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将进一步优化。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5: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晴21度，临河晴转扬沙20度，包头晴21度，康巴什晴20度，吉宁晴1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6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4度，松山晴转多云17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2度，乌兰浩特晴11度，海拉尔多云转晴5度，满洲里晴转多云5度，额济纳旗晴1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11度，鄂托克前旗晴22度，固阳县晴15度，武川县晴1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15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晴8度，临西县晴转多云12度，巴林右旗晴转多云1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10度。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灯
6: 啊，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9: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